东方红商标的拖拉机从这里驶出。从那之后，东方红不断升级换代，用最适合的功能满足不同农田的需要。在智能时代，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已经诞生，他们将帮助农民在田间地头完成作业。夏季，河南的农田里日夜无休，人们需要赶在雨水来临之前把丰收抢进粮仓，这是一年一度的麦收大战。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可抵百人，400多万台机器开动起来，相当于4亿人的双手同时工作。仅需不到20个日夜，河南全境8500万亩田地上的颗颗麦粒将被收集、晒干，郑重归藏。麦收刚刚结束，就轮到深耕机与播种机上场，他们相互配合着深翻土地，播下新的种子。河南的耕地就在这行云流水的节奏里，为人们提供着粒粒盘中餐。不仅耕耘家乡的土地，也有不少人外出务工。这片土地养育的人对家乡的感情尤其浓厚。多年以前，一批走出去的村民回到确山县的家乡时，带回了见识，还带回了制琴的手艺。如今，全国80%的中高端提琴来自这里，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把提琴在这里诞生。村民们用双手制造提琴，过上了好日子，同时用琴声奏响了自己美好生活的乐章。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农耕的文明，定居的文明源远流长，因此人们的生活是在祖祖辈辈留下的同一片土地不断上演。身在河南，今天和过去的时空界限能在瞬间模糊。于是人们试着把河南人的共同记忆凝聚起来，并在现代城市的郊外建起一座城池，把这片土地的时空碎片拼合在一起。农田铺满了原野，这是每一个造访者进城前必须穿越的景观。泥土上是小麦，是高粱，飘着数千年来不变的香味。城墙则是土夯的，跟数千年前那样高大厚实。说它是古老的，它又是现代的。

进了门，就穿越了时空。21个剧场，56个空间，接近12小时的剧目，同时演绎着河南从古至今的种种片段。

说它是虚幻的，它又是真实的。因为这中原的风度，文化的气魄，奔腾在河南人的血脉里，滚滚而来。

丁光明，每天都是最早一个到单位的。胡庆余堂，留存最完好的百年药号。老药号基本都循着前殿后坊的格局，前殿售药，后坊制药。67岁的丁光明是在后坊待了50余年的老药工。如今后坊已不再制药，老丁的每日工作变成了为游客展示一下古老而神奇的中药绝活——饭丸。丸散高丹是除了汤药之外最为经典的4种中药剂型，其中散指研磨而成的药粉，可内服亦可外敷；膏既指外用的膏药，亦指经煎熬而得的膏方；丹通常指由晶石矿物炼制的成药；而丸则为药粉制成的圆形丸粒，它免去了人们煎煮汤药的耗时繁复，又因适宜吞服，规避了中药的苦涩口感。在纯手工制药的年代，为了批量制丸，中药人发明了一种独有的手段——饭丸。以水为媒，仅凭人力，即能将细密的药粉变为数以万计的微小丸粒。这样的神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竹匾是丸剂成型的温床，必须平整细密，以致用水浇之亦能滴水不漏。弦肘刷水于竹匾的工具，以2年之上的冬竹编制方够韧劲，方能均匀上水。竹筛把握药丸匀度的用具，筛孔必须等大等距，系篾匠巧手为之。只是如今饭丸的器具除了表演，已很少有用武之地，唯独在有小批量定制手工丸的需求时，才会真正请丁老出山。对此老丁从无

从药粉到药板，最如履薄冰的是起磨。这个环节关系着饭碗的成败。

0: 这些随舷肘飞溅的颗粒就是极具生长力的满迹模型。起模最难权衡的是水与粉之间细入编好的微妙关系。普通人起模总是精心称量，但对丁光明来说，分寸拿捏全输任于心。药粉结入沙粒，磨一成型，最耗时费力的饭制即将开始。以水为粘合剂，使磨湿润，才能均沾药粉。饭制巧用离心力，让磨与粉均匀触碰，在回旋中愈显圆润。一次次涂水，一次次碰撞，逐渐成型的药丸如被无形之弦牵引，始终逃离不出竹匾的方寸之地。是聚还是散，均在一念间。人药合一的默契是修行50年的功力，如同许多中药技艺一样，手工饭碗也已被机械化取代。一门手艺在不断前行的历史中行将谢幕。老丁并不叹惋，却已无人能妨碍他选择铭记岁月，驻守时光。这是身为药人的本分。
1: 我在吴庆余堂50多年了，从没想过要离开，我在这里学会了做人，学会了做事，是有感情的。
2: 欢迎再来。
0: 有情之人，哪怕情之所系已化为历史的浮光掠影，却依旧甘之如饴。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乌龟快走开！
1: 小草莓，你怎么了？
2: 老师，我受伤了，要吃到香甜的苹果才能恢复。
1: 让我来帮你吧，只要挠痒痒。不可以，掉在地上的苹果必须清洗干净，不能直接吃哦。
2: 我明白了，一定是有灰尘和细菌。
1: 没错，去洗洗吧。
2: 虫子！救命啊！太吓人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3: 小草莓，你没事吧？
2: 我在苹果里吃到了这么大的虫子，太可怕了！
3: 真的吗？你吃了这么大的虫子，还不赶快吐出来！哇，你肚子里有这么多宝贝。
2: 我的小变形掉出来了。
3: 好了好了，我先走了。

0: 玩完这一盘，我就要去搬一会儿大家要吃的苹果了。
1: 啊，苹果？不可以吃苹果呀，红绿灯。苹果里有大虫子。
0: 你在说什么呢？我要玩小汽车了。
1: 是真的，小草莓亲口跟我说的。
0: 小草莓亲口跟你说苹果里有大虫子吗？
1: 没错没错。
0: 那一会儿苹果怎么办？
1: 我们去商量一下吧。
0: 那好吧，我们走吧。
1: 走吧。
2: 咦，小火车和红绿灯在说什么悄悄话？我们去看看。
0: 我们。

0: 这样。
1: 乐比悠悠，
0: 你们在地上干什么呀？
2: 你们在商量捡苹果吗？我也来帮忙。
0: 不可以，乐比，
1: 这苹果不能捡。小草莓吃了有虫子的苹果，
0: 好多好多。
1: 他现在肚子疼的。

0: 没错，去问问老师该怎么办。
1: 嗯，红绿灯，你跟我去吧。
2: 好。
3: 老师，
4: 孩子们怎么了？
3: 小草莓，它不小心吃掉了很多虫子。老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帮他呢？他现在一定很难受。
4: 啊，那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吧。
3: 小草莓，小草莓，你还好吗？
5: 我还好啊。
0: 你吃了这么多虫子，真的没事吗？
5: 我太饱，不要戳我的肚子，食物会满出来的。
3: 所以小草莓，你有没有吃掉很多虫子？
5: 我吃虫子干嘛？
3: 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孩子们，这就是所谓的谣言。
0: 谣言，
2: 谣言！
4: 你们的一句话，一传十，十传百，事实就会在过程中慢慢夸张扭曲，从而变成谣言。
3: 原来是这样，谣言并不是事实本身。
4: 那么，孩子们，为了避免谣言的产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要眼见为实，
2: 不要道听途说。
4: 没错，孩子们，你们真聪明。
6: 你们听说了吗？仙人掌会抽烟。
3: 你们听谁说的呀？
2: 是我说的，我早上亲眼看见的，可没有乱说。你们好。
3: 你好呀。
2: 他当时正拿着香烟准备抽呢。
3: 不是的，你们误会了。
2: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6: 就是啊，抽烟就是坏孩子。
7: 你们，
6: 坏孩子来了。
3: 仙人掌，别走。
6: 乐比为什么一直袒护仙人掌呢？他可能也被带坏了。
2: 我也觉得，
6: 我们要离坏孩子远一点。
3: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6: 不要狡辩了，我们走吧。
3: 你们听我说。现在大家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了，那也没办法了。
8: 乐比。你们在学校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
3: 没什么。
8: 遇到困难不可怕，我们不能选择逃避，要勇敢面对并解决它。妈妈相信你可以解决的。
3: 妈妈说的对，我不能逃避。可是大家现在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了。怎么办？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真相。不能再让他们误会仙人掌了。
6: 乐比，你来干什么？你不会是想来带坏我们的吧？
3: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给你们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一户人家没有井，只能出远门打水，非常不方便。于是他在自家后院挖了一口井，
5: 终于完工了。
2: 哎呀，你家有井了，恭喜恭喜啊！
5: 有了它，跟多了个人帮忙似的，省事儿多了。
2: 你听说了吗？小草莓家里挖了口井，多了个人。
0: 什么？小草莓家井里挖出了一个人？
3: 快去帮忙呀！有人掉进小草莓家的井里了，我们快去帮忙吧！
2: 小草莓，开门，快开门呀！我们来救人了！
5: 你们干什么？我才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越说越离谱，真是以讹传讹！
2: 以讹传讹？他们这是在扭曲事实，传播谣言呀！

0: 你们又何尝不是在传播谣言呢？
1: 什么？
2: 还没有呢！
0: 我来告诉你们误会当天的真相吧。那天我和仙人掌一起上学，他发现了草丛里没有灭掉的烟头。
3: 乐比，你看，
0: 烟头还冒着烟，不灭掉它很危险的，
3: 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我们去熄灭它吧。
0: 好。就在这时，小火车刚好经过。小火车，早上好呀。
3: 乐比，我们要把烟丢到哪里呢？
0: 就丢在旁边的垃圾桶吧，走吧。
3: 校园环保小分队出击！
0: 耶！出发！他的好意被你们误会、曲解，甚至变成了谣言，心里一定不好受。
2: 看来真是我误会他了。
1: 我们不应该在不知道真相时散播谣言的。
0: 谣言止于智者，你们应该向他道个歉。来吧。
2: 仙人掌，我们不该扭曲你的好意，对不起。
3: 没关系。
0: 你真的没关系吗？
3: 当然了，我仙人掌才不是小气的人呢。
2: 仙人掌，我们能加入环保小分队吗？我要向你学习，你是我的榜样。

0: 小海星，你最近出门要小心点哦，不然可能会被大鱼抓走吃掉哦。啊，你有听说吗？最近海洋里发生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了，小海马？你能和我说说吗？我最近一直在家没出门。
0: 听说医生鱼先生好像失踪了，也许是被吃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反正你注意点儿。
1: 好的。
2: 他们在说什么呢？过去看看。
3: 鱼大夫失踪了。我也听说了，鱼大夫那么善良。
2: 失踪？什么失踪？
3: 就是最受人尊敬的鱼大夫，每天来找他看病的鱼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2: 可是他失踪了，生病的鱼该怎么办？
3: 不知道。
2: 别担心，我一定帮你们找出鱼大夫。
3: 真的吗？拜托你们了。
2: 乐皮悠悠海底侦探队成立，等我们好消息吧。
4: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2: 原来鱼

0: 我听说是这样的。
1: 我听说，
2: 我也。
0: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对吧，悠悠？我知道线索，你们先跟我来。那我们跟他去看看吧，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呢，悠悠。走错了，好像是这边。
2: 你行不行呀？可别乱带路。
0: 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线索，现在去案发现场看看吧。

0: 我们是来调查于大夫失踪事件的。
1: 进去吧，别破坏现场。
0: 放心吧，奇遇警长，我们一定会找到于大夫的。

我知道了，于大夫一定是被抓走了，我们得想办法抓住凶手。

0: 观察情况，绳子用来绑住凶手。
1: 放开我，为什么要绑我？
0: 你这个凶手，快把于大夫交出来。
1: 什么于大夫？我才不，快点放开我，我才不是什么凶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偷东西？你说啊。
1: 我才没有偷东西呢，我只是看到有东西想拿来玩玩而已，才不是偷东西呢。
0: 那你倒是说说东西都去哪儿了。
1: 这是秘密，我才不告诉你们呢。
0: 哼，那你就是凶手。
1: 都说了。
0: 我的铲子。他怎么了？
1: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我们先帮他把绳子解开吧。是这儿疼吗？怎么还有绳子？你还好吗？

0: 七八糟的东西。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饿了，没有找到食物才偷吃你们的东西的，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我确实没有吃过鱼大夫。
0: 没关系，我们相信你肯定不是案件的凶手。
1: 谢谢你们。对了，其实我见过鱼大夫在。
0: 胡金宝宝说他在这儿见过鱼大夫。鱼大夫在哪儿呢？不要，快放开鱼大夫，你这个凶手。
2: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就是鱼大夫失踪案的凶手。
2: 我不是，我没有，不是我。
0: 还想狡辩？我要替奇鱼警长逮捕你。
2: 不要不要，请你们相信我。
3: 是真的，他牙疼，我正在给他看牙呢。
0: 你是牙医？
3: 是呀，我叫列纯鱼，是海洋里的牙医。清洁牙齿是我的强项。哇，就像这样。

0: 好了，你看看还疼不疼？
1: 舒服多了，谢谢你，于大夫。
0: 不客气，有问题再来找我。对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2: 于大夫，你一直不在家，大家都很着急，还向其余警长报案了。
0: 哎呀，都怪我前几天出门太急，忘了在门口贴告示了。我这就回去。
1: 等等，牙又疼了，于大夫。
0: 我这就帮你治疗。
2: 我们帮您转告大家，您就安心工作吧。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保护牙齿很重要。
3: 听说了吗？海底侦探队侦破了案件，于大夫被找回来了，多亏了他们。
4: 听说了，听说了，他们真是太厉害了。
5: 你说得很对，
4: 听得我也想去当侦探了。
3: 你呀，真是个好梦想。
4: 真是讨厌。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生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堆雪了吗？
3: 是不是？
4: 嗯，去。
2: 好，咱们今天下午干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张叔叔，
0: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阿弥陀佛，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贫僧已洗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礼呀？哎，你等等。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啊，
0: 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哎，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吃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
0: 让我看看，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

0: 样的。你啊哎、
1: 疼啊，疼啊，八戒。
2: 二兄，
0: 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父要紧。快去呀、啊！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1: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4: 啊。

0: 啊，
1: 卯日星官来了。
2: 卯日星官，
0: 卯日星官，
2: 这这这。哎呀，哎，卯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2: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好了，不疼了。
0: 好了，
2: 多谢星官。
1: 星官，
2: 哎，多谢多谢，哎。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啊、相助？
2: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啊？哎，咱们瞧瞧去、啊。来，哎，哦，啊，蝎子、啊，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哎、啊！啊！哎

0: 师傅，师傅，好热呀！哎呀，啊，不，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0: 走，悟空，还有水吗？
2: 大师兄，没水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见。
1: 走啊，走啊，走！
2: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师傅。走。过来，过来。
1: 快！师傅，这湖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
1: 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哦，快拿给他们。
0: 哎，
2: 来，师弟，给，拿着，
3: 谢谢。
2: 给，
4: 爷爷。
2: 拿着啊，
3: 谢谢谢谢。哎啊，
2: 多谢。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1: 八戒，
0: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阿弥陀佛。
2: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
0: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5: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0: 啊，这可怎么办呢？这，
2: 哎呀呀！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5: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2: 哎，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
5: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
0: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
6: 哎呀，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5: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哎，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6: 您请。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2: 好。

0: 哎，啊，哎，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啊，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1: 没。
0: 嗯，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1: 芭蕉洞啊，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0: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2: 红儿，
0: 嗯，
2: 嘿
0: 嘿，
1: 夫人，
3: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1: 我，哎，人呢？
3: 是个什么人呢？
1: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3: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你就该问个明白。嗯，
0: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3: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3: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3: 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3: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3: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3: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3: 这也不难。
0: 哦，
3: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3: 嗯，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3: 哦，
4: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4: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4: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哦，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4: 孙悟空，
3: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
4: 啊
3: 借我扇子吧。

0: 嫂嫂，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2: 夫人，关好了呀。
0: 嫂嫂，
1: 啊，
0: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2: 身上叫呢、
0: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1: 这该死的胡孙、
0: 嫂嫂进也不进呀、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
2: 怎么了
3: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来来来，嫂嫂多谢了。
4: 哎呀，真够热的。哎呀，
5: 怎么这么热呀？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8: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8: 哎呦，
7: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8: 对，
7: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往下
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哇，
7: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8: 对，
7: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8: 不行，
7: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

0: 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

0: 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您好，何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3: 哎，您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3: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3: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3: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特别好用。
3: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3: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3: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吧，轻轻一擦，
3: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3: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吧，轻轻这么一擦，
3: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它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3: 嗯，
6: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特别满意。
7: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

0: 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尤静，整整一大箱，
3: 四瓶、八瓶、十二瓶，
2: 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3: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2: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3: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尤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尤物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5: 啊。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元，折下来一瓶才6.6元，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尤物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1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3: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14: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5: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6: 真感，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7: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3: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2: 绝大多数都谈了。
3: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无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
0: 你这袋子，食材我不曾防备，为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

0: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1: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0: 八戒，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
2: 呀，二兄，哪方无火？
1: 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
3: 那哪方有金啊？啊？
2: 西方有金。
1: 西方有金。
0: 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金之处啊。
2: 有金处有火，无火处无金啊，师傅。这才叫进退两难呐。
0: 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4: 师父休要烦恼，
0: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0: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4: 啊，好好好，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0: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3: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4: 大圣，这是何意呀？
3: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4: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0: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4: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啊。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4: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3: 鸡雷山啊。

0: 女菩萨，请留步，请留步。你是什么人？此处可是积雷山。正是。那可有个魔云洞？啊？你找魔云洞干什么？嗯，嘿嘿嘿，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哎，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哦。
1: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
0: 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啊！

0: 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美人，你这是干嘛？哼，你这老牛把我害了！啊，哎，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且慢慢说。
1: 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
0: 他
1: 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
0: 找我？ 我那山妻自幼羞耻，是个得道的女仙，与和尚从无来往吗？

0: 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
1: 啊，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别哭，别哭。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个明白。嗯。
2: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1: 你是孙悟空？
2: 啊，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1: 哎，休要胡言乱语！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2: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
1: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2: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
1: 说吧。
2: 兄长，兄长，坐坐坐坐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1: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2: 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2: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2: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千万不要心焦。怎么还不回来？
4: 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5: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4: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大圣，
5: 大师兄，你可回来了。
2: 大圣，那牛魔王呢？
4: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2: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哎，我去追他。
5: 好，走
4: 走。快看，这就是魔云洞啊！
5: 好，
7: 小心！
8: 大王，大王请。
2: 碧水金睛兽，

0: 夫人一向可好，待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哼！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哼！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膳。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0: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 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啊，这还了得！待我去把它坠毁。
1: 啊，大王，
0: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笑>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啊。
0: 我已经保存好了。好，<笑>好，<笑>夫人请坐。<笑>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笑>夫君，莫
1: 忘了结发之情，请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请。
1: 请，
0: 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 夫人海量，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夫君，
1: 。<笑>夫君。
0: 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夫人，你醉了。嗯，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嗯。

0: 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事，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0: 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0: 好。
1: 来呀！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0: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1: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0: 这诀窍。
1: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0: 好。
1: 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哎呀，气死我了！
3: 夫人，
1: 啊，
3: 夫人，
2: 嘿，哎，哎，哎，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1: 你这该死的狐孙！嘿，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
0: 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出气。
2: 虚喝嘻嘻欢呼，虚喝，
4: 好宝扇呢，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0: 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啊，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骗得了宝剑。
0: 真有办法呀！
1: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0: 哎，来，我来扛吧，哦，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了走吧，
1: 走。
2: 哈哈哈哈
1: 哈！中计了！年年大宴，今天叫宴着了眼。
0: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1: 你这该死的老牛！
0: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1: 八戒，
0: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1: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0: 啊，
1: 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0: 这糟瘟的老牛婆，
1: 找他去。
0: 走
1: 走走
0: 走
1: 走。
0: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1: 正是。
0: 哼哼，
3: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4: 大王
3: 啊，
4: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3: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悟空，你往哪里跑？啊啊！

0: 什么？
1: 闪开！
0: 跑不了了你！别跑！

哦。

0: 三太子饶命！三太子饶命！若让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哎！看，活命了！
1: 哈哈哈哈哈！活命了！啊！师傅！哎，快走！哎，快点吧！
2: 师傅。
3: 小心！哎，走啊！嗯，哎啊！哦哦，哎哎哎啊！哦哦，哎哎，这啊！徒弟们，
1: 师傅，
3: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啊啊！
4: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5: 又胡说，呆子。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1: 就是。
2: 师傅，您行行好。师傅，
3: 全全全。
2: 师中，你给口吃的吧。
3: 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2: 师中，
4: 善哉，善哉，八戒。
0: 啊。
4: 我佛跟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0: 就是啊，啊。
5: 师父，二兄，你们看，
6: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师父，您给一点吧，给一点。
7: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
3: 嗯，
7: 哎，
3: 去。
7: 哎呀，
4: 悟空，悟空，
8: 师父，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
9: 小崽子，
10: 这孩子，
11: 这
0: 孩子，好你！
3: 你，哎呦！
4: 起来，
0: 来来。
4: 哎，别哭了，小和尚，
0: 吃吧，吃吧，
4: 啊，别哭了。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慢慢。嗯，哎，啊，请。长老，请。
2: 哎，来。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2: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哎，你看他，
3: 师父切莫高声啊。
2: 啊，
3: 快走，背上，
4: 哎，
3: 这边来，
4: 快走，快点，
2: 哎，好。

0: 张老，请。
1: 师傅，
0: 请。啊，来来来，快！来来来，快背进来，背进来，
1: 快点！啊。

0: 阿弥陀佛。唐长老，请随我来。
1: 啊，
0: 八戒。
2: 啊，
0: 悟净，
2: 啊，
0: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2: 哎哎，来来来，
0: 唐长老，快随我来。
1: 好，悟空。
3: 啊，
0: 啊，请坐。
3: 啊，嗯嗯，
0: 唐长老，说来话长啊。
1: 啊，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宝塔，
3: 宝塔。

0: 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 是啊，
2: 陛下，如今彼国必得佛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3: 是是，
4: 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0: 请
5: 请
6: 请
4: 请。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0: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1: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2: 陛下，国宝不见了。
3: 快去查看，快去，快
1: 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0: 哎呀，我又受不了！啊啊啊！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站住！走！
4: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5: 是
6: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4: 是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
7: 如此无礼，气杀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傅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7: 起来，起来，
8: 长老，请起。
9: 悟空。
7: 啊师父，
9: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7: 哦，扫塔。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少林，第6500名战士。
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 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

0: 抢险的前线，奇在誓言就在。
1: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10: 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师傅，
0: 哎，
1: 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0: 我去！
1: 知道知道，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哦，
2: 喝呀，
1: 啊，
2: 不错。谁？
3: 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1: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1: 你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他倒。
1: 哎！

0: 你去吧。
1: 爷爷饶命啊，命吧！
2: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3: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2: 九头虫？
3: 哼！九头虫！
0: 猴哥，又是他！
3: 哼！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哼，什么龙子？
0: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0: 哎，公主嘛，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她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温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本宝吧，
4: 驸马，
0: 你去吧。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0: 这只毒簪，
4: 毒
0: 放在茶饭里
4: 哦，
0: 搅上一搅。
4: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啊！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啊！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5: 快点！
4: 哎，啊，哎。

0: 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2: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1: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嗯，
0: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1: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0: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3: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
2: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3: 看你个什么话。
2: 走
3: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2: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6: 大圣，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3: 老龙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2: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3: 你交出来吧！
6: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3: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6: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3: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3: 这猴哥，这
2: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3: 还没找着宝贝呢。
2: 走。
6: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2: 哦，绝品仙茶，
6: 绝品仙茶。
2: 老孙倒要尝尝。
6: 请，二位请坐。
3: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
6: 上茶。
3: 是个，你是不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2: 先喝了茶再说。
3: 哎呀，真是！
2: 别唠叨了。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8: 长老
2: 啊，
8: 请坐呀。
2: 好好好，
8: 请吧。请用茶。
2: 好。
8: 请。
3: 请。
4: 二位，请。
6: 二位请，
3: 请请
2: 请。
3: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2: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3: 宝贝，宝贝，这。

1: 我这有毛病，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2: 大圣真会开玩笑。
3: 大圣，哪有什么佛宝啊？
2: 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哎，姐，想是
1: 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3: 请坐，请坐。哎，
1: 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哎，
3: 大圣，
1: 嗯，
3: 请喝茶。
1: 好。
3: 嗯，
1: 好，好，好，
3: 请。
1: 好茶呀，是好茶，是好茶，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哎，哎，有毒！啊！哎呀！义父，义父，义父！
4: 岳父，岳父，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5: 大佬，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3: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传旨。
1: 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
0: 旨意已下，岂可收回？
1: 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
2: 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暂缓半日。
3: 哦，哈哈哈哈，啊，哎。

0: 哪里跑你？哪里疼？
1: 哎，丢掉了一头啊！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呐，真好看呐！哎，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4: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啊，
5: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3: 夸你呢。
5: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惭愧。
6: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5: 啊。
4: 啊，哈哈，
5: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4: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5: 好，好，好。

0: 开口花店。
1: 师傅。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2: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4: 八戒啊，
0: 八戒，
2: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地灵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6: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7: 悟空是何妖怪啊？
8: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8: 师父，
3: 师
8: 父，
3: 师父，
8: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2: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快！
1: 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0: 大师兄，大师兄啊，
1: 在那儿！
0: 快救我！
1: 你那边，我摇这边啊！哎，来。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好，花姐，没事吧？
0: 没事了。哎呀，这你看这没了。哎，看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
2: 大师兄，哎呀，看这个。
3: 师傅，
0: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0: 这。

0: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洁。
1: 啊，净洁公，
0: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0: 这位是凌空子。
1: 啊，凌空子。
0: 这位是浮云叟。
1: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0: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1: 请请
0: 请
1: 请。
0: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洁老您接句不可了。
0: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啊！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前中，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
6: 好，
7: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8: 哇，真是性仙到此，
9: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10: 啊。就是啊，
9: 来来来
10: 来来，
0: 原来是性仙到此啊。
7: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11: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

0: 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

0: 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印书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

0: 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

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买。

0: 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剩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关云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2: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3: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1: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适才听到圣僧诗句，真是锦心绣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圣贤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是，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8: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啊，
9: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2: 不不不，
8: 是啊是啊，对对对，过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啊？哎
10: 这你，
1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成全了吗？
11: 哎，长子，你过去吧。哎，不能走，你要听。
7: 休要鲁莽。
11: 啊，是。
7: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8: 哎，对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来，
9: 不不，上僧不能走，不能上僧不能
8: 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
11: 师傅，
8: 师傅，
13: 师傅，师傅，
8: 师傅
13: 在那儿，
8: 师傅，
13: 师傅，
14: 悟空，
8: 师傅在那儿。师傅，
13: 师傅，
8: 你上哪儿了？你
13: 师傅，
15: 师傅，
13: 没事吧？
8: 你上哪儿了？啊，
2: 你们看，
8: 我瞧瞧，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这么好的怪物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快！师傅，师傅，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2: 走。
0: 走。
2: 好好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1: 走吧。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哎，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4: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哎，师兄，师兄，快点啊！

0: 说法。
1: 师父，到后方吧。
2: 师兄，快走啊！

0: 唐僧，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啊？
1: 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

0: 陆静，快来救我！
1: 啊，师傅，师傅！哎，哎，哎，哎，啊，师傅！
2: 哈哈哈哈哈！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3: 是的。
2: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4: 还不如我老猪呢。
2: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哈哈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嘿。

0: 啥时的？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去。
1: 豪哥，豪哥，豪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0: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1: 快，搬！哎，
2: 二师兄，快来！
1: 哎呀，豪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呢？搬不动啊！
0: 八戒，
1: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0: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3: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1: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0: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1: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他让我自来救。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
4: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快！
3: 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等着我，破！
2: 我说，别打，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
3: 那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用兵器撬吧。
2: 这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
3: 好，快撬吧，快撬吧，快撬吧！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6: 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2: 来人，大圣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4: 不济事啊！啊，
7: 出来了。
2: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

0: 钻吧，钻吧，钻吧，钻吧，哎，钻吧，啊，嗯，哎，忍着点疼，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我，啊，嘿嘿嘿嘿。
2: 师傅，这边走。好、啊。师傅。

0: 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哦，
2: 黄眉老佛？嗯，
0: 你不晓得我的本事。哦，我知道你们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哦，
2: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0: 敢呢。打赌，
2: 打赌。
1: 哎，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2: 赌什么？
3: 赌什么？
1: 赌什么？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3: 对，
2: 对对对对。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1: 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2: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0: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4: 小的们，给我上！

0: 阿弥陀佛！来人啊！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呀！

0: 师傅
1: 在里头呢，快
0: 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走，师傅走，
2: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3: 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父坐好啊，走，
4: 八戒跟上。
0: 哎，走。
5: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父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吧。
5: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5: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5: 哎。

0: 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是赢是赢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1: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啊，他是我面前立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5: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5: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4: 哈哈哈哈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来啊，来来来，
4: 你往哪儿跑？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你种的瓜？嗯，有熟的吗？
1: 有。
0: 好，摘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1: 孽畜！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呀，佛祖饶命！
1: 孽畜，还认得我吗？
0: 哎呀，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5: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6: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

0: 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0: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

0: 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

0: 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羊肉很好人，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羊肉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儿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儿，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儿，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

0: 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囤点儿。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8: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 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

元。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欢呼会。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上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的足迹，省委书记罗东川前往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实干为要，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在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罗东川通过青海生态之窗与索南达杰保护站、鄂灵湖保护站和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生态管护员连线交流。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在青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其光荣的事业，必须坚决扛牢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传承弘扬索南达杰同志的崇高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扎实做好巡护、管护、救护各项工作，像爱护眼睛、守护生命一样保护青海的生态环境，让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讲好生命树故事，引导更多人投身生态保护事业。在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科创中心，罗东川认真听取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回收利用、青海省先进储能实验室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叮嘱青海的产业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也是青海的优势和潜力所在。要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持续研链、补链、强链，稳扎稳打，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要加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筹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切实

把青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花纹精美的月饼馍排得整整齐齐，散发着土乡独有的节日暖意。罗东川走进互助县班彦村感恩小院、感恩广场及村民家中，与乡亲们聊家常、算增收、谈就业，重温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起的美好时刻。罗东川说，班彦村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继续发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示范作用，把培育和壮大乡村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走出一条符合土乡实际、连农带农强农的产业振兴之路。农牧区基层党组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共同富裕，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青海更多的农村牧区像班彦一样富起来。罗东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原儿女发自内心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锚定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省领导王卫东、朱向峰、刘涛参加有关调研。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叶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

0: 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1: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2: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化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1: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2: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1: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2: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1: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3: 如果说夜里面啊，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2: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引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1: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3: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他们打卡，他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2: 没有人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是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
3: 对，
2: 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1: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2: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1: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2: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

0: 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1: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2: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1: 蓝莓对话让这次走进来不只停留在风景，从生态保护到文化交流，从一场对话到一次品尝，从镜头里的山河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青海被看见的是一片完整而真实的生活。交流现场有两个身影一直在记录，一位来自缅甸的嘉宾和他们电视台的媒体人，他们没有停留在看，而是举起相机把眼前发生的一切带回去。镜头里有山河，有人，也有来自高原的果实。对他们来说，这场溯源之行带走的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可以继续讲述的故事。从生态共治到文化共建，从物产共赏到文明共鸣，蓝莓对话以务实的交流，让青海的源头担当、生态价值、文化魅力被流域各国看见、认可、向往。从海西的田间到江源的帐篷，一颗枸杞，一次交流，一次真实的相遇，他们连接的是同一件事，让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一路走来，杨成才一直在探寻的青海模样，却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0: 咱们青海啊，知名的景区，那是青海的面子，还有那些小众的秘境、乡村的特色，那才是青海的底子。我们一直在挖掘打磨这些不被大众熟知的资源，不管是面向蓝莓国际交流，还是向海外推介，青海咱们需要拿出更多原生态、有产业支撑、可以落地运营的特色产品推向外界。我眼中的青海饱含深情，五彩缤纷，但是我更期待您亲自来体验，亲自来感受。
1: 这是杨成才眼里的青海，有青海湖这样的第一眼，也有藏在深处的秘境，有被很多人熟知的风景，也有还在田间生长的好物。他一直在做的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景点，而是让那些还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价值和表达方式。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镜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这次拍摄，我发现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应该来看看”。跟着杨成才一路走来，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导游，从带人观湖、看山，转而深挖风景背后的土地、物产与烟火。在他眼中，每一份乡土风物都是读懂青海的窗口。而年轻创作者张萌与宋孝龙以异乡人的视角奔赴山海，用全新的语态和镜头语言解锁青海，记录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蜕变，用热爱为青海发声。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当他们举起相机

0: 机拍下这里的山河、歌声与生活，我们也借另一双眼睛重新打量熟悉的故土。有人用脚步丈量，有人用镜头记录，有人真诚诉说，各样目光交汇，勾勒出立体鲜活的青海。这一次我记录下的，既有我眼中的故土，也属于每一位到访者。无数人的感受交织，让青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我们反复讲述家乡，并非只为诉说它有多美，而是真心期待向往这里的人能亲自奔赴高原，遇见青海。
1: 9月23号，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刘奇凡赴西宁市黄中区出席西宁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活动，并调研农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民群众的亲切关怀。要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湘趣卡洋户外旅游度假景区，刘奇凡走进庆祝活动展示区，详细了解农特产品展销、文创开发、食品加工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建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深化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生产高标准、产品高质量、输出高价值为目标，持续打造绿色有机优质安全品牌，要立足资源禀赋，扩大双冷产业规模，推进冷粮蔬菜万吨级出口产业集群建设，构建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标准体系。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加快推进高原特色种业振兴行动，发展绿色有机农牧业，打响高原土特产品牌。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和工作体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云顶观光平台，刘奇凡详细了解卡洋乡村旅游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依托独特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深化农文旅融合，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牧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统一，丰富业态，提升品质，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奋力谱写青海三农工作新篇章。
2: 9月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逢春、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秘书长陈东昌及常委会委员共5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杨逢春主持闭幕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的决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的决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向新任命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期间，对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副省长李洪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泽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查庆九、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会后就地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17期，从蒸汽到智能。

0: 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历史逻辑与对策建议。
1: 近日，海北州刚察县哈尔盖镇沙柳河镇麦浪翻滚，牛羊遍野，一派丰收景象。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波浪。
4: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3: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1: 绝大多数都谈了。
3: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太医请见。太医请。
1: 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1: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3: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走。朕犀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真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3: 啊。
4: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4: 啊，请，
6: 多谢施主。
3: 武进，
7: 哎，
3: 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3: 悟空
5: 啊，
3: 八戒，
7: 嗯，
3: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7: 放心，
5: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对，我可不去。
5: 怎么？
7: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5: 过来。咱们。
7: 我可不去啊。
5: 满
7: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2: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5: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7: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8: 啊！
5: 说呀，
8: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8: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8: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5: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
2: 猴哥，
5: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5: 不带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

0: 我扰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哎，猴哥，你看，哎呀，猴哥，你看，哎，烤羊腿。
1: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哎，发现，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你可快点回来呀！师傅来个烤羊腿吧，多少钱一斤呢？
2: 便宜的很呐。
3: 生病了，
1: 这家伙罗克是真行啊！
4: 人可不止，人可不止。
1: 哎，保温把蚊子们背了。
5: 快快快！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
0: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5: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0: 我不知道。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5: 死罪！
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
6: 啊！我带你们去。啊！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7: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这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嗯嗯，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谴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

0: 孙长老
1: 啊，
0: 在什么地方？
1: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1: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3: 嗯，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2: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4: 遵旨。
2: 啊，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4: 是。
5: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啊，
6: 干着猴子。
4: 你们先去啊，待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5: 是。
1: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0: 哦，快请上殿来。
1: 是。
7: 神医上。

0: 快点吧你。
1: 悟空，
0: 师傅，
2: 这是
3: 师傅。
1: 哎，你怎么也来了？
3: 但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4: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5: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去，
3: 这
0: 怎么？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父，
1: 还敢在此门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父。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6: 吓死寡人了。
7: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方能认病用药啊。
6: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7: 是。
0: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7: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7: 好。
3: 师傅，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0: 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3: 你看，
0: 长老
3: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长老请。
1: 悟空
0: 啊，
1: 你
0: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1: 悟空
3: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1: 你
7: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0: 在这儿

0: 哈哈，
1: 猴哥，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没拿这个，
0: 快坐下。
1: 哎哎哎哎，纸
0: 啊，
1: 笔，
0: 哎，
1: 你那丝呢？
0: 啊
1: 啊，就是那丝啊。
0: 嗯，
1: 啊，
0: 哦，
1: 这，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3: 啊，
2: 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3: 好吧。
2: 嗯嗯
3: 哦。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啊，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啊，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啊，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4: 请请
0: 请。
1: 啊，
0: 请。嗯嗯
1: 嗯。啊，哎，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啊，
4: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嗯，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哎，
1: 哎，哎，哎，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哎，哎，哎，哎，哎。
7: 大师兄，
0: 啊，
7: 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7: 哦哦哦！
0: 快点，快点啊！
7: 真妙。
0: 沙师弟，
7: 哎，嗯。

0: 在锅底灰了。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1: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3: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3: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3: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好酒好酒啊！
0: 沙长老，请，
3: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笨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1: 正是正是啊。
0: 好说好说。
1: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2: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徒自当为陛下分忧。
0: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1: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0: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1: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请。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大舅娘。

0: 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啊，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0: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0: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啊？
0: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滚！
1: 是。
2: 金圣娘娘有请。
0: 啊？什么？
2: 哎，金圣娘娘有请。
0: 娘娘她从不理我，她今日又要请我。
2: 适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国中又立了新王，想是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的。
0: 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我一定要重重赏你。
2: 谢大王，谢大王。
3: 大王请。
4: 请。
3: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0: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3: 大王，这是什么？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3: 哼，大王，
0: 怎么了？啊？
3: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3: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3: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3: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3: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5: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6: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5: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

0: 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某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 蒙无敌记忆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

0: 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

0: 花园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
1: 娘娘快来啊，来呀、啊、快来啊。

0: 娘娘，请稍待。好，好，哪去了？哪去了？哎，快点！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做什么？
2: 嘿，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形式啊！啊，
3: 娘娘，娘娘，
1: 方才为何献花？
3: 哎，不要惊慌，刚才那贼呀、啊，偷了我的宝物，他拿我这宝物去放火。
1: 即使没有被盗。那就是万幸了。
3: 哎，幸亏没有被他盗去，若抓到那贼，定要把他烧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想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3: 啊，
1: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3: 不不，你放下，
1: 请。
3: 嗯，
1: 再来一杯。
3: 请娘娘共饮一杯。
1: 谢大王。
4: 还是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3: 好好好好。娘娘喝呀。
1: 大王、啊、来多饮几杯。
3: 哎呦。哎呦，怎么痒痒
1: 啊？大王，想是那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3: 哎呦，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你看，哎呦，哎呦，痒痒，
1: 哎呀！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3: 哎呦，痒痒呀！
1: 我来帮你捉吧。
3: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哎呦，哎呦，
4: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怎么不痒了啊？
1: 啊，大王、
3: 嗯，
1: 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3: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1: 哎，
5: 嗯，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6: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债。
3: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3: 嗯，不管他，走。
6: 是。

0: 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外甥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嗯，嘿嘿，啊，哦，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
1: 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妖怪，既知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啊！
1: 嗯，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
0: 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1: 呸！你这个强霸人气的妖怪！

Woo!

0: 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你以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道。
1: 好好好，
0: 那就快去吃吧。哎，快回来！
1: 你有灵，我也有灵，哎，你有灵，我也有灵，哎，
0: 啊，你看我腰有灵，
1: 你有灵，我也有灵，哎，
0: 啊，你也有灵，你拿出来我看看，好吧。
1: 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
0: 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0: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
1: 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0: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0: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1: 好。哼。 哎，怎么？哎，这。
2: 休伤他性命！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为这孽畜而来。哦，哦，
0: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0: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1: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0: 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2: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0: 法界说的
2: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0: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2: 师傅，
0: 当心呐！
1: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1: 师傅，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0: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
2: 请
1: 长老，请，
3: 快走，
1: 长老，这就是舍下。
3: 哎，我给开门去啊。
1: 长老，请屋里坐吧。
3: 哎，快来，
1: 快走。
3: 哎呀，快点，请。
1: 长老，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我不是画圆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画斋的和尚。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
3: 去吧
2: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哎，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哎，你等着啊。
1: 哎，女施主。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
1: 啊，
0: 请。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你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啊，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啊，就是呀，
1: 你怎么回事呀？
2: 真是不知趣儿。
1: 好了好了。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哼，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啊！
1: 瞧瞧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啊，盘丝洞！
2: 啊！哎呀！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
2: 快来，妹妹！

0: 带点半袖
1: 啊。
0: 二秀，
2: 哎，
0: 你看，这是
2: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3: 呆子
2: 啊！
0: 大师兄，
3: 红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0: 妖
1: 怪，
3: 啥事？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0: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3: 你不知道
0: 啊，
3: 那七个女怪呀、
0: 啊，
3: 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2: 洗澡？
3: 哎、
2: 啊，
0: 哎，大师兄、
3: 啊，
0: 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哎，你不知道
0: 啊，
3: 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3: 哎、啊，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
0: 啊，
3: 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0: 对，
2: 如此说来，
3: 啊、
2: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啊。
2: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2: 啊，我去，我去。哎，二师兄
0: 啊，
3: 是
0: 别坏了名头。
2: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哎，去吧，去
2: 吧，二师兄，
3: 去吧，
2: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2: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4: 别过来，
2: 别过来，过来！哎呀，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吓死了。我来了！
5: 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哎呀！

0: 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猴哥，猴哥！猴哥，
3: 八戒，别叫，你瞧，啊！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啊，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2: 师父，悟空，
3: 师父，
2: 师父，师父，
4: 你下好了，快走，
5: 姐姐，你看，山下起火了！哎呀，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好，走吧。
3: 走，走，
2: 走，
3: 上来。

0: 黄花罐。
1: 嘿，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啊，
1: 你看，这是座道观。
0: 是个道士人家。
2: 嗨，还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
3: 也好安排斋饭。
2: 啊，哎，是啊。
4: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3: 嗯，和尚。
4: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0: 请。
5: 走，走，
2: 走，走，走。
4: 请。师傅，他们来了。
0: 道长，贫僧问讯了。
6: 哦，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0: 请，请。嗯，
7: 我，嗯，哦哦哦，阿弥陀佛。
6: 长老请到厢房待茶。
0: 请。
6: 啊，
8: 快开门，
9: 快点，
8: 快点，快点。
4: 啊，来了，来了，
8: 快点，
4: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8: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4: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8: 好，快走。
6: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6: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

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破烂。
2: 太阳快下山了，
3: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4: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2: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5: 流星鱼记湖。
2: 对，哦，非常浪漫的一个名字。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6: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7: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2: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8: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我就住在安尼玛森脚下。
9: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关彦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主动担责也是。
1: 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 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 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3: 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来砍茶。
1: 是。
2: 哎呀，累死我了！
3: 哎呀，
2: 累死我了！
3: 哎呀，
2: 真倒霉！
3: 哎呀，真气人！
2: 哎呀，去！
4: 啊，我要。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5: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2: 和尚
4: 哎，你去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5: 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5: 啊，是是，是不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2: 姐姐，
4: 怎么办？
2: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5: 是。
7: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8: 嗯，好，
7: 失陪了，
9: 道长请便。
7: 啊，好好。
8: 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为师兄报仇，
2: 为我们报仇啊！
7: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4: 师兄，
10: 茶呢？嗨，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嗨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拜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啊，
11: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8: 坐下，八戒。
10: 是。
7: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8: 啊，别急，先看看再说啊。
7: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1: 师父请用茶。
8: 哎，
7: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
7: 嗯。
4: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6: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2: 对，我们帮你。
7: 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慢，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1: 哎呦，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俩

0: 个换换怎么样啊？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0: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傅，啊，师傅，不能喝呀。
0: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3: 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0: 换换吧啊！
3: 哦，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呀，
0: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哼！
2: 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4: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
0: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哎呀，哎。

我的饵，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唉，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
1: 是。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0: 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1: 哎。

这是到了哪儿了？

哎呀，冻死了！哎呀，到哪儿去了呢？快跑，快跑，快点跟上！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2: 原来是孙大圣。
3: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2: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0: 多谢多谢。
2: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2: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2: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无忌
5: 师父，
4: 无忌是
5: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
6: 师父，杀师弟我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
7: 别急，

花姐，花姐，花姐，花姐，没事儿，没事儿啊。

0: 快点吧！怎么样？别说我了，到时候，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好吧，曹操，悟空。我看你往哪儿跑！
2: 师傅，快走！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去你的！别二呆着吧！
3: 师傅！
4: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不错。
1: 天堂息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蜘蛛精啊，
0: 蜘蛛，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
4: 有人呐。哎，
5: 沙师弟，啊，二师兄，
6: 好，好像在那边，
5: 在那边呢。
6: 哎，不是，在这边。
5: 哎，那边。
6: 哎呀，在这边。
5: 那边
6: 是。你听啊，在这儿。啊！
2: 救命！啊！救人呐！
5: 我给解开。
6: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5: 该我给解开。哎，
6: 二师兄，
5: 怎么了？
6: 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
5: 哎呀，还等猴子干什么？
6: 把
5: 我解开得了。
6: 走吧，走吧，
5: 来，我解开。这，哎，沙师弟，你
2: 救人呐！
5: 哎，沙师弟，
6: 哎呀，
5: 我给解开。
2: 救命！
5: 二师兄。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父，
1: 像话吗你？师父，
0: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1: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父，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能有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你去你的吧你！
3: 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4: 你还记得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征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你好乖。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5: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1: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
5: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1: 悟空，
5: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
1: 悟空，
5: 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0: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对对，咱们师傅，好吧。哎，咱们走，走，走，师傅，快走！先走吧，师傅。师傅，救救我呀！徒弟们，你们可曾听见那女子的声音？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没听见。
5: 师傅，我没在意，没听见。师傅，怎么偏你一人听见了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别胡言！
5: 哎，哪儿去？哪儿去？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5: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悟空。
2: 嗯。
1: 悟空。把他送回家去吧。
2: 嗯。把他送回家去。
3: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
0: 如今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3: 师父，他都没有家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我们得带他一路同行了。
2: 哎，师父，这可是反王法律条的。
1: 此话怎讲？
2: 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
0: 师父，救救我！
3: 师父，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0: 师父，救救我吧！
1: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3: 师父，师父上马吧。
1: 好。
3: 师傅，师傅，师傅，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这
2: 八戒，过来，过来，就让师傅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啊？
3: 这个主意不错呀，
1: 悟空。这是什么话？
3: 这是什么话？
1: 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0: 多谢师父。
1: 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3: 走。
4: 师父，您看。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4: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3: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3: 对，
4: 如此甚好。徒弟，
5: 在
4: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5: 是。
6: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0: 多谢师父。
6: 不谢。
0: 哎，师父。
6: 啊。
0: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6: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

0: 黄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

0: 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

0: 实际，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0: 那需要智慧。勇气。
1: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0: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师兄，嗯，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嗯，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哎，女菩萨，女施主。哪儿去了，
2: 师傅？
0: 啊，哎呀，我给你送茶来了。
1: 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
1: 哦，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老朱夜里睡得实，也不知道您病了，现在好点了吗？啊，
2: 好些了。哎呀，好些了。
0: 瞧您这一头汗呢，哎呀，
1: 师傅，
3: 师傅，你怎么了？啊？
2: 这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痛。哎，
3: 师傅，别着急。再次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啊！
0: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2: 啊！悟空，啊，是谁在啼哭啊？哦，
3: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0: 啊，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4: 师叔，师叔，
3: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4: 师父请看。师叔，我的徒弟。

0: 上。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着古刹。不想今天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哎，师父，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父，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父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父。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3: 师傅！师傅！
2: 猴哥，是你
3: 师傅呢？
2: 那不在那儿是吗？这
3: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2: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2: 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给师父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父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2: 大师兄，
3: 看打！
2: 猴哥，
3: 看打！
2: 哎呀，猴哥！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5: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
2: 二师兄，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3: 切，
2: 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
2: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4: 没有啊！
3: 哎呀，师傅。
4: 师父，
3: 师父，
2: 猴哥，
3: 哎呀，八

0: 儿呢？
1: 我找师傅呢。
0: 看到师傅没有？
1: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
0: 哎呀，
1: 我
0: 哎，算了。
1: 你看，
0: 八戒，你不说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1: 是啊，是找，我没地儿找，我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上那边找去。
1: 好，
0: 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
1: 快走，我去，
0: 走，师弟
1: 走。我去，
0: 走。
1: 我上那儿找吧。
0: 快走，八戒，快。
1: 那儿，
0: 快。
1: 那儿好，我去了。

0: 来看呢。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魔神！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
2: 哎呦，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3: 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我还得变。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啊，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悬空山无底洞。

0: 就这儿啊，啊，这儿。
1: 大师兄，这洞子好深呐，你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2: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长老，请用茶。
1: 不用。
2: 师父，师父，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3: 师父，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3: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3: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3: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
3: 哎哎，
1: 哎呀，
3: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0: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请坐吧。长老，坐吧。咽了这杯交杯酒吧。啊，
1: 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快喝。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大师兄，里面可曾有师傅？
1: 有，八戒。
2: 是生了是煮了？
1: 八戒，这回啊是成亲。
2: 成亲这。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了。
0: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2: 哎呀，师傅要成亲。

0: 拼了，咱们也寻生路去吧。
1: 呆子，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0: 猴哥，猴哥，别打，别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
2: 大师兄啊，
0: 猴哥啊，你看依你怎么办呢？
2: 是啊，出个主意吧。
0: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呀。
2: 哎，别说，是。
1: 哎，八戒。有了，
0: 有了！
3: 师傅，师傅，师傅！
4: 悟空，
3: 正是老孙。
4: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傅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2: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3: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大郎，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屎。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来人呐，
3: 夫人怎么了？
1: 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3: 是
1: 啊，哎呀，
3: 夫人
2: 我老孙要你亲自去送。亲自去送
1: 啊！好，我送。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
2: 五戒，八戒，切莫伤到。悟空，你快出来吧。
3: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2: 妖怪！
4: 师傅，快走！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糖就完了，何苦还出来跟他打呢？快走！嗯哼，哎，站住！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难跑！啊！
3: 沙师弟，
2: 大师兄，
4: 哎，
2: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3: 师傅呢？
4: 师傅，这。

0: 这是，
1: 请吧，请啊，请啊。
2: 下去！
3: 肚子太大，下不去。
4: 这肉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2: 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干嘛？八戒，快！
3: 来，
2: 八戒，快过
3: 来了，
2: 来！
3: 哎呀，
2: 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你。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嘿
5: 嘿，后头休得放肆。来，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
6: 有一女儿，年方七岁。
5: 哦，年方七岁，如何下界成妖？
2: 玉帝老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
5: 哦，
2: 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啊？太白金星接旨，
6: 臣在。
5: 速去云罗宫选托塔李天王见驾。
6: 遵旨。
2: 慢着，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累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啊，
5: 好，原告同去。
2: 走，老官，走。
6: 你这猴子，
2: 走了啊。
3: 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7: 天王，哎。天王。你莫闯祸呀。
3: 哎呀，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
7: 天王。天王，
3: 待我砍了这猴头。
8: 父王。父王慢动手。
3: 你为何拦我？
8: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3: 果有此事，
2: 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3: 太白
2: 一定要见玉帝，
3: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6: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6: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8: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8: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6: 好，
2: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
6: 大圣，

0: 我不听，不听！
1: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1: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走，师傅，
2: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走走，找找。
2: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0: 师傅，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2: 师傅。悟空，
3: 哪儿跑？谁也找不到。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0: 三太子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3: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好好好，
3: 多谢天王三太子，阿弥陀佛。
0: 不谢了。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

0: 峰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1: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2: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4: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5: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4: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4: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6: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4: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6: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4: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6: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4: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

0: 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

0: 峰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1: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2: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4: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5: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4: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6: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4: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6: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4: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6: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4: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6: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4: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

0: 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这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前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啊，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3: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2: 绝大多数都谈了。
3: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5: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4: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你，你，
1: 陛下。
0: 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2: 来来来来来。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0: 你怎么了？
1: 啊，
0: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可恶的和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
0: 陛下，你怎么了？
1: 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0: 陛下，你不要，你……
1: 哼。
2: 众百姓听着，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不准僧人祸乱城野，三日内赶出玉华州。

0: 快走，快走，快快！
1: 扔掉吧，
2: 扔掉吧！啊，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师傅，
2: 师傅，
3: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0: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4: 正是正是。
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5: 这，
6: 是啊，长老，
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6: 师兄，我们快走吧！
0: 快走吧！
6: 快快快快快快！
7: 快
6: 快
7: 快
6: 快快快！
7: 快走快走！
4: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2: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4: 也好。
8: 住店呢，请啊！
9: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8: 有、啊，请请请啊，
10: 请
9: 请
10: 请。
11: 店主，
8: 哎，
11: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8: 住店呢？
11: 团长一点的。
8: 有，请请啊，请。
11: 啊，好。
8: 这上面都是土。请请请请。哎呀。都安顿好了？
10: 好了。
8: 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
10: 可别住和尚啊！
8: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1: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
0: 我的衣服！
3: 还真不少啊，
12: 还不少呢。
3: 来，我带这个。
2: 拿来，
3: 你
2: 师傅，快穿上吧。
4: 悟空。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
2: 师傅，入乡随俗，我看你就将就穿吧。
4: 这。
2: 哦，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0: 开着门，那就进去看。进去瞧瞧。哎，
1: 走。哎，就是那儿。哎，四位可是住店的？
2: 正是正是。你们从哪儿来呀？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哎，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 有，请进啊。
0: 哎，那得进吧。
2: 走。
0: 好。
1: 客官请。
0: 客官请，请。多谢店主，我请。哎，你看啊，请。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是凉快。
3: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好，是。我看。吃啊，师傅。
2: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吃呢吃呢，像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
2: 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啊，不是和尚，不是和尚，你怎么出来了？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
4: 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快看看，咱赶快进看看。啊！好。啊！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4: 在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又一个和尚。
5: 我不是和尚啊，不是和尚，
4: 秃子。
5: 我是外地来客商。
4: 少废话，
5: 快点，
4: 快点。
5: 瞧，又抓了个秃子。
4: 走走走。
5: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我去看看。哎呀，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2: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6: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2: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7: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2: 哦，快点！
5: 人呢？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唐大官、周三官，你们在哪儿啊？哎，老板娘，哎，你别喊了，你。哎呀，哎，
8: 去看看。哎呦，哎，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8: 有人
9: 来呀，
8: 来，把他放倒。
9: 是。
8: 哎，你来解开，哎呀，哎。

0: 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
0: 大哥，
2: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2: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4: 是，放手出来，
5: 出来，出来，
4: 走。
0: 你这个家伙，
4: 怎么没了？
0: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2: 快点把他拉出来，
0: 把他拉出来。
4: 啊，
0: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2: 拉出来，拉出来！
6: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2: 三弟，
6: 快放我出来！快！
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0: 这快
2: 快把柜门打开！
6: 快点，
2: 快点，快点！
0: 三弟，
3: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2: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0: 锁紧了，锁紧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卿平身。
0: 陛下，
2: 东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
3: 啊！
2: 这是何故？哎呀
4: ！陛下，这
5: 哎呀！太子上殿，
6: 叩见父王。
1: 王儿，
2: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哎，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

0: 妖僧，带上来！是。把口气，放这儿，放这儿。真沉啊！哎，快点，快点！哎，
1: 这是什么？
0: 放下，放下！
2: 这是什么？
0: 哎，不用！王儿，这是何物？父王。 妖僧就在里面，啊！这么多妖僧，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啊！陛下。
3: 当心！快闪开！王二王，快把他挡住！啊！哎呀！啊啊啊！嘿嘿！啊！哈哈！列位请了！
4: 这他！
0: 丈夫！
3: 你是什么人啊？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3: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0: 大师兄，
3: 哎，大师兄，这俩真蠢！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们的师傅。啊，哎，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0: 哎，对。啊，
3: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0: 对呀，
3: 快去吧。哎，
0: 请去吧。
3: 闪开，闪开。
4: 是。
3: 哎呦，哎呦。
0: 还是你亲自去请吧，
3: 快去，快去！让开，让开！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哎，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0: 啊，
3: 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5: 哎，师傅，师傅，悟空，你怎么就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哎。
3: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笑>
0: 这国王，
3: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4: 哎，对对对对。
3: 啊。
0: 哎，
3: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嘿嘿嘿，
0: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3: 二兄，果然是神僧啊！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0: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擅用王权，一意孤行？
0: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对。
1: 师父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
2: 对，
3: 咱们去求求他们啊。
4: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0: 知过能改也就是了，莫要得理不饶人呐、
4: 求神僧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2: 猴哥、把头发还给他们吧。
0: 去吧。
1: 好好，师父坐。国王过来整头发。过来，
3: 这
1: 坐坐坐坐坐。坐。
3: 父王长头发了，
5: 长头发了，
3: 陛下长头发了，
5: 父王长了。
6: 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7: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8: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2: 好，还有重谢。
0: 神僧请。陛下请。哎、
2: 来了。
0: 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9: 正是正是。
0: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这就是御花园。
9: 啊、
0: 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2: 哦，你看到了。
0: 神僧请。
9: 陛下请。
1: 哦，
4: 神僧
2: 来了。上师弟，
10: 哎，
2: 快点。
0: 神僧请。
9: 陛下请。
0: 列位请坐。
2: 坐了。
0: 列位请。
2: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9: 这，悟空
1: 啊，
9: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父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9: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2: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11: 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9: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8: 是
1: 啊，敬酒
2: 敬酒。
11: 请师父敬酒。
0: 神僧
2: 好。
1: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9: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

0: 劲呐，使劲呐！你使劲呐！哎，嗯，
1: 请，
2: 请，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3: 师父，
1: 一定。
3: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2: 好好。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儿走。走走。嗯。八戒，上师弟过来呀、啊！
4: 哎，来了，叫上。哎
5: 呀，二兄，什么事
3: 啊？八戒啊，哎，你去装那个。
4: 啊？嘿，嘿，啊，变他啊？嘿，哎，这个，嗯，嘿嘿，哎，哎，这个儿倒差不多。哎，哎，哎，哎。哎，可是这啊，
3: 过来，啊，过来，啊，
4: 哎，我变他倒行啊，
3: 怪，
4: 哎，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3: 八戒，你快去变来，哎，啊，嗯，
4: 说变呢，哎，咱们就变，哎，这有什么？哎，你瞧着吧，哼，哼，嗯，嗯。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嗯，哦，哎，
3: 啊，沙师弟，你变个感恶人怎么样啊？哎，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3: 我，等着，嗯。嗯，快，哎，这就到了，啊，
5: 哎，二兄，
6: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6: 好嘞。
8: 啊，参见大王，
6: 大王，
8: 大王。
6: 参见大王
7: 啊，哎，回来了啊，
6: 回来。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啊，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啊，嗯，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哎，是。嗯，
7: 嘿嘿，来。我这宝贝可是玉化州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6: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8: 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6: 就是。
7: 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5: 大王，我是谁呀？哎，大王，我是送鸭子的。快，

0: 说话呀。哎，
1: 小声点，快。
2: 好这么高。
1: 啊，八戒，来，你看，宝贝。哎
0: 哎，真好看，你看。
1: 小声。
0: 你哎呀，好脚！哎哎，你看，
1: 把门给他拉开。小心，
0: 快进呐！
1: 快进去！快！哎呦！
0: 冰淇淋在这儿，在这儿呢！
1: 快点，下去！下去冰淇到手了，
0: 猴哥，哎，啊！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

0: 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一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清变化，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大清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

0: 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来，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

0: 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3: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3: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嗯，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3: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3: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

0: 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生浓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朋友。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9: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10: 孩子，你们放心。
8: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6: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8: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9: 你们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0: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师傅，
1: 皇儿，
2: 师傅，
1: 皇儿，
2: 兵器拿回来了，
1: 皇儿，
2: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0: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0: 大王，
1: 大王，
0: 大王，
1: 大王，
0: 大王！
2: 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嗯，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0: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哎呦！
2: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哼！
4: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2: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2: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这却难了。
2: 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2: 这，
4: 去吧，
2: 祖爷。
4: 去吧。嘿。
2: 祖爷，
4: 去吧。
2: 走，
4: 去吧。
2: 嘿，哎，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请一位，请，
1: 请，请，
2: 请，
3: 请，
4: 请。
5: 这是妖怪！
6: 妖怪来了！
5: 哎！求求求！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哎呀，
2: 哈、啊、是孙大圣、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啊、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2: 啊、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
1: 哦，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2: 啊？这个我知道。
1: 哦，大仙快讲
2: 啊！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1: 天尊，太乙天尊。
3: 哦，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哦，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4: 童儿，童儿。
1: 老罐儿，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5: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1: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
1: 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3: 啊，背出来，
1: 快去
3: 啊。好好好，背出来。
1: 老孙走了。
6: 快走，快走，你快走啊。
7: 走，
6: 这
7: 走，
6: 快点。
7: 是是是，
6: 快呀、啊、
8: 元生儿，元生儿，元圣儿，还不快见了。

0: 啊！
1: 快走吧，
0: 快点！哎，
2: 哦。

0: 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哎呦，
1: 我有点累了。
0: 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八戒。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拘寺吗？
2: 不拘寺。
0: 师傅，师傅，这不拘寺是哪儿啊？
2: 不拘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4: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5: 金砖铺地。哎呀，
4: 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5: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4: 哦，那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黄金布满地面？
4: 这得多少黄金呢？
5: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4: 这谁舍得？
3: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3: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4: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这个贪心的呆子。
6: 八戒，
4: 我呆，
3: 斯文斯文。
1: 师傅，
5: 师傅，
4: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

0: 活得痛快，
1: 是
0: 不吃，
2: 吃吧，
0: 饿。
2: 师傅来了，
3: 你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快点。
4: 师傅。
5: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5: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5: 长老请坐。
6: 请坐。
5: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5: 阿弥陀佛。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5: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跟着。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2: 啊。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2: 大姐，
5: 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3: 那就斯文点呗。
4: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沈三，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4: 陛下，
3: 宣公主上殿。
5: 是。
4: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3: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4: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唉，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

0: 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1: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1: 陛下，陛下，
2: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1: 陛下，
2: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1: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1: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0: 就在殿外等候。
1: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哦，啊啊！
5: 来，
4: 啊，
0: 啊，悟空，
4: 啊，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下？
5: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退下，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7: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好，
1: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1: 我不忙。
0: 明天。
1: 嗯。
0: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1: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0: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1: 啊，父王。
0: 嗯。
1: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1: 谢父王。
0: 嗯。
2: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4: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3: 嗯，大师兄，
5: 哎，
4: 怎么样？
5: 哎，
4: 看看，
3: 大师兄，
4: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6: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6: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好，
4: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8: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要是二师兄你呀，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4: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6: 悟空，
8: 哎。
6: 这是如何是好啊？
8: 既然公主看上了师父，你就做他驸马，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6: 悟空，
8: 啊，
6: 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8: 别，师父，别念，别念呢。师父，我有办法了。
6: 哦，什么办法？
8: 师父，
10: 圣旨下。
8: 哦。
10: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1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4: 闯天下的破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关延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2: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
1: 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
2: 但是难啊。主动担责也是。
3: 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4: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使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 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叫徐军帅，是格尔木房间生活段车站锅炉工区一名锅炉工。我的职责是在这六个月的供暖期里，让车站的温度始终保持在18度左右。以前上煤的锅炉，煤不好的情况下，温度起不来。

0: 半下来，鼻子、眼睛，那个衣服上，里口都是黑的。现在全是自动化控制，干净、环保、高效，设备越来越好。那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今天怎么检查车站的地沟？袁浩一会儿给我下地沟。
1: 好，作业人员检查照明设备。
0: 照明设备正常。
2: 氧气含量20.9，其他气体为0，经检测合格，现在可以作业。
1: 好的，收到。
0: 好，我先下。
3: 作业人员，你是否到达巡检地沟？
0: 已经到达现场。
3: 好的，收到，注意安全。
0: 收到。现在我们要检查300管道的渗透器，这个渗透器就不行了，这个夏天要把这个重新加工了。地沟环境复杂，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大厅墙面温度25度，符合大厅温度要求。
0: 下一步检查一下风水器。
2: 走。
0: 阀门正常，接水管正常，无泄漏，排水管也无泄漏。
2: 好，没有漏点。
0: 检查的时候仔细一点，检查下一个。
2: 好。
4: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为咱们这个车站的工作人员点赞。
0: 在日常巡检中，我们多一份细心，甚至是多一份慌张。燃烧器正常。电器设备正常，外热设备正常，锅炉泵机正常。
5: 通过咱们本上的这个数据看啊，锅炉的出水温度、回水温度、出水压力、回水压力各项数据都在范围之内，咱们达到了3月份安全供暖的效果。
0: 明天就4月1号了，咱们的采暖期还有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以内注意安全，保证车载的工外温度达到18度，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从烧煤的老锅炉到天然气设备，从买受煤灰到坐在操作间点鼠标，设备换了，但干的活没有变，就是让格尔木站的候车室暖起来。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平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2: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0: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纵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又是一年中秋至，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放眼整个中秋假期，假期首日，我省北部地区天气晴好，总体来说有利于中秋赏月。而反观我省的青南地区，依旧是秋雨连绵，阴雨天气之下，皓月难见。而在假期的后两天，降水开始陆续铺展开来，除了海西西部之外，全省大部都将会有降水出现，将会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同时，从27号开始，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好在假期的前两天，像在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都能够稳定在20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在假期收尾这一天，最高气温呢仅仅只有15度上下。各位中秋出行还是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游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能见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

0: 有终于在玉树、果洛、格尔木、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6到22摄氏度。黄原阴，4到18度；海东阴，8到22度；乐都区阴，8到22度；德令哈多云转阴，4到19度；共和阴，3到17度；海晏阴，2到17度。玉树中雨转小雨，3到17度；马庆小雨，2到15度；铜仁阴，7到19度；格尔木多云转阴，5到21度；民和阴，11到23度；芒癌多云转晴，3到19度。都兰阴，3到18度；乌兰阴，3到19度；大柴旦晴转多云，1到19度；贵德阴，8到22度；九市小雨，4到16度；尖扎阴，9到22度。河南小雨，3到15度；金陵市区阴，6到2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3: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鹿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2: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4: 这么好，每一户都谈了吗？
3: 绝大多数都谈了。
4: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10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正

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就如何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青海多地开展双节市场及消防专项检查，筑牢节日消费和安全防线。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

0: 在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4号，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十五”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保供稳价、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2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分产品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倍。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为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一到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一到七月收窄2.1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3: 9月22号，由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闻学会举办的青暨讲堂全省新闻战线。

0: 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进企业首场活动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办。
1: 活动现场，五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结合一线采访经历，深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鲜活生动故事。一段段饱含温度与力量的讲述，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新闻工作者锤炼四力、践行初心使命的职业担当，也具象呈现出青海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践成果。本次巡讲创新，把新闻人的一线故事送到文旅企业生产发展一线，搭建起新闻从业者与经营主体交流沟通的平台。接下来，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企业、校园、军营、社区，让主流声音和优质内容占据传播主阵地，为新青海发展赋能助力。
2: 中秋国庆节日将至，为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现将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3: 原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01年至2026年，党小勇及其亲属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虫草、按摩椅等礼品及礼金，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亲属使用。党小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古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违规收受礼品，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等问题。2021年至2026年，詹玉平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白酒、黄金手链及摆件等礼品，多次将应由本人支付的旅游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要求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在外省休假期间租赁别墅。詹玉平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海东市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龙学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22年至2026年，龙学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牛羊肉等礼品及购物卡。龙学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玉树州囊谦县农牧科技和水利局原副局长、水务局原局长索南东州违规接受宴请、公款吃喝等问题。2021年至2025年，索南东州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以为他人举办欢送宴为由组织公款吃喝，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及亲属使用。索南东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案例，有的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宴请，有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转嫁个人费用违规借用车辆，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热衷特权私利，触碰纪法红线，性质严重，警示深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格自律，严守节日纪律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严的基调，坚守节点，寸步不让，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力攻坚。作为青海省建强首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青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1: 8、7、6、5、4、3、2、1。
2: 9月22号18:30，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制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生平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策划、采编、译制、审核、播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高清编播中心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策采、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3: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江源担当的亮丽窗口。
2: 技术的革新为汉藏双语传播赋能增效，平台的升级让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作为全国涉藏宣传的重要阵地，安多藏语广播、安多藏语卫视倾心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心声，忠实记录青海发展历程，生动呈现涉藏州县沧桑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昂扬风貌，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的作用。高清编播中心的全面投运，推动青海台藏语节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输的全流程标准化、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译制播出、双语媒体管理、数字化传播于一体，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多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2: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时，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时，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

0: 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
1: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十五”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0: 升平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
2: 西宁市黄中区在湘区卡阳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中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主会场内，全市六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加工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
3: 这次我们带来了软粒果汁、果酒、秋梨膏等产品，所有原材料来自于民和本地的优质软粒。目前我们的产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远销省内外。
4: 将全面展示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农民的精神风貌，多方联动提升城乡消费市场，弘扬农耕文化，讲好新时代海东三农故事。
2: 海东市循化县通过川椒技能竞赛、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面技艺展示、民族传统射箭赛事等活动，集中展现全县三农发展丰硕成果。
5: 今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果蔬都迎来好收成，看着满山的收获，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丰收，也让我们农民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2: 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两种两法两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3: 我们将持续挖掘高原特色种植资源，做好高产抗疫优质新品种选育，完善粮繁体系，把新技术好品种送到田间，用科技守护高原粮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青海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与普法引导，全方位筑牢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屏障。
7: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以月饼、肉制品、乳制品等节令热销食品为检查核心，严查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严控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安全指标，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安全可控。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坚守诚信安全经营底线。
8: 重点对月饼、生鲜、餐饮等领域开展了专项检查，严查过度包装、价格欺诈、食品安全等问题。从检查情况看，整体市场秩序良好。节日期间，

0: 我们还会安排值班巡查，消费者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 海西州全域铺开专项排查工作，德令咖重点核查商超食品资质、进销货台账，严查月饼过度包装、价格欺诈等问题，细致整改经营细节隐患。格尔木盲癌聚焦商超食品质量与市场价格秩序，严处违规行为。都兰、乌兰、天骏、大柴旦等地全面排查生鲜粮油、肉蛋奶、药品安全隐患，重点整治酒店电梯、厂区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问题，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保障双节市场安全有序。
2: 持续加大节日市场巡查频次和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节假日火灾防控，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联合多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同时，玉树果洛等地的消防部门深入街头牧区，运用藏汉双语宣讲家庭防火、草原用火、电动车充电知识。西宁、海西、黄南针对民宿、夜市、商业综合体、工厂企业开展面对面消防培训，提升单位自防自救能力。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4: 入秋时节，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水鸟翩跹起舞，牛羊漫步湖畔。
5: 碧水草甸与生灵相映，勾勒出灵动鲜活的高原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

建护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

0: 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

0: 两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四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绪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5: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6: 习近平主席此次

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

0: 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1: 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陆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0: 这么好，每一户都谈了吗？绝大多数都谈了。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呀，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
1: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 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2: 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
3: 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
1: 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0: 今天我应该有一番豪言壮语，例如把光明县工业做大，农业做强，城镇做美，乡村做富，全市经济排名做到前六，诸如此类。但是说实话，这样的目标，我觉得不但本届的政府任期内难以完成，在可以预见的下一届政府班子，恐怕也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敢讲。
1: 这口头是樊主任下的。
0: 最近我跑了一些乡镇村，包括工业、财政几个局，看了本县历年的经济数据，也看了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

0: 的问题集中在就业不充分、产业发展不够、基础设施不优。我在这里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
1: 光明县这有什么巧合吗？
0: 社会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占到全省。
2: 如果是市场委员经理都关起门来，这样说也还行。但是这样的场合
0: 不能再干。
2: 四年上班，
0: 说要今年把经济排名做到全市前
2: 列，在想什么呀？
0: 不可能完成。只要不是倒数第一，那就集体烧高香。所以我把做不到的数据都去掉了。我在这里就提一项九字方针：化风险，集水分，求发展。县委也明确，主攻五大，强化五弱，提升五化的目标。负债支出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县医院的老医生退休工资都不能够按月发放。类似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修正和发展两条腿同时走路。但是第一步必须是实事求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橡皮擦，有些事情是抹不掉的。
3: 我补充几句，数据问题几次三番。我之前问你们，咱们县里边上半年注册了多少企业，你们跟我说30几家，结果市里边一通报才4家，差了将近10倍。我再问你们，你们说又补了几家。这个数据问题啊是要命的，不能错，不能假，不能乱。你们今天跟我报一个数，明天再报一个，后天再报一个，每次报的都不一样，在上面查下来，那不就是弄虚作假吗？我们光明县啊现在环境差，思想观念保守，矛盾问题一大堆，根本不具备什么大展宏图的客观条件。我非常同意县长的发言，光吹牛是没有用的，要做实事。比如说这个旅游业，县里面投入不少，可究竟留住了多少人，都是上午来了看一眼，下午就走了。之前搞那个叫玫瑰园啊，人是来了不少，结果不到中午哗啦啦全走了，只留下一家在这吃午餐。跑过去一问，是因为咱们县里边路不好，把人车胎扎了，要修车胎走不了。我听完了也笑了，笑完了就想哭，这叫什么事儿？咱们呀要动动脑子，想想点子，怎么能把人留住啊？啊，最起码你那个餐厅那个饭菜好吃吧。数据造假众所周知，这个事情很麻烦，我和县长交流过，麻烦也要改，更要改。我们现在是在一条大船上，人人手里一把桨，必须齐心协力，统一思想。咱们要背水一战啊，同志们。就这样。
4: 好，
3: 好，今天就到这里。

0: 好，来，等一下，刚刚接到通知，省环保督察组要下来，大概率会来咱们县里面。在座的各位，多注意，别让人再查出典型来。挂点乡镇，重点企业，该去赶紧去，好吧？上次让人查出来，咱还可以厚着脸皮给顶下来。就是查完了不改，那就太恶劣了。
1: 哎呀，我哪有你那种闲情逸致啊？还有功夫看书？我自从当上局长之后啊，连我老婆的脸都很少看。你别说，我老婆现在到底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也不记得。你这个光明县的财政大管家，不好好打算盘，就知道往我这儿跑。
0: 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一件事儿，就是来到财政局，要钱的现在天。

0: 今天在门口排大队，就差高利贷逼债那一套了。你说你看那么多书，也没说当初提醒提醒我。好坏利弊，福祸相依。全县的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占了吧？你干得多，委屈多，领导都看着呢。
1: 那得明天找领情才行啊。
0: 什么意思？
2: 连喊几句口号都不敢，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全县第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哪能那么不留情面呀？哎呦，
3: 人家是学理科的，历史书肯定读的没那么多。
4: 中华上下几千年，最难搞的就是改革。
5: 您这院子收拾真好啊！ 我要是您，也不去市里边住。最近怎么没见你过来住啊？省里环保督察要来，一直在忙呢。哎呀，会长自重身份，肯定不可能开什么书法班啊。不过跟您说句实话。
4: 您这么好的书法，要是不传给年轻人，太可惜了。这对光明县的下一代也不负责任呢。
6: 不理想，再换一张。
4: 都第10张了。哎呀，您啊，对自己要求高，是应该的。但不能太累了。哎，这求字排队的人又这么多，反正今天不管怎么说，这幅字我拿走了啊。
6: 写字不难，就是事儿太多了，总也静不下心来。你看，过2天这县文联要搞一个培训班，非要过去让我讲课。你推嘛又推不掉，你不去，他们就说你摆架子，能怎么办？哼，再辛苦也得上啊。
4: 这些人啊，就是吃准了你脸面薄，你不能这么压榨老领导啊。
6: 怎么样？新领导开了大会。 给光明县提什么新规划了？这别人啊，都是限量大小王，他呢，反着来，不按常理出牌。这怎么说呢？你都觉得他有点谨慎了。据说搞的都是自己写的，把全年的经济目标还有各项综合排名啊，都降下来了。
4: 哦。
6: 您说会不会是因为蒋新民县长出事了，把他吓着了？青山书记怎么看？
7: 嘴上肯定支持啊，念这种稿子，政府事先也得通过县委点头啊。
6: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好事啊！先统一思想，才能迈步前进，这不挺好吗？啊！
4: 是，好事儿。

0: 那些不达标的法兰厂怎么样？
1: 凡是上次查到的都让他们停业整顿了，谁敢开就彻底封了他。
0: 那都叫停了，为什么水还这样？
1: 你也知道，石碣河两岸呀，那么多的养猪户，粪便呀、污水就直接排到河道里了。这都多少年了？
0: 记住啊，污水设备不上，法兰厂坚决不能开。你应该知道这之间的利害关系哦。
1: 知道，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跟三宝在，我们肯定在这盯着。
0: 去看一下养猪户吧。
1: 三宝，走。
2: 从今天开始啊，我亲自带队值班，每天安排一个厂领导睡的地方。他暗访组就是半夜来，也会有人兑现。
3: 这个橡胶法兰店，你们是外包啊，还是自己生产？
2: 那全部从外地工厂订。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搞这个，利润太薄，不成规模啊，挣不了几个钱，也达不到环保要求啊。那要被抓到，就是顶格处罚。很少有人干这个。

0: 有也不怕，你们是有诚信的，我就怕那些呀不跟我讲实话的，表面上好好好，在背后呢偷偷摸摸的搞污染，那就不够意思。
1: 你放心，咱们光明县小的就像一锅米缸，啊，哪颗粮食出问题了，咱都知道。
0: 东亚星现在是一杆大旗，啊，谁到县里边都要看看他怎么飘，你们这儿特别不能出问题。
1: 明白。
0: 行李要求的整改都是到位了，
1: 大部分完成了，剩下的全部按要求整改。我今天接到县里电话以后，那些不符合标准的车间全都停了，啊，等这个整改措施什么时候有效果，什么时候再开。
0: 也不要搞一刀切，保险的前提之下呢，该转还是要转线，别到时候你们一咳嗽啊，全县都感冒。
1: 明白。
0: 整改的具体项目呢，要有证据。到时候上面一查下来，事情都做了，一问证据没有，要留存清单，好吧？
1: 您放心，入档入库一样不少。环保常态化，以后呢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是，
1: 越早整改越早获利。
0: 县里边像你这样临时里的人太少了。哎呀，
1: 我们也不懂，那紧跟县委的指示就对了。
2: 爹，儿子今儿来跟您说个事儿。这回不是抗美援朝，不用上战场打仗，党员也不用上前线，没危险。哎，就是想麻烦大伙挪个地方。新家我去看过了。 地方比这还宽敞啊！过两年儿子下去啊，也有地方住。麻烦爹给我爷爷他们捎个信儿，今儿个惊动大伙了。

0: 小哥书记交办啊，今天我们临时开这个会，明天省环保督察组先到新州，后天一大早就下到各县市区了，极有可能来光明县。河道排污是颗定时炸弹，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环保设备全部上好也不太可能。那现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劝农户把猪卖掉。那现在农业局反映，市场上生猪价格下跌，农户不愿意卖，几百头猪拉屎拉尿，天天往河道里排，怎么办？那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还有件事情也麻烦，听说这些利益受损的养猪户准备去市里闹，还搞了串联，行吧？那涉及到的乡镇先谈谈吧。鹿泉乡。
1: 喏，我们乡涉及到的一共16户，目前情况稳定，大部分都沟通过了。
2: 那个组织者不是我们鹿泉乡的，是别人把他们拉进微信群的。
1: 现在聊过以后都挺好，目前没有一户表示要去上访。
0: 这么好啊。每一户都谈了吗？
1: 绝大多数都谈了。
0: 绝大多数是多少？是全部吗？你这报上来的我可是看了17户啊，你刚才说16户，那到底是几户？这数字没搞对啊，没搞清楚你怎么做工作。城关镇，
3: 城关镇现在是这样，就是靠近河道的养殖户一共是24家，我和镇长呢是每个人各分一半，责任到片。下午呢给镇里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做了统一的培训，怎么答复啊，

0: 怎么解决啊，也涉及到这个牲畜损失的呢，该怎么赔偿，这都是统一标准的。干部们呢，现在是全都扑下去了，一对一，专人专户。截止到开会之前呢，和这些养殖户们都见过面了。成功落实的是23户，有一户呢，他之前是参加过上访，多年前呢，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过利，所以这次还是啊，坚持要闹。省环保督导组上次来的时候，他就给信访局的郝局长打过电话的，电话里就表态了，不赔钱就要举报。
1: 这种诉求之外的事情一步都不能退，当然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把干权关系搞坏掉，让别人钻了空子。
0: 哎，对，他像其实像这种啊，摆在桌面上都不怕。我现在就比较担心的是老邱，他现在呢不吵不闹，一片祥和。我个人判断啊，这种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所以从明天起，我的工作重点就是陪着他。
1: 一个萝卜一个坑，必须这样。书记是第一负责人。
0: 哎，
1: 下一个。

0: 哎，老李书记，哎，什么叫书记啊？他还没到呢。哦，没事，你先忙，我等会儿。那您再办公室坐一会儿吧。来，李书记，哎，行行行。哎，不劝我拆迁，赔不下棋啊。看来级别不低呀。哎，谁来县里视察了？
1: 你这么聪明，自己猜啊。市委的，至少是书记；要是省里的，那就是常委以上。拆迁、平坟，这么多事儿，要不你不至于一大早就来，吃了吗？
2: 没有啊，中午阿姨做什么？包子、面条。
0: 哎呦，你来晚了，你要是早来的话。
1: 你能吃上你阿姨包的茴香馅的包子，算是中午喝粥吃馒头吃早上的剩菜。
0: 乔书记，受点委屈吧，当头炮。
3: 多年了，就这么两步棋，你敢不敢换一下？
0: 哎呀，
1: 我，
0: 哎，
3: 新战术啊！
0: 每次都让你看出来，那我不是白混了？ 环保整改是趋势，书记您早就说过。我觉得不要上来就说不行，要找行的办法，也不能秒办。乡镇得真的能办好，不能把压力让县里边担着。
4: 嗯，
0: 我刚到元平乡的时候呢，
4: 你当书记之前在哪儿啊？
0: 一直在元平乡，这前后快7年了。
4: 哎，你这样。
0: 你呢？就直接说，你想去哪儿？啊，我主要是年龄的问题。如果以后算第一学历的话，
4: 你想去哪儿？我想看能不能调到中心乡镇。
0: 我想离书记近一点，多学习多进步。我也希望能够历练历练。中心乡镇虽然事情多问责多，我不怕。
4: 哎，宝平，你看这样啊，你这个诉求呢，也都说清楚。嗯。啊，你看看你也知道，换届提拔，啊，得看实际情况，啊，也得符合要求。要不。
0: 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哎，好。那个，每次开会啊，我看您杯里都泡着普洱。我这我姐的大姑子呀，在云南种茶树，啊，不值什么钱，味道好，半点农药都没有。
4: 书记，您尝一尝。
0: 我这尝一尝。我这，哎，
4: 就这。
0: 哎，书记，省督察组提前一天到了。
5: 出什么事儿了？省环保督察组四不两直，已经倒向镇了。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所有的啊，所有厂子都贴上封条，所有的，你千万别漏了啊！你别废话了，赶紧干！疯了，正在贴封条。喂，喂，阿南，你的信号不好，这次封几天？
6: 好嘞，我知道了，再见，厂长。
5: 咋说的？啥情况啊？厂长也不知道封多久，让大家先干活，干完活回家等电话，好吗？
6: 好好好
5: 干活干活，
6: 让不让人活了？一天到晚查环保，
5: 来来查查查，
6: 你少说两句吧你。

0: 这个法兰西的连接管它是绝对符合咱们这个环保要求的啊。
1: 哎，
0: 李书记，哎，
1: 不是，
0: 这是孙局长，
1: 孙长你好，
0: 您先生，
1: 孙长你好，你好，
0: 哎，书记，
2: 你好。
0: 领导，这边请。

0: 哎，李总，这边请。
1: 哎，这个。这里面没有消防器材啊。
2: 这算安全隐患啊。
3: 是。
2: 消防器材每一个车间都应该配备的。
0: 对，领导，我们一共有五个，但是这个可能
2: 这个归谁管？是应急管理还是消防部门？我们要是捎带一起查了，他们不会不领情吧？啊，对不对？
0: 是。
2: 来，
0: 来来，领导，请领导，来来来，领导，这边请。

0: 哎呀，拱卒吧，你的马就跳过来了。嗯，我就没退路了。不拱吧，嗯，我的卒就没了。哎呀，两难呐。
1: 你拱不拱呢？我这个棋也不是白混的，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刚才要和棋吧，我还能考虑；现在要和棋，不答应。
0: 哎呀，
1: 此一时彼一时，我不是得看你的脸色吗？那你就受着吧。从我一上任就开始做你的工作，你去省城我得陪着。 去北京回来，我还得去接。我对你比对我爸爸都好，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我陪着你，我下棋我就不让着了。你啊，你比他们聪明，有头脑，我呢是甩也甩不掉。哎呀，你说你这个头发呀，一晃都快白了，要不然再换个年轻点的来。 不换，你是我的重点服务对象。
0: 换了别人，我怕服务不到家。新古典我就自己来吧，这样。哦，看来这盘要输我啊！一大早连早饭都不吃，就来陪我下象棋，不容易。我说呀，以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不用天天这么来看着我，啊？你说你看得住我的今天和明天？

0: 长远目标是对全县的法兰企业的燃煤锻造加热炉进行改造和重建，实现全县的供气管网全覆盖。我们具体的实施呢，会双管齐下，铺设管道和建炉同时进行，把供气管道铺到每个企业的家门口。同时呢，燃气炉也竣工。
1: 对，你说。
0: 我们向省经信委也申请了节能专项资金，希望可以全面推进煤改气工程。

0: 是你举报的，照片确实是我拍的，我的手机是旧款，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当证据是足够，你不用看了，看齐。
1: 有些事情它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很多厂子都会被封掉的，人家又不是没有做整改，买了设备了在路上嘛。你明天设备到了，你去查它，它就是合法合规的；你今天设备没有到，你去查人家，你就是顶风作案，不公平啊！一个厂子关了，多少人就跟着丢饭碗？你不能自己以前爬树摔下来过，你就认为所有的树都有问题吗？
0: 说完了吗？啊！我不跟你扯这些大道理，啊！县委书记又没让我干，谁管着这个县，谁拿工资谁负责，谁拉的屎谁擦？哎，我就问你，这个厂子旁边如果住的是你的家，这个电话你打不打？
2: 将军，这局是不是死了我？
0: 啊，要不再来一局？来来来来来来来！

咱们就得起跑了，焦头烂额，一天要有48个小时就好了。

0: 这绝对是举报，这枪头早瞄着咱们厂了。你早收拾也是个茬，你晚收拾他也是个茬，你左大门都给你撬开，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
1: 二官，哎，这不是替厂长委屈吗？那三宝都快把他骂死了。
2: 这回闹这么大阵仗啊，我觉得吧，能不能开两说喽？
0: 彻底关门不至于吧？停个几天不就完了？
1: 没听厂长说吗？哪那么容易啊？咱们厂的设备要升级改造，叫那个煤改气，不让烧煤了，还要加那个污水处理的设备，不改完不让开工。
2: 那完了，废了。这一折腾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用不了三个星期我就得吃土。
3: 宝哥，二哥，
4: 新来的这县长不是你们这村的吗？你不是从小和他一块玩的吗？回头说说，给老乡开个后门。
2: 哎呀，有个毛用啊！连环保局长都撤了。三毛怎么说的来着？咦，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5: 新来的这县长，瞅着还不如那姓蒋的呢。
1: 他肥不减瘦，你不去开叫苦了吧？
2: 哥，我觉得吧，咱还得去上访。咱这回不去市里，直接去县里，让县里给咱补偿。
3: 哎，对，咱这回啊，咱还就不去市里，咱就去县里找那县长，你就看他还认不认你这旧相识。
6: 行了，你们先不要管陆全乡了，把你们负责的工厂先排查好。今天晚上连夜再查一遍，要地毯式的，不要再层层汇报了。查到了就直接关掉停掉，什么时候开县里再研究。暗访组现在还没有走，还在新州市的宾馆看材料呢。你们的政治觉悟能不能提高一点？就这样。瞧见没有，芝麻大的事儿都要剥洋葱，层层汇报毫无担当。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0: 是吗？这些其实都是形式主义。
6: 有事儿啊？
0: 就是有一件小事，小事，想来想去呢，还是得跟厂务先说说。
6: 有这么个情况啊，书记昨天开会说了，向上争取资金。艾书记呢，在省里正好有个同学。我们已经在联系了。
0: 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来要钱的。

0: 我其实就是有一个小的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在心里面也憋了好几天了。我想换个环境，去乡镇，哪怕远一点都行。常武，其实我的行动您是最清楚的。我现在东墙西墙都已经拆遍了，你说现在要堵的窟窿实在是太多了，现在这个算盘。 我是真心打不动。你看那个李宝平，天天堵到我们家门口来跟我要钱修路，是单位找家里找，啊，还有那个李来友，就差搬着行李床住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呀，以为我在外面欠了高利贷了。我现在一睁眼都是要钱的，我是给了左手右手就不够啊。老哥呀，您说说，我该给谁呢？
1: 但是说句心里话，我不是那种怕压担子的人。你这就是怕压担子，说来说去，你就是来要钱的。跟我还来这一套，你要真不想干了，现在我领你去找书记去。哎呀，
2: 书记，他还多忙啊，我们哪好意思去打扰他，是不是？
3: 您这是什么？
4: 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是什么？您这
1: 来。
0: 不知道你们要反映事情，
2: 同志，
0: 咱们
2: 现在
0: 一个
2: 不结，
0: 好不好？好，那
3: 行行行，先坐，
0: 来记一下，记一下，记一下。
2: 那确实是很忙，
0: 小林，记一下，记一下。
2: 好，
4: 是这样的，就是有问题的厂子，你们可以查，但是我们厂子又。

0: 起为啥也要搬？
1: 我们喜报啥时候能再开啊，领导？
0: 你得说吧，
1: 请领导说吧，一定会是改的。但是你们要稍微等一下，是不是？
2: 好好好，行，好好。那你们稍微等会儿，一会儿下了。
3: 哎，好好，谢谢谢谢。
4: 哎，想好说什么吗？
3: 想好了，想好了。
5: 哪位找县长？
4: 我，哦不不，他跟县长一块长大的，从小一块玩的。
5: 县长跟书记去市里了，你们改天再来吧。
4: 啊。
6: 啊。你说吧，他不见你，还不如原来的叫县长。
7: 得跟你道个歉。刚上任几天就让你背锅来到市里面去做检查。
8: 不管上任几天，工业是我分内事，检查应该我来做。
7: 你睁开眼啊，全是麻烦。陆泉乡被查，县里又要花钱整改补贴，那些厂子要关，但也不能全关。钉子户不解决，棚户区商业改造就转不起来，也要贴钱。市里边之前答应的那笔资金，现在环保出了问题，估计也要暂缓了。本来以为已经安稳的一把椅子，又少了条腿。县里边县医院的退休工资都发了，好像那个谁的儿子在电视台工作，马市长也知道，
8: 还差一部分。书记，
4: 嗯，
8: 九云的曹丽英是我大学校友，要不我去花好园应个急。
7: 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9: 不过麻烦总得解决，还得动那块地。
8: 你说的是湖滨地产
7: 啊？你知道这个项目？
8: 之前查县里资料的时候都看到过，
9: 去年就规划公示了，当时各方阻力压力都比较大，没有坚持下来。现在转型保护水源地，这种环保项目的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都很大，还有省里和中央的大政策，环保加旅游带就业。
8: 我听说那片小园的业主里除了有县里的老领导，还有一些是市里的。
7: 当时呢瞻前顾后，考虑的太多，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应该咬着牙硬上。咱们回去啊，就启动这个项目。现在国家的环保政策力度比较大，这件事情可以做。
8: 好，政府这边我也安排下去。

0: 这还有省里面的人？对，据说是日报集团新闻部的主任，在河边呢也有个院子，建房手续呢肯定是不全的，碍于各种关系吧，当时就没拆下来。所以呢，谈好的开发商也就撤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青山书记说的那么乐观，你想想，要是咬咬牙硬拆的话，早就拆下来了。 这不是换夫改衙那么简单的事情。等于这个项目比棚户区改造的规划还要早。早啊，地界好啊。本来这才是第一步，打算拆完了以后再往棚户区里延伸的。啊，最早公示的也是他。但是太复杂了，有县里的，有市里的，这有家属，也有领导。
1: 瓜熟桃红，果子呢，在树上挂着，就是摘不下来啊。
2: 我听说周良顺书记。

0: 是最早在那边建房的，
1: 对，后来才陆陆续续跟上的。这枝枝蔓蔓太多了，除非啊蒙上眼睛一刀切，否则
0: 怎么点火不重要，还要看风往哪刮，看看国家对环保的大形势。

0: 稍后继续。县委大院，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太阳快下山了，
3: 对。
4: 这回没那么热了。嗯，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5: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6: 流星鱼际虎。
7: 对，哦，非常浪漫的一个颜色。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8: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9: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0: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1: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阿尼玛新桥下。
12: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关键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讲讲。
4: 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胜利屠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难啊。
5: 主动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
3: 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2: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正在播出县委大院。

0: 但政策是政策，这实际操作起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听说叶长河不想干了，宁可去鹿泉乡
0: 演戏呢，跑我这儿哭穷来了。你把他和李来友真的换一换，他才不干。
1: 看着老实巴交，还会这个呢。
0: 也难为他了，每天像欠了高利贷似的，东躲西藏。
2: 电话打通了吗？不接电话了。再打一个试试看吧。我
3: 靠，再打。各位领导，真的不在，没骗你们。你看这门都快敲烂了，有人走出来了。我给你们打开看看。

0: 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1: 记住啊，1988年的陈年老脚。
0: 来都来了，态度积极一点。一会儿见到周书记啊，就喊姨父。以前我们在车间，都管他老伴叫姐。你呀，就这么跟着叫。这个姨父呢，平时就喜欢两件事儿：写完毛笔字，再喝口酒。一会儿自己给他，啊。
1: 行。
0: 来了。周书记在吧？
2: 在，再见。
1: 好，
2: 小姐。
0: 哎呦，真漂亮哎！啊，姐，哎、
3: 小孙，哎呀，
0: 好久不见。
3: 是啊，是啊，
0: 挺好的吧？啊，
3: 挺好的。
0: 这是我儿子。啊，
3: 你好。
0: 哎呀，这姐夫啊，把这小院收拾得太漂亮了，这给个市委书记都不能换呐。
3: 他就喜欢住在这儿，家也不回。我在市里帮着闺女带孩子，难得回来帮他收拾收拾，
0: 多好呀！哎呀，小宝宝，你还认识我吗？上次见他的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宝宝，现在都长成小伙子了。
3: 啊，是是，
0: 他快3岁了吧？啊，
3: 哎呀，你记性可真好。大前天刚给他过完生日，还偷吃蛋糕呢。来，进屋里聊吧。
0: 来来来，
3: 进来进来。
0: 姐，哎，上次我们车间聚会不是拍了好多照吗？啊，我都给他洗出来，你选一张，我把它放大了，给你拿过来
3: 啊。好啊好啊，老周啊，小孙来了。哎，
0: 姐夫，你看你多好啊！哎呀，我怎么闭着眼睛呢？我
3: 还好吧？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这一晃20多年了哈。
0: 这个呢？
3: 啊，也不错，哎，都挺好的。哎，小孙，你来。
4: 哎，本科毕业是吧？是，本科。回来也好，离家近。县里就缺你们这样的人才。你爸爸又让单位返聘回去了，在省里是吧？
1: 对，他们主要是跟项目，现在在西安呢。嗯。
4: 现在政府办管事的是谁？范太平吗？
1: 是，范主任。
4: 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带过他，人挺机灵。新县长来了几天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1: 您是指哪方面？
4: 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5: 我们还没怎么直接接触。政府办，大家都觉得他很斯文。嗯。
1: 对，周书记，这个小吃1988年的，打我记事起就在家放着。您
4: 戒了，高血压，不喝了。
1: 县里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县长去九原县借款，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传出去啊，都让别人笑话。我们现在啊，不是开源节流，是遍地开花，赶紧把窟窿给堵上。挣钱重要，要钱也重要。国家投向三农的专项资金越来越多，咱们只要是工作做到位，项目立起来，这个钱还是会来的。哎，书记，你省厅那个同学，你联系。

0: 哦，这电话一直沟通着，现在初步约了去省里的时间，我在等信儿呢。
1: 行，还是要抓点紧。
0: 好，
1: 我话说回来啊，远水不解近渴，资金没到位，都是镜中花，看得见摸不着，一个亿和一分钱没什么区别，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水源地保护工程的事情，还是这个老麻烦，解决好就不光是解燃眉之困的程度了。 国家会有专项资金支持，旅游和就业全跟着来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都不用再强调了。陈官镇，相关领导把任务分一下，速战速决，不要把白天能解决的事情再拖到后半夜。乔胜利，你说一下情况啊。
2: 现在外面呢，来打招呼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啊，也有自己胡说的。据我了解呢，和市里、省里有关系的人和房子，不超过八户。周老书记那边呢，就他那个小院子啊，确实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当然，这个东西和钱无关啊，主要是搞了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你换成哪个，心里头可能都有些舍不得。
1: 我去了一次，跟他聊了，他呢就是拿话堵着我，什么都不让我讲，哎，进展的很慢。那里啊是水源保护地的一部分，国家是有要求的，中央也一再强调，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的保护生态环境。现在国家有政策，有法可依，这个难题必须要解决。李汤部长。 要不再找到夫人坐一坐？
3: 别进去两会了，但是并不乐观。
1: 我们都知道难，我多说几句啊。做基层工作这么多年，从上到下，学不会我也看会了。我完全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啊，容易出政绩的。 能糊弄的事儿来做，干嘛这么折腾来折腾去？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这个地方好，为了光明线好。人生很短，眨眨眼就退休了。有一天啊，咱们老了，回到了光明县，走在街上，横竖那么几条街，走走看看，我们可以跟自己说。 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才搞好，或者是因为我们才搞坏的。同志们，我们要有责任心呐！
4: 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龙头作用，解决好百姓的急难。
5: 楼盘的问题，要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6: 哎，
5: 建设宜居宜业以及乡村，发挥农村。什么
6: 说定的？
5: 注重因地制宜，科学引导。
6: 我家无所谓啊，那老周呢？他那个宝贝书画院要不要拆啊？
5: 工时效，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
6: 好，哎哎，好，好，哎哎，好好。
7: 形势摆样，扎扎实实的向前推进。关于光明县领导班子的调整方案，现在举手表决。同意国珍同志建议的，请举手。
8: 关云同志，如果有不同意见。 可以讲讲，
9: 也没有。只是这个时机正好和省里毒杀环保的事情碰在一起，容易给青山同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我建议啊，能不能稍微往后延一延？大家都知道，光明县是先天营养不足，谁当大夫都想治好病，但是。 难啊！

0: 共担责也是青山同志的意思，这也是一种担当。委屈肯定是要有的，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受委屈。
1: 哎呦，我还记得这两块石头啊，是当时我刚到圆明乡上班的时候搬过来的。
2: 哎呦，我怎么觉得那时候比现在轻呢？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现在头上都有白头发了。
1: 石头没变，你力气小了。这块石头也是，我从河滩里啊，捞上来的。小10年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呀，这个院子就是个世外桃源，没事我就喜欢来看看，赏心悦目啊。现在哪找这么个地方啊？你过来，哎。 把那土松松，您说这棵树栽起来多不容易啊，挪起来都有危险。哎，你要注意身体，你这气色不太好。
0: 嗨，这公事私事一大堆，睡不着觉。
1: 您听说了吗？
3: 嗯。
1: 这县里啊，也不知道从哪儿翻出几个新政策。嗯，说咱们这一片房子是违建。
3: 是吗？
1: 我那个小院破破烂烂的，这平时啊就存着我爹晒的玉米。嗯，我就是觉得您这个院子太可惜了。
3: 该吃吃，该睡睡。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乡领导了，还这么沉不住气。
4: 哎，老爸，这干啥去？买点菜去。哎，哎哎哎哎！
5: 怎么了？
4: 这大白天遇着鬼了？不是，电视塔又来了，人比上回还多，你看看看看。你说这天天杵着机器拍日子，还过不过呀？
5: 哎呦，这都是义工，来，你不给他们弄点水啊？

0: 老领导，老领导要补钙呢，
1: 来了。

0: 小院子真的好，但现在就是外面那条路啊，来的那条路现在不行了。这年头太长了，不行了。有太阳的时候还可以，一下雨啊，坑坑洼洼的。哎呀，我有时候自己过来的时候，我那新买的皮鞋我都舍不得穿。哎呀，那就是电线呐、电路啊这一片都是不行，他们都反映过的。上次不是供电局讲嘛，老化了。
1: 现在正好，就正好趁这一次吧，就把这些事情一次性解决了，挺好。
0: 水源地保护这个事情定的是太快了，一散会呢，我就往这边跑，就想着给老领导汇报一下。
1: 你是哪年生人？77。
0: 我跟你女儿是小学同班，我78的。
1: 这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啊，怎么当官都当成老油子了？
0: 啊！
1: 全县上下都知道，还扯什么先给我来汇报？现在想着怎么把这房子推倒铲平，嘴里在这给我邀功打太极，你说都不是刚上班的小孩子了，
0: 什么？
1: 需要让我给你说声谢谢吗？
0: 不是啊，我。
1: 我不敢
0: 来了以后就跟你直接讲啊，我胆子小，兜兜圈子，让老领导骂几句，我这就舒服多了嘛。
1: 怎么样，书记县长，哎，都挺忙的吧？
0: 忙是忙，就反正就是，哎呀，一个会接着一个会，每天焦头烂额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也是任务多嘛。
1: 大家各忙各的，我也真是不太清楚他们每天是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在市里，就在省里。
0: 哦，
1: 抬头看多接天线是对的，要不然书记亲自过来做我的工作，你说这面对面的，我怎么驳人家的话？哎呀，真是。
2: 哦，对，我还有件事情，上次忘了讲了。那个镇政府里面现在是搞党建嘛，还是想求老领导几幅字，就到时候呢是想挂在各个会议室里面。你不管哪个来了，你这进门一下就让人看得见。
1: 你说，我又没让你去请李书记过来，你躲什么？哎，
2: 不要动不动就打扰县领导。 这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属地乡镇领导沟通就是了。坐。现任忻州市常务副市长马广群同志，在担任光明县县委书记的时候，盖章下发的合法手续，法治社会，合法建房。到时候你看看吧。

0: 方圆这一片啊，只有你此时此刻待过这个房子是合法的，其他的都是四大乱建。要是有人因为看我起了房，也跟着违建，弄到现在进退两难，我送这些人一句话，活该。
1: 跟他讲的是很清楚的，有大政策，肯定是要拆除的嘛。水源地生态保护这个事情必须执行，老同志其实心里头也是一样清楚的。但他呢，横竖都是要点面子的，就拿这些文件、这些手续讲事情。再继续跟他说吧，他就把这些事情往马市长那边推了，让我们去市委要批复，哎，盖公章，还要红头文件。
2: 我个人感觉啊，他在等。正好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省日报集团胡主任的房子，同意拆了。
3: 哦。
2: 哎，你好，马市长。哎，您说。

0: 卖房子的。
1: 骗子。说可以解决拆迁，什么都不用政府管，限定时间，明码标价。
0: 这种电话都打到你这儿来了，看来东亮县长搞的这个反诈力度还是有点轻啊。
2: 我前两天也接到过一个这样的电话，上来就跟我说他是县长，说有点急事儿，让我赶紧给他转点钱过去。当时就让我给识破了，你不可能是没县长。我现在穷得浑身上下连根毛都没有，真县长那好意思跟我要钱呢？

0: 书记临时要开一个安全生产的试工会，原定于下午4点半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专题学习改到明天9点了。那么上午的全县教师恳谈会就会往后顺延。如果明天下午县长没有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可以安排在明天5点以前？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拆迁的调度会。啊，你让范主任安排吧。啊。
1: 范主任说啊，全县的健康工作会议早就定下来了，政委省局的刘主任确定会来，但是他这个人呢，一旦发言就喜欢展开讲，他只要一展开讲呢，这个时间上就肯定是得超时，他搂不住。无论怎么压缩，时间肯定会超，因为明天下午本来呢有一个防灾减灾救灾的工作会议，时间冲突。范主任的意思，看看常务，可不可以代表县长出席主持一下？
2: 有时间吧？
3: 有。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你一定要来找我，但没想到这么快。
1: 曹县长，
2: 瘦了啊！比上次省里头开会的时候可瘦了不少吧？
1: 累的，瘦了点。
2: 这瘦了是显脸小啊，梅县长。蔡正举小印，哎，
0: 这就得批评你了。再困难，也要让领导吃好吃饱，就把人都搞瘦了，还怎么干工作啊？
1: 是是是是，
2: 是不是？你得讲规矩啊！
1: 我听到了啊。
0: 今天你们俩好好学学人家九渊的伙食，回去改善改善。
2: 坐坐坐。
1: 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在这儿吃了？哎，难得回来一趟，回去看看老娘。这三过家门而不入那一套就不搞了。
0: 看看老娘是应该的，但是你呀，还真是得跟我们这些人没事的时候坐一坐，哪怕喝个小米粥呢。劳逸结合，该易也得易啊。
1: 我要是像你一样倒好了。
0: 兜里有钱，腰也粗啊！哎呀，我觉得我要是这么说，你们肯定觉得我虚伪。但是啊，要不是梅县长张嘴，这事儿我肯定不能干。这年头谁往外借钱呀？你们可以上旁边几个县去问问吧。
1: 是是是。
0: 反正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是讹上你了。这样，不耽误你回去看老娘，咱们赶紧把正事儿说了。
3: 这是我们财政局的赖局长，我们的财神爷，你先说。
0: 梅县长，您常务叶局长，我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具体方案。借款3000200万，一次性转账，利息按银行储蓄利率核算。按惯例，利息每个季度结算一次，单靠利到光明县的实际情况。遵照曹县长的指示，我们决定。
3: 哎，利息呢？不着急，看你们的情况，有就给。 没有就先挂着，撵你再说，反正他没小哥也跑不了，是不是？但是本金的归还啊，还是要有一个可行性的方式。他们拟了个想法，要不你们先听听，看看合不合适？啊，
1: 你说，
3: 简单易行，就是光明县医院的这个现金池子，按月按比例拿钱，分期按揭，咱们相互理解嘛。 这样，我跟我们书记也好有个交代。哎，我这么说可不算不够意思啊。

0: 喂，哎，老九，哎呀，我知道你忙，所以我就没敢给你打电话。我不就给你发了几条微信吗？啊，好啊，你可以啊，那看你的时间啊。哎呀，我肯定要去，我见你一面多难呐。哎，正好把老同学约一下，我们一起聚聚怎么样？行行行，好，那我等你时间啊。好嘞好嘞。
1: 喝酒我行，但是这事儿真不行。你别看我是小哥的姐夫，我就是他姐也不行。小哥这人你不是认识吗？你和他是高中同学啊，他胆小，你给他钱他也不敢要啊。
2: 老哥放心，不给钱。那要是揽工程这种大事儿，那咱也不敢惊动小哥现场啊。
1: 啊，对，
2: 就是家里一点小事儿，咱的弟弟就想在这个光明县城里开个洗车行，给批个手续，都正规的啊，这你放心。所以自家人打声招呼，这不算犯错误是吧？
3: 对对对对，
1: 你正规的事儿咱们正规办不行吗？
2: 你可不知道，那中间的买路钱啊花得太远了，真的。
1: 那我试试啊，哎，但是我不敢保证。你要是觉得行，我就干了。
2: 行，
1: 干了。来，
2: 一会儿咱仨连这瓶都干了。
4: 你别哭了，我下午开会，吃不了饭。
5: 那就给你姐夫，这些啊，也就够他吃一顿的。这几天有几个人老来找他，这一看啊，就是肯定要让你办事。你姐夫嘴笨不会说，你可别答应啊。这些人也不管别人会不会犯错误，嘴巴一张就是要办事。
4: 先看看什么事儿，要是不违反原则，能办就办。
5: 那也不行，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你别以为你把他们办了，他们就会对我怎么好。我都这个年纪了，我也不在乎。你四姨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她问我说，你今天回不回来？我说不知道。
4: 你都不知道谁信啊？
5: 信不信是她的事儿，反正啊，我不怕得罪人，只要他们不去麻烦你。
4: 我妈就是觉悟啊，怪不得你儿子这么优秀。像我姐现在她中午也不回来吃饭，她单位这么忙啊。
5: 给私人打工就是这样的，厂子里进出货都要记账，白天不能离人的。我听你姐说，光明县让上面给查住了，什么事儿啊？要不要紧？
4: 啥事儿没问题。哎，是不是还有素馅的？我刚看你还煮了一锅呀。
5: 有韭菜鸡蛋的，你不是下午要开会吗？韭菜的。
4: 行行行，我不吃了，我吃这个。
6: 山东岛组对我县的生态环保检查中严厉指出，我县法兰场污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黑臭水体治理，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等问题。作为该县的县长，光明县环境保护问题、水源整治不到位等突出的现实，无论有多少
4: 困难，别看了，
6: 我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4: 你们也看不懂。
5: 没事儿，你才去几天啊？那都是前面留下的问题，你是替他们挨骂。
4: 妈，这能在新闻里做检查，那真没什么事儿。要是有大事儿，根本就上不了电视。
5: 那个书记，他没欺负你吧？我最近天天都在看新闻，这一看他就不如咱。幸亏你去了，要不然你说这光明县可怎么办？
4: 人书记对我特好，哪儿你这话说呀？你先过过过，一会儿盖不了了。哎，上次你用那个辣椒丝炒的那咸菜挺好吃的，还有吗？
5: 你呀，别总吃这么多咸菜。这事儿乔麦说的对，吃太咸对身体不好。
4: 我也没天天吃，就有时候晚上饿了，喝碗粥，加点咸味儿，
5: 说起这事儿啊，你就得挂我电话。但就这样，我也得问，你们两个商量的怎么样了？
4: 哎呀，他现在不是远吗？也不现实，总得等他回来再说吧。
5: 这一听就是他教你的话，远一点怕什么？他那里本来就有高原反应，怀孕了不正好可以回来歇着吗？肯定是他不想要。
4: 你看，你为了这个事儿，你俩都快不见面了，你得让他先想通想透了。他也不是不想要，总得先把工作做完
5: 吧。那年纪呢？还要不要管了？再拖下去，都能当奶奶了。

0: 哎，这话你可别当他面说啊，他最怕别人说他老
1: 婆。那他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啊。
2: 哎，小哥回来了。
1: 他吃完饭马上就要走了。
0: 哦，这么忙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好好，忙。
0: 哎，没事，你说。泰庚杨总，我知道，郑三跟我提过。啊，他明天来啊。
3: 哎呀妈，别拿那么多，老是吃不完，后上的垃圾存啊。
4: 你哪知道呀？咱们家没法复习，等你考试回来得什么时候？
5: 还是这个。
4: 来来来，我帮你装，你给我套上那个啊。
3: 所有人都搬走了，就咱们家不可以。咱们家坚持正义，说什么也不行。我是无所谓，大不了周末不回来呗。我妈她年纪大了吧，她骨质疏松，万一哪天摔了呢？
6: 还有那么严重？都是一点浮屠，还什么摔？
4: 谁都拧不过你去。我们也不求你，等我工作了，我带我妈躲出去，我们租房住，行不行？
6: 行啊，一脸皮包，到时候爸帮你去看附近去。哦，
4: 妈，我姐电话，你自己说吧。
6: 哎呀，你姐那么忙，家里这点小事，你跟你姐说什么呀？
7: 哎，老大电话你干嘛不接呀？
4: 对啊，啊，
7: 接你电话。
4: 喂，姐，我爸他不接你电话，
7: 你说。
8: 主任，你们找我。
9: 给小宗打个电话，让他给我这屋送点水。
8: 好，
9: 晚上有一个招商活动，你跟我去一趟。
8: 行，那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吗？
9: 你开车怎么样？
8: 开慢点还行。
9: 晚上一起去啊。
10: 进来，书记。
11: 哦，先生，
10: 哎，
11: 坐。
10: 哎，打扰您啊。
11: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啊，电话里不能说，还专门跑一趟，等五分钟啊。
10: 哦，那我好，我
11: 不用不用，马上就好。
10: 哎，
11: 还没吃午饭吧？
10: 嗯，
11: 一会儿咱们可以边吃边聊。你那个组织调动的事情，叫小刘来一下。我本来就要给你打电话的，你调动的事情，我早就想和你当面聊聊。
8: 书记，
10: 嗯，
8: 这次来不是为了这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县里面水源地保护这个拆迁的事情。
12: 这签字这一竖，是不是应该短点儿？
13: 这千里嘛，肯定要长一些，它跟十里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
12: 照你这么说，义字儿得拐到房顶上去，还是应该短点儿。
13: 老书记还是这么精益求精啊？哎，这话不是我说的，青山书记看了您给他写的字，脱口而出，说这要不是千锤百炼，笔锋不会这么辣。
12: 你呀，又拿青山书记点我。你说我一个退下来的人，掺和你们的事情干什么？
14: 该让人说我不甘寂寞。要是我真能帮上忙，也行啊。
15: 你看。老书记，您又谦虚了。那想当年，县里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年轻，要是没有您，谁能那么顺利的什么都搞下来？也不可能有今天。老书记，
12: 嗯，
15: 今天是青山书记想单独跟您吃个饭，还准备了一瓶陈年的好酒，想让您尝尝。他本来要自己过来。这赶巧，市里临时又要开会，这就让我来了。

0: 给青山带福字，锦鲤崇德。好啊，老书记，锦鲤崇德，就是他了。那个救援现在的钱啊，已经到账了，您看要不要跟书记说一下？啊，
1: 晚上接待不是一块儿去吗？我当面跟他说。
2: 书记本来也要参加，但临时又有了安排。
0: 有事儿啊？
2: 单独约了老周书记。
0: 说说房子的事情。艾副书记已经说我要请您吃饭啊，把家里的老酒都翻出来了，他就是极限人。我看这是哪年的啊？92年。您尝尝，还是不是当年那个老酒的味儿？ 古人喝老酒，这是要忆旧啊。说实话啊，这饭菜好吃啊，还得是老馆子。我当年第一次来光明县出差，是开那个高铁线路的协调会。您呢？ 在这当书记，带着我们几个来吃本地特色的炝锅面，就是这个馆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2: 数你饭量大，吃了2碗了都吃不饱，不好意思再吃了。<笑>
0: 您体恤我，又给我盛了一碗。嗯，那时候年轻啊，饭量大，早就想给您喝一杯。县里边呢，事情多，一个接一个的。
2: 而且有不少难事，还要让老书记多吃点。你们年轻，正是干事的时候，攻坚克难，有大问题。
0: 时间也紧，我呢，也不敢给您兜圈子。水源地保护这件事情迫在眉睫。嗯，大政策。 小县城，经济、环保发展、就业，都系在一个绳上。你那个小院儿，是唯一的一个线头，手续齐全，合情合理。一个住了10年的小院儿，里边每一棵树、每一枝花、每一棵草，都是心血。有时候我也想啊。 假如你是我的父亲，我回家了，该怎么张这个嘴，怎么跟您说？思前想后，还是开门见山，不哭穷，不叫苦，不演戏。咱们县里边这个难，你一定能理解。我记得当年。 您在蓟县当县长的时候，我在下边乡里边工作，水库每年到了汛期都有隐患，要移民，村里很多人不理解。我记得您说过，功在千秋的事情，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就先干着，慢慢理解。那一整个夏天，我都住在那个村子里边，现在想起来。 就像昨天一样，当时村里很多人不理解。你给我这胳膊，这留了一道疤。3年之后那场洪水，把村子的原址都淹掉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蓟县当县长，我也不在那个乡里了。老书记，有些事情。 咱们做的好，做的对，别人也不会登门说一声谢谢。如果得罪了人，人家不打不。

0: 这陆地确实太烂了，喂酒好的，你下次来再看看，肯定不一样了。
1: 老板，来点汤。好嘞，好嘞。
0: 当官的是吧？说话好使吗？我要下次来陆海这样，咋的？陪我投牛？
2: 可以啊，你下次来，下个月啊，如果这陆还这样。
3: 我陪你投牛。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其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藏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力特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
7: 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破人。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10: 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6、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3: 我搜家来那个，我是嘛？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4: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你们家好美啊！
15: 前去看过结节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四千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 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6: 10年保证这个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了。
1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7: 人民土地病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8: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9: 作为一个医生。
0: 个人民基地没有退休金。
1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雷兰，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1: 天，真好，这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2: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3: 海子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0: 2回了。
3: 今天是
0: 第三回。
3: 嗯，
0: 第六届海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3: 是第几届啊？
0: 第六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1届吧。
4: 35年前，海子西行在格林哈什，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格林哈》，这也是海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3: 海子的时间线，
0: 对，海子和我同岁，
3: 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0: 手稿，
3: 这是他的手稿。
0: 天才诗人，
3: 什么样的人？
0: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的，
3: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0: 对，
3: 对吗？
0: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3: 西川，海子的好友。
0: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洛伊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3: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0: 吉里玛加，他也是在青海
3: 彝族，
0: 彝族诗人，他在
3: 比较少，
0: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的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3: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又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5: 海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作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6: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5: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
6: 是
5: 摘录出来以后，到街上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装订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居的一首《夜半钟声到客船》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嘛。文化和这个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

分，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畅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李老师，这是您第几次回家？
1: 这个是我11岁离开德林哈以后第三次。
0: 第三次回来了？
1: 对。
0: 这条路很漂亮。
1: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耶，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1: 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儿来的，
3: 我第一次来，
1: 这是我的发小，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3: 对，说迷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2: 非常欢迎您来，我俩从小生长，
1: 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2: 嗯。
4: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的青海嘛。
5: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
4: 哦，对，
5: 房子这边上班嘛。
4: 啊，
5: 咱们那个时间，
4: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林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3: 没有。
4: 对，有，
3: 这
4: 不是
3: 这
4: 我上次就是哇，
3: 从这儿出的。
4: 嗯，
3: 现在还让出吗？
4: 让这儿。
3: 你太厉害了，
6: 这
3: 我都没，
6: 这您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4: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3: 我俩
6: 就像小时候一样，
3: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是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们生气了，再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下了。
6: 怎么送？
4: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3: 黑灯瞎火的，
4: 暖着手。
3: 哎，害怕！
4: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他又
3: 在
4: 这
3: 儿，
4: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6: 啊，这是你家了，
3: 这是他们家，
4: 这就是我家。哎呀，给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3: 上你家来了，门口
6: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哎，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4: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林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啊！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

0: 生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1: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2: 我说我家人那个我是哪？
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羊，小朋友你好，
4: 你好，
0: 你多大了？
4: 我今年10岁。
0: 十岁
1: 就会放羊
0: 吗？
4: 对，
1: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4: 3岁。
0: 3岁就会了？
4: 啊、
0: 谁教你骑呀？
4: 我爸教我骑。
1: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4: 我妈的马生的。
1: 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4: 都会。
1: 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4: 我爸。
1: 你爸骑马最好。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4: 可以。
1: 可以啊。
0: 可以哦。
1: 厉害
0: 啊。哎，
1: 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4: 我奶奶。
1: 奶奶。
0: 那是你奶奶。

0: 哦，大，怎么有羊跑了吗？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你胆儿真大。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的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
1: 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嗯，你就四处疯跑的那种。嗯，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
2: 就在德令哈认识的。嗯，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 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

0: 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
1: 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田地之中。

0: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1: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0: 人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1: 俩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0: 哎，谈上了，谈成了。
1: 但是得等。
0: 哎，那那个片石头。嗯，
1: 对，我试试。
0: 哎呀，这
1: 这漂亮，这个漂亮，这个漂亮。
0: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1: 嗯，像什么？银河。
0: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
2: 嗯
0: 嗯。
3: 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0: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1: 湖水可以喝吗？
0: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1: 咸的呀。
0: 对。他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
1: 克鲁克湖是淡水。哦，
0: 啊，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1: 哦，有这层含义。
0: 嗯，情人湖这两个是。
1: 嗯，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是吗？
0: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1: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3: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就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0: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4: 24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令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绿洲。
5: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6: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下面来一首蒙古族民歌《鸿雁》。
1: 马头琴一旦响起来，能够把你迅速地拉回那一片辽阔的天地当中。
2: 出发之前，我曾经觉得诗意是那样遥远，自己日益秀钝的心灵是否还能感受到诗意？但这次的寻找诗意之旅即将结束之际，再次回望青海的山河，不禁莫名感动。它的长路，它的湖海，它的天空与大地，它的风与雪，歌与笑，无不给我深深的安慰。我终于明白，对一个很多时候无所归止的现代心灵来说，诗是一种停顿，也是一种定力。

0: 太阳快下山了，
1: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嗯，
2: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3: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4: 流星鱼际湖，
5: 对，哦，非常
4: 浪漫的
5: 浪漫的一个名字。
6: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8: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9: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10: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5: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4: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5: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4: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5: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4: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5: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4: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5: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4: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5: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4: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 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3: 郭天，今天辛苦了啊，有机会我再向您汇报。师傅慢点开啊，雨天路滑。
6: 这档案袋怎么回事？我跟你说的多明白，侯处长的侯不能写成等候的候，他怎样才能说得清楚啊？你做事用心点行不行啊？你车不好，路不好，人也不好，什么事情都掉链子。我是省厅的，我也不给你钱。
7: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出来选了吗？
2: 去不去？
3: 去。
2: 好，
4: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5: 张叔叔，
6: 怎么了？
4: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7: 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8: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

0: 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解难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4号，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十五”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保供稳价、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

0: 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2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分产品看，碳酸铝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倍。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80%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为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1到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1到7月收窄2.1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1: 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京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力攻坚，作为京海省建强守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京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2: 8 7 6 5 4 3 2 1，
3: 9月22号18:30，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制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生平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策划、采编、译制、审核、播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高清编播中心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策采、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4: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江源担当的亮丽窗口。
3: 技术的革新为汉藏双语传播赋能增效，平台的升级让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作为全国涉藏宣传的重要阵地，安多藏语广播、安多藏语卫视倾心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心声，忠实记录青海发展历程，生动呈现涉藏州县沧桑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昂扬风貌，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的作用。高清编播中心的全面投运，推动青海台藏语节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输的全流程标准化、 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一直播出双语媒体管理、数字化传播与议题，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度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3: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时，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时，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
5: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15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3: 声评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1: 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集中展示农牧业一年来在农业提质增效、品牌建设突破、生态绿色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取得的可喜变化。
6: 西宁市黄中区在湘区卡阳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大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中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主会场内，全市6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加工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
7: 这次我们带来了软栗果汁、果酒、秋梨膏等产品，所有原材料来自于民和本地的优质软栗。目前我们的产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远销省内外。
8: 将全面展示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农民的精神风貌，多方联动提升城乡消费市场，弘扬农耕文化，讲好新时代海东三农故事。
6: 海东市循化县通过川椒技能竞赛、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面技艺展示、民族传统射箭赛事等活动，集中展现全县三农发展丰硕成果。
9: 今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果蔬都迎来好收成，看着满山的收获，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丰收，也让我们农民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6: 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两种两法两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10: 我们将持续挖掘高原特色种植资源，做好高产抗疫优质新品种选育，完善粮繁体系，把新技术好品种送到田间，用科技守护高原粮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9: 大家好，我们疫情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你们的面前。
0: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8: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生产的这个物种，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呢？
0: 一颗枸杞连接着昆仑雪水，柴达木土地也连接着当地人的生活。在杨成才看来，真正值得传播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产品本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8: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8: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啊，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9: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8: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9: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8: 对对对对，没有人进去，对对对对对，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是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8: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8: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

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莓

0: 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1: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的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尽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

0: 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阿弥陀。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8: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7: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9: 升国旗，奏唱国歌。
7: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0: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11: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7: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12: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3: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4: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15: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16: 在巴塔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17: 家好美啊，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18: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但是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是，主席，那我先走了。好，嗯。主席，陈毅同志他们已经全部到达丹阳了，他们想召开一个干部入城前的动员大会，请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告诉陈毅，第一。 还是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过的一句话：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第二，上海市长不是封疆大吏，而是人民的市长，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这是两条基本的原则。好。
1: 首长，该醒了，吃饭了。上午9点钟还等着您开会呢。首长，开会了。啊！哎呦，
0: 乱弹琴，我开啥子会啊？
1: 首长困迷糊了吧？哎呀，昨天晚上您还对我说，千万不要忘了，明天上午召开入城教育大会，您还说，一定要提醒我要带头做到军容风纪第一呢。
0: 哼，哎呦，快迷糊了！看来一夜的材料，不知不觉睡着了。就是这些材料搞的。嗯，您去开会以后，我把这些材料通通处理掉。你敢？<笑>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假不知道啊？这些材料啊。 可是上海地下党，组织各大院校的大知识分子敢写的，哎，这可是我们管理上海的真经哦！啊，
1: 我知道，首长，
0: 知道，知道你还要把它处理掉，嘿嘿，你这小鬼，好了，去给我打盆凉水，我提提精神，啊，
1: 是。

0: 城教育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陈毅今天来不是做报告的，我呀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军令状的。同志们呐，我们的敌人，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认为我们是马上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潜台词，他们肯定认为你们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土八路，到头来一定变成治天下，尤其是治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笨蛋。哎，今天我陈毅就要走马上任上海市长了，穿着这套军服，在这里讲话，就是要以军人的形象向世人宣誓，我们不仅是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还是能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
2: 好，
1: 这就是我陈毅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下的豪迈的军令状，也是我陈毅向全世界昭告。

0: 我们的陈司令是上能登德大雅之堂的第一个侍言。哎呀，这陈司令员啊，不，陈市长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不仅口才好，而且他讲话的气势更超人一等，一下子就把你俘虏了。你呀还不清楚。
1: 我们的陈市长是上能登德大雅之堂，下能为咱们入得厨房。哦，
0: 谁要是病了，他还会用自己的薪水为你请郎中看病。有时候啊，还要亲自为你煎药。哦，哎呀，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所以国民党败了吗？啊，
0: 哎，说真的，你听了陈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有没有什么感想？嗯，就一句话，跟着陈市长接管上海。
2: 三生有幸啊！贾一斌，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哎呀！快讲讲看，你是如何脱险找到丹阳来的？好，长话短说，我跳崖之后，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可是我的腿摔断了。 又把我给疼醒了。当时是晚上，我就拼命的向前爬呀爬，爬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终于碰上了一位老游击队员。他问明情况，就把我扶到他家里，暂时住下。他请郎中帮我接骨喂药。等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年新四军的陈军长来到了丹阳。就这样。
3: 我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司令员。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有一句古话讲得好啊，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呢，我陈毅有句话对你说，贾一斌同志，你跟着我，到你熟悉的上海去，受罪吧。
4: 什么？跟您到上海去受罪？
3: 对头。哦，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小王，
5: 到。
3: 你带着贾团长去找杨帆，给他布置任务。
5: 是。
3: 哦，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最信任你的太子蒋经国，正陪着他老子，待在上海呢。
4: 他们父子一定是想在上海大开杀戒呀！安博，卑职在。这份物资抢运清单我已经看过了，总体感觉就是太慢。请你向上海代市长陈良转达我的指示。
6: 立刻成立以他为主任的委员会，即刻抢运物资。是。父亲，从广州发来的消息，身在桂林的李宗仁拒绝去广州赴任，大家担心他会在桂系白崇禧的主谋下，在桂林另立一个与中共和谈的政府。不会。
4: 这说明他们太不清楚白崇禧，也不真正知情李白二人在桂系中的关系。请父亲示意。他白崇禧素有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多有见利忘义之举。虽然他在桂系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排名第一的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年岁末。 桂系逼宫，最积极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他白崇禧。他只想拥李上台，可以总揽全国的军权。可他太低估一个下野的总统了。三个月来，明里暗里的较量，他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遂转而责难李宗仁太软弱。 由原来的拥李变为增李，在此李白二人。

0: 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之际，3万两黄金，助我一臂之力，就可以让白崇禧带我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
1: 那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会，因为他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离不开小诸葛白崇禧。 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矛盾，但都是以蒋白崇禧妥协而告终。这或许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2: 老蒋既不肯放权，还处处掣肘，倒不如，德公啊，依我看，你就笔屑资坚吧，敦请老蒋重新出山。
3: 主持大政，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必须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以下也作为一介平民，若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而私相授受，我就是千古罪人。
2: 既然如此，国府已经前往广州了。
3: 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不但致使中央失重，而且影响也不好。
4: 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建功要德公去广州，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呢？
2: 现在还谈什么军事意义吗？这不过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罢了。
4: 好啊。 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明天就飞广州。好，好，我知道了。父亲，果不出您所料，李宗仁去了广州，走马上任了。
0: 意料之中的事，何足道哉？君儿。 猜猜看，我在离开上海前还要办哪件事情？啊，
4: 父亲，办这件事情的人我已经帮您请来了，我猜对了吗？
0: 请他进来吧。是。
4: 父亲，毛局长到了。
0: 啊，
5: 校长。
0: 坐下说吧。我习惯站着报告。情况怎么样？报告校长，今天我们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抓到了著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李白。太好了，这个人终于落网了，立即处决。是。还有，我让你办的事情。 怎么样了？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我拟定的逮捕法办的名单，共计5000余人，请您过目。好了，不用看了。这5000多人都由你来处置，绝不留情。是。黄炎培的公子黄敬武亲共作乱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校长，完全查清楚了，
0: 立即逮捕。
5: 审讯，要是他死不回头呢？那就让他去死。是，我立即法办。还有，民盟头子张兰、罗隆基他们的住院处查到了吗？都查到了，他们二人都住在虹桥疗养院里，是否也立即逮捕法办？
0: 暂缓，派人严密监视，防止他们。
6: 逃往北平。是。主席啊，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7: 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变了，莫说新解放的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就说。 中央305申要管好的北平、天津，
0: 剑英和克城同志也是急得吃不香睡不着啊。
1: 随着大片江南国土的解放，我们的军事工作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工作了。
0: 我们熟悉的军事用不上了，我们不会的经济工作又摆在了面前。看起来我们又得交学费拜先生了。
1: 集历史之经验，我们这次要主动当好小学生，向一切经济学家学习。
0: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来。
1: 请进来固然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派团队走出去考察？
0: 可以，请进来走出去。
1: 嗯。
2: 主席，政府主席。
1: 柯总，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设在上海的地下电台遭到了破坏，李白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上海一夜之间有数千名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人领袖、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要求和平解放的爱国资本家被敌人投入了监狱。
1: 蒋介石又开始撤退前的大屠杀了。柯农，有哪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惨遭不幸吗？
2: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江化民遭敌逮捕。
1: 留在上海的民盟人士呢？
2: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进武先生日前被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逮捕了。
1: 这位被毛人凤下令逮捕的黄进武先生是不是黄仁老的公子？
2: 是。
0: 我们要不要向黄仁老通报一下？
1: 主席啊，为了黄仁老的情绪和健康，我想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0: 柯农同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营救黄进武先生。
2: 是。
3: 黄进武，你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咒骂蒋总裁是要处以极刑的，你知道吗？
4: 这是你们的规矩，我和全国人民却不这么干。
3: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4: 粮食都被你们给抢走了，物资都被你们运去了台湾，人民手里的钱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黄金、白银、美钞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运去了美国。像这样的政府，人民不应该反吗？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人民不应该打倒他吗？
3: 给我住嘴！住嘴！给我上刑！看你在胡说八道！
0: 立刻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要利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一定要把黄进武先生从敌人的手中营救出来。
2: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此案是由蒋介石钦定的，并由毛人凤直接插手的政治要案，营救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啊。
0: 那也要竭尽全力。
2: 是。
0: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有消息吗？
2: 已经查清楚了，他和楼龙基先生都住在虹桥疗养院。
0: 敌人知道了吗？我们又落在敌人后面了。
2: 是的，不过敌人并没有逮捕他们二人，只是派了一些特务前去监视。
0: 我看蒋某人是想令他们二人再多钓几条大鱼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蒋介石为什么还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呢？
0: 马上给上海方面下命令，一定要把他们从疗养院安全地转移出来，绝对不允许邓演达当年被杀的案件重现。
2: 是。
0: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2: 有。主席，这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谍情简报，具体材料在这儿，请您审阅。
0: 他们一边向我们要橄榄枝，一边又在建立对付我们的特务网。这个沈阳的总领事接受谁的领导啊？
2: 就是当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0: 又是这个包瑞德。 他在北平有什么活动吗？
2: 很少公开活动。
0: 这种人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2: 对，住在北平城里的意大利人、日本人，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经常去他的住处。
0: 这个包瑞德一定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2: 我们需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吗？
0: 阴而不发，月如也。
2: 钓鱼？
0: 对，我们也钓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主席，
1: 恩来，什么时候到呢？我刚到一会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主席请我来，是看这张世界地图的吧？哈哈哈哈，
0: 好个精明过人的周恩来！哈哈哈哈，
1: 不过这次你一直猜对了一半，
0: 那就不错了。主席啊，先不说我猜对了这一半。
1: 江青同志和女儿李娜安全到达莫斯科了。
0: 啊，
1: 几天听不得李娜叫爸爸，这心里边总觉着少了点什么。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0: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是看，笑无头。
1: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诗，连老虎都有莲子之情，何况人呢？这样吧。
0: 我让他们电告苏联方面，下次来电的时候，多说几句李娜的情况吧。不必了，随遇而安吧。<笑>
1: 好吧，主席，再说一说这前一半的事吧。
0: 好啊，来，你来看啊。
1: 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除南斯拉夫之外，外蒙古、北朝鲜、北越等，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阵营啊。
0: 嗯。
1: 美国、西欧、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中国是个大国。
0: 举足轻重啊！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啊！斯大林很希望中国成为他的盟友，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了。
1: 而美国呢，绝不希望中国加入这个东方阵营。只有从这个政治大格局出发。 才能够看清楚苏联、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外交工作的本质。主席分析的很有道理。恩来，走，咱们到外面走走去。
0: 好。
1: 恩来啊，有两件事关重大的外事，又都涉及美国。 南京发来电文，请示有关黄华与斯图雷登会面的事宜。虽说我们跟美国人曾经打过不少交道，但作为正式外交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

0: 起草了这份文件，你看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发给他们。
1: 主席，我赞成你提出的这项七条原则性意见。我看，黄华可以见司徒大使，但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失大国风范。
0: 完全正确。
1: 谈话的核心，我看就是主席写的这段话：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过去用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
0: 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一定要指示黄华同志，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关于司徒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外交，并修改商约这一点，也不要表示拒绝。总之，以侦查美国政府真正的政治意向为目的。
1: 那第二件呢？
0: 就是关于沈阳领事馆间谍案一事。
1: 主席给李克农下达逮捕命令了吗？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从外交策略上讲，暂时放一放，这样有利于黄华和斯图雷登大使的会谈。
0: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社会各界的朋友说，不要光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请。司徒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窗，您当年的弟子黄华先生。
3: 大使先生，
4: 燕京大学一别，转瞬就过去了整整13年，真是沧海桑田呐。
3: 大使先生，是啊，在这13年当中，您这位先生先是做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牢，继而又为李宗仁的上台奔走，接着还看到了蒋介石的垮台，可以说您是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沧海走向桑田的全过程。
4: 而你呢，则是亲身参加了这一变革。我有你这样的学生，真的非常非常骄傲，
3: 恐怕还有几分惊奇吧。
2: 先生，如果没有这几分惊奇，就不会让我出面去请你这位同窗了。
4: 来来来，请坐，请坐。
3: 这份师生之谊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我们应该遵循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原则行事了。
4: 是的，说得非常好。
3: 请问贵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政权呢？
4: 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一向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第二，正因为如此，我们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的政权。
3: 可在我们看来，你们帮助李宗仁的行为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对中国人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4: 李宗仁太让我们美国政府失望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3: 今天咱们不聊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将会如何看待这个即将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呢？
4: 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不参与中国的内战。第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上海一旦被解放，我们愿意把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全部都移交给你们，借以支持你们恢复生产。
3: 既然美

国政府已经表态，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参与中国内战，那就应该把驻扎在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美国军舰，还有陆战队，全部撤走。

0: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火力侦察，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似有矛盾。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我们接管中国的集团。当年在重庆时期，多数的外交官。 乃至被派到延安的观察组成员，都成为他们审查的对象。这就证明啊，美国政府倡导的民主是虚伪的、实用主义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暂时不会马上变成现实。否则，司徒雷登为何要主动邀请黄华见面呢？当年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不是还留在北平搞间谍活动吗？
1: 看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结盟，他们肯定会改弦更张，完全变成反共拥蒋。嗯，肯定的。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奉行接触政策，那还是必要的。嗯，
2: 主席，政府主席。
0: 上海方面发来急电，敌人撤退前，除了抢运物资，每天都在枪杀无辜。一个比四一二大屠杀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完全的笼罩在上海。恩来，我看上海已经到了非解放不可的地步了。
3: 嗯，
0: 为了防止敌人大搞焦土政策，为了避免上海人民无谓的牺牲，我决定命令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 尽快发起上海战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关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相继下达了多次指示。二爷陈兵、浙赣线，既监视了桂系白崇禧所部东援，也防止上海方面的敌军向西退却，同时。
4: 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保障三野攻占上海的安全。刘司令，准备好了吗？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哎，我说刘老总，你这个只欠东风是啥子意思？
4: 我等啊，就欠你陈司令下借兵的东风喽。哼，
5: 哎呀。
4: 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东风不与周郎便，啊，刘司令员，就在浙赣两岸，唱你的借东风吧。
3: 好。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攻占上海的任务将由三野完成。
4: 嗯，
3: 现在请陈司令员讲话。
4: 同志们，我啊，既是三野司令员，又是接管上海的上海市长，我必须要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两项任务，既要攻打国民党军队，又要完好的接管上海。啊，今天呢，是谈攻打上海的问题，就由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主讲。
6: 同志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疫部署，我们制定了三种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其一，实施长困久违，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我部队的伤亡，它的坏处呢，势必将500万上海人民陷于绝境。哎，粟裕同志啊，你光考虑到我是三野的司令员，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吧，这样搞法。
3: 我这个上海市长怎么当哦？<笑><笑>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粟裕同志啊，接着讲。
6: 其二，我们选。

0: 选择以泰安博集团防疫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吴淞，我军部员的伤亡肯定会减少，但是他的主战场永远是在市区，城市势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1: 哎，苏云，你
0: 我替陈师长说吧，不行。那第三个作战方案呢，由张震参谋长给大家介绍。
2: 第三作战方案就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至吴淞，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的海上退路，可以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了其海上通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这样既达到了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达到了完整接管的目的。
1: 这个吴淞地区啊，可是守敌防御的重点啊。
3: 是啊，这是一场硬碰硬艰苦的攻坚战啊，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你陈毅司令员。
1: 哎呀，刘老总啊，我爱兵如子，更要爱民如子。苏毅同志，谈一谈你的意见。
0: 为了保存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为了保护上海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军队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
1: 苏毅同志的意见啊，也是我的态度，
4: 我也投一票，因为这第三作战方案符合毛主席说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解放的军队。有反对意见吗？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4: 很好，陈老总，您和苏毅同志尽快搞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后，以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下发。
1: 好。
4: 同志刘晓、吴克坚同志随时掌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0: 好。
10: 父亲，毛泽东就要下达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命令了。
11: 预料中的事。电告有关人员：一，加快抢运粮食、布匹、生活用品，运不走的，除交由可靠的人员囤积外，其他一律烧掉。二，电令军警宪特，处决在押的所有亲共分子。三，派出轰炸机，除对南京、上海进行轮番轰炸之外，而且也要对北平、天津加大轰炸的力度。
12: 是。
11: 通知在沪的三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我要向他们下达保卫上海的作战命令。
12: 是。

0: 起立，都坐下吧。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有关于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航空母舰、各种战斗机群，已经从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关岛向中国的沿海地区云集。我们所需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将源源不断的送来。他们希望我们在上海能坚持6个月。如何坚持这6个月？我们先请汤恩伯司令给大家介绍一下淞沪保卫战的军事实力。是。
1: 上海的防御工事，我们前后修建了10多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到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在此防御阵地上，共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有密如蜘蛛网的 战壕相接，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多道阵地，简直，我们的防御阵地远远胜过了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攻势。很好，当年苏联可以坚持2年之久，而我们凭借此攻势。
2: 死守6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莫三，你是三军参谋总长，再向诸位介绍一下，为这次淞沪保卫战准备了哪些军需物品？
3: 报告总裁，参谋总部早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 按5个斜行基数分发外，我们还准备了各型重炮炮弹50000发，山野炮炮弹100000发，8182迫击炮炮弹500000发，60炮炮弹100000发，重机枪枪弹500000发，轻机枪枪弹1000万发，还有冲锋枪。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4: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烂。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

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鸟类的阴电罪。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在座的其实都是军事上的指挥专家。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这次淞沪保卫战，我们投入了20万陆军精华，并辅以共军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加以配合。如此的悬殊，你们觉得够不够？
1: 父亲，毛局长让我向您请示。他认为，上海一旦落入共军之手，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一定会降共的。
0: 那不言而喻。
1: 所以啊，针对宋庆龄，他们想了三种办法。我倒很想听一听。第一是暗杀，不可取。
0: 近20年前，戴笠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还让他的手下沈醉，在他的住宅前后加以监视。后来夫人知道了，颇有微词，闹得很不开心。
1: 那第二种，就是和张学良一样，强行押到台湾，
0: 也不可。 夫人就要从美国回来了，她知道了一定是家无宁日，甚至是国无宁日。 那第三种办法就是，利用她和中山先生的传奇婚姻，来大做文章。

0: 怎么个做法？
1: 毛局长他们已经说服了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氏，请他亲自出面大肆宣扬，说自己才是中山先生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做可以打压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0: 就让他们去做吧。
2: 主席的消息好灵通啊。好吧，等陈云同志一到，我就亲自陪他一起到香山向你报告。嗯，
3: 周副主席。
2: 哦，陈云同志到了。辛苦了。
3: 我是向您报道来了，怎么样，快点给我分配工作吧。
2: 不要着急啊。
3: 另外，我把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带到北平了，你看，
2: 娇娇来了，那好啊，就带上娇娇一起去见主席吧。
3: 好。
2: 嗯，
4: 请。娇娇，斯科罗维，这么多位有报告。我去通报一声。
2: 哎，
4: 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到了。
2: 主席，你快看谁回来了。
3: 主席。
5: 哎呀，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大驾难请啊。
2: 陈云同志，你要再不入关升帐，主席连觉都睡不好了。
3: 主席啊，我也想早一日进关呀，可是一想到中央提出的抓住东北，依靠华北支援前方的战略方针，我就觉得啊，非得先把东北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2: 唯有如此，一旦华北江南告急，我们东北的大豆玉米才能源源不断的支援关内。
3: 是啊。
5: 嗯，好啊，有远见。来来来，
3: 主席，
5: 咱们坐下谈。
3: 等一下，我今天啊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您看
5: 啊。
3: 谁来了？
5: 这是
2: 主席，你仔细看一看他是谁。

0: 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娇娇。 娇娇，还认识爸爸吗？啊，主席，我差点忘了，娇娇，现在不太会说中国话。奶奶，你看，我还有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啊。
1: 娇娇，你往路下，要是几笔斯克桑，我托为爸爸，毛泽东。娇娇，再为爸爸。
2: 娇娇，再为爸爸。好。

0: 陈云，
1: 主席，
0: 今日升帐，想干点什么呀？
1: 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二是安下营盘试一试，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办事。
0: 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到中央的方针嘛，书记处委托少奇同志去天津搞了一段调查研究，很快就会写出一个东西来，经书记处讨论之后即可出台。
1: 主席啊，我走马上任之后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第一啊，你和薄一波同志尽快把中央财政委员会的班子搭起来。第二呢，要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上海接管工作的胜利。
1: 明白。主席啊，周副主席，我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蒋家王朝这座大厦为什么会倾倒得这么快呢？其实啊，是它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想想看啊，它发行的货币在几个月之内就上涨了千倍万倍，一麻袋子的钞票只能买一小袋的牙粉，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呢？
2: 这个蒋介石啊，他掏空了这座大厦，又把东西转给他们四大家族，官逼民反，民岂能不反啊？
1: 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其实就是要把未来人民这座大厦的根基打牢的。
0: 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2: 主席，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同志已经回到北平了，刚刚和陈云同志见了面。
0: 很好啊，恩来，等你向他们三个人交代完工作，我要见他们。
2: 好。总之，你们三个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战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向我们开炮，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破坏，准备应付上海全市断水断电。中央接管上海的方针是，一方面要准备面对最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局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转达给陈毅同志。
3: 好，是。周副主席，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
2: 韩年，你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同志分管好政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3: 我一定做好陈毅市长的助手。
2: 夏衍同志，你是上海知名的作家，你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你一定要搞清楚，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要搞衙门作风，更不允许把他们请到机关来谈话，你要登门拜访，和他们交朋友。
4: 是，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2: 许涤新同志，你是我们党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上海很多知名的爱国资本家都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要团结他们。
5: 是。
2: 你任市委委员，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的工作。
5: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当好曾山副市长财经方面的助手。
2: 好啊。
3: 周副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指示？
2: 韩年，你是最了解宋庆龄先生的，由于他坚持不离开上海去台湾，蒋介石就在上海、广州乃至香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登报说他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3: 太无耻了，
4: 这完全是痞子为人的习气嘛。
2: 所以毛主席说呀，当一个政治家沦为靠制造黄色新闻和马路消息来攻击他的政敌的无聊文人时，他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就不远了。
3: 毛主席说得太深刻了。
2: 韩年，一旦上海解放，你就代表主席和我去看望宋庆龄先生， 并送去我们真诚的慰问。
3: 是。
2: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啊。
5: 保证完成任务。
6: 看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渐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林彪根据主席的指示，把四野主力推进到湖北境内，请示中央军委何时渡江。
2: 我跟林彪说过，不要等大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吗？
4: 主席，总司令。
6: 可能同志，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吧。
4: 让总司令猜着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长官张震，在我中原局成功科方进之等同志的教育争取下，元帅不起义。
2: 张震跟邓子恢同志联系上了吗？
4: 见了。邓子恢同志明确表示，一，对张震的义举表示欢迎；二，希望他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再有力的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截击白崇禧南逃的部队。
6: 好啊，此计划若能实现，白崇禧所统帅的桂系部队就大不报销了。
2: 行百里者半九十啊。克农啊，你要告诉有关同志，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敌人的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干饭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不但起义会胎死腹中，而且张震也会面临生死危险。
4: 是。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主席，由香港赶过来的三位客人今天下午到香山。
2: 好啊。安年同志，我很想知道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此时英号军舰在长江肇事这件事啊。
3: 好，表面上他们也声明抗议，因为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去，存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
4: 主席，汉年同志说的对，这些英国人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想把李济深先生留在香港，作为他们手中的政治砝码。
5: 后来我军大举渡江，很快又解放了南京，英国人的态度又有了一些转变。
2: 具体有些什么表现吗？
5: 那时我们在香港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让一些所谓的太平绅士来参加。
2: 看来啊，英国人比美国人滑头啊。坐吧。
4: 好。
2: 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已经打响了上海的外围战。随着上海的解放，这些英国人的态度还会有所改变的。
3: 请主席指示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和政策。
2: 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的保存好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体的政策嘛，你们就按照恩来的指示去办。
5: 是。
2: 你们三个人啊，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上海的工作做好啊。
5: 保证完成任务。
2: 汉年同志，你跟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文人还有联系吗？
3: 还有一些联系。
2: 在西柏坡的时候，我让张世钊先生给黄金荣、杜月笙打过招呼，你不妨去拜访一下，请他们转告自己的青帮弟子们，只要不和人民为敌，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可以受到表彰嘛。
4: 是。
2: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粟裕、张震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军事部署，
0: 第三野战军已经下达了淞沪战役的作战命令，5月12日开始攻打上海，因此啊，你们三位要火速赶往丹阳，听一听你们的市长陈毅同志关于接管上海的具体指示。
4: 啊，是
5: 是是，请主席放心。

0: 把他们给我扔下去！
1: 黄金武，只要你现在回头，说出上海名将的名单，指出是谁帮你父亲逃离上海的，还不算太晚。
0: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经替你挖好了墓穴，也算是尽了人道了。哼，是啊，这就是你们的人道。刽子手们，看看吧，你们的主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他不仅不敢公开审判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敢。 堂而皇之地将对手送上断头台，只能让你们这些毫无头脑、形同机器的刽子手，躲开光天化日，干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灭亡的！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上海的同志做了各种准备，包括行刑前武装解救。可是，出乎我们所有人预料啊，敌人将黄敬武先生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1: 佳音，主席，北辙，主席，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望黄炎培先生，向他通报公子遇难的事情。主席啊，你还要关注总攻上海的大事，看望黄任老，就由我替你去吧。
2: 你一定代我向黄仁老致意。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知道了，主席。

中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毛主席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苦难的中国能够早日获得新生，不仅祖坟被蒋介石给挖了，而且还有五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0: 请状告毛主席，我黄炎培能为中国的重生献出自己的骨肉，感到无比的骄傲。
1: 换人了。
0: 上海快解放了吧？
1: 是的，按计划，陈毅师长于明天清晨将率领5000军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大上海。

0: 陈师长，你盼望的接管上海、治理上海的天降到了。
1: 陈师长，哎呀，我们可是老朋友啊！还记得吧？我们在沿河边谈过诗，论过文啊。我记得好像是在七大前后。哦，陈师长，
0: 方才看您在望湖宁思，想必一定是在构思诗词佳作吧？哎，我呀，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哦。<笑>那一定是在想着带我们接管上海的事吧？
2: 错。
0: 陈师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在想啊，我陈毅。 怎么跟上海有逢九之缘啊？你陈师长怎么和上海有逢九之缘啊？1919年我初到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1929年我潜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有古田会议。1939年，我带领新四军到了虹桥机场。
2: 烧毁了日军的四架飞机。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任命我为上海市市长。哎，
0: 你们看，我陈毅跟上海是不是有逢九之缘呢？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逢九之缘啊！
2: 陈师长，这四个九啊，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啊。
0: 哎，韩宁，这位是
1: 这位。
0: 是大剧作家夏衍同志，陈师长，夏衍同志，我们可是神交已久。记得夏衍同志写的这个什么？哦，《包身工》里边有一个炉柴棒，将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啊！师长
1: 过奖了，
0: 谦虚哦。 哎呀，没想到啊，能写出《炉柴棒》的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夏衍同志，长得哎，也跟炉柴棒一样瘦啊！<笑>啊，徐立新同志，
2: 陈师长你好，
0: 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可是介绍过你啊，他可是。
2: 我们党内的大经济学家了，
0: 哎呦，不敢当。你啊，就要跟曾山同志一起到你熟悉的大上海，跟资本家打交道喽啊！<笑>
2: 是。
0: 陈师长啊，该吃午饭了。下午啊，您还要做接管上海的报告呢。嗯，好，我们啊，此番啊，走。
2: 这三位秀才来了，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0: 那是，这下你心里有底喽。
2: 接管上海还有很多具体问题。
0: 有人商量了，同志们，方才我简单的讲了进城以后的规定和纪律，俗话说得好，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前几天我对解放上海的官兵讲了两句话，一是，在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 二，入城以后不准私闯民宅，在官兵当中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哎呀，是啊，不要开小会啊！进入大城市，不许用重武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违反。还有啊，进入城市以后啊，不要以功臣自居。 哦，对了，千万不要在大上海当马路上，随地大小便啊！<笑>看电影到饭馆不给钱，一旦让我发现，可别怪我陈毅，严惩不贷啊！我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进入民宅这一条，对你们也是适用的。 翻开历史查一查，官家跟军队进入城市以后，往老百姓家里一住，哎，干好事情的不多。 有人反对我陈毅讲，赶上阴天下雨有重病号怎么办呢？我回答讲，这一条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我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政干部向上海人民交的第一份答卷。有人问了，陈毅市长，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嘿，天当房，地当床，偷偷睡在大马路上啊，供你们睡觉的地方多了去了啊。我的话讲完了。
1: 陈市长厉害啊，还没进城就先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我相信你们按照陈市长说的办，解放上海就无往而不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为你们鼓掌。

我想再看看，山海是怎么丢的？都是这些可恨的美国人，是他们见死不救，今期在我。

0: 美国人固然可恨，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太心慈手软，该杀的我没杀，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下场。是啊，有很多人。 真是可气，他们对父亲阳奉阴违，这枪声一响，全都倒戈到共产党那边去。父亲，闪开！电令毛人凤，我要让张兰、罗荣基他们和上海一起葬送在这战火之中，
1: 绝不能让他们。
2: 像黄炎培那样跑到北平去，向他毛泽东喊万岁。在我军强大的前行攻势之下，敌人已经难以逃脱了。由于我九兵团、十兵团占领了敌外围的阵地，并部分突入了敌守军的主阵地。
3: 结果嘛，为了从海上逃脱，必然迫使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样，蒋某人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市区兵力更加空虚，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迅速攻占市区。老总啊，
4: 哎，
3: 陈毅来电报说，今天早上。 带领5000余人的接管大军，浩浩荡荡的向上海进发了。
4: 好啊！<笑>
5: 我认为应该电告粟裕和总前委，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嗯，
4: 主席，安英到香山了。
2: 哦，
4: 嗯，
2: 安英来了，
4: 他怎么来的？
3: 搭顺风车来的，稀客呀！哎呀，人家
2: 安英怕占用你的时间，你忙，人家也忙，可以理解啊。去吧去吧，
3: 我正好有事跟他说。来，安英啊，
6: 怎么了？今天这是
3: 安英打了这个脸。
6: 朱伯伯。
3: 坐，来坐。爸，您说，我听。这什么话？是不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了？你看看，这，哎，正好有个事儿啊，要跟你商量一下。你到山东老区一走一走，那里的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6: 爸爸，您不是？
3: 怎么了？看来你对去山东不情愿呢。是，主席，要我说呀，
6: 安英是很难情愿的。嗯，
3: 怎么回事啊？
6: 您都忘了吧？我给您提个醒，安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就要满18岁了。
3: 哦，所以这么个事儿。 刚满18岁就马上要结婚吗？这谁规定的？您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亲口许过愿的。只要刘思琪满18岁，您就批准他们二人结婚。对呀、啊，哎，
6: 是不是啊？
3: 许的愿就要立竿见影啊！小严，你坐那儿。
4: 是。
3: 小严，你知道"思琪"二字？ 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思者，想也；妻者，妻鲁也，就是山东嘛。思琪的父亲刘千初，曾经任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反动派杀害了。岸英作为未来的女婿，也要思琪嘛。再者。 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吗？淮海战役的胜利。

0: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这样，老总啊？嗯，是这样的。你说，岸英作为我毛泽东的儿子，他应不应该暂时放下自己的婚事，去向山东的父老乡亲学习啊？爸爸，我懂了。你不懂啊？ 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坐天下的皇帝，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世袭的太子。共产党人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责任，没有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权利。嗯，
1: 讲得好啊，
2: 主席，我来了。啊。
1: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啊！韩英，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想，过两天给我个答复。走吧。据内线报告，张震奉诏到武昌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白崇禧、当即出示了顾祝同发来的密电，称已得到密报，张震图谋叛变，令江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接送广州。结果呢？
2: 张震借生变之机逃离武昌，赶到了京口所属的幺二七军军部，一面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武装起义，一面调兵遣将，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嗯，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1: 是，张震率所部20000余人起义，并成功的击退了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
2: 这样一来，小诸葛白崇禧也只好拱手让出武汉三镇了。
1: 估计。
2: 萧劲光所部可于16日进驻武汉三镇。嗯，请萧劲光立刻会见张震将军。等我收到他们正式的起义电文之后，再发电致贺。
1: 主席，白崇禧放弃武汉三镇之后，虽有一驻湖南衡阳，这会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湖南的进程啊。

0: 恩来，是我呀，请讲。放心吧，克农在我这里。克农啊，
1: 主席。
0: 恩来收到有关报告，民盟主席张兰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处境危险。你立即赶到恩来那里接受任务。
1: 是。

0: 干什么呢？一边去！走走走走走！张表老，郑副院长，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君子不跟牛斗气。好在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张表老，越是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你越是要担心狗急跳墙，会咬人的。
1: 我帮你查查。哎，好的。什么人啊，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常时期，说话嘴上设个把门的，啊，懂吗？懂。你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名的严队副。 你一向是按军中无戏言办事的。我说你们两个，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什么呢？这有什么好看的？站好你们的岗。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毯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触地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心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区难题，环青赛的车轮越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布局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兰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六十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龙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 历史之后，红色之魂，民族之河，时代之星，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0: 人家这次是实名举报，给省委办公厅、省委书记写的信，我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你们现在是看见外地的车就罚，超载、超速，标准都自己定，这合法吗？这不乱来吗？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光明县的发展就靠两条腿，一是奶牛，一个是法兰。现在外地的车都绕着我们走。
1: 运输跟不上，产量提升有什么用？腿都让自己打断了。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 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急，黄河跪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 流下的眼泪，看山中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潭，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 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产。

0: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正副院长没有关系。好，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1: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测测，啊，
2: 不行。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漏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啊？
0: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
2: 你呀。你看看张表老这样子。
3: 他能跑到哪儿去？
4: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2: 敢。
4: 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立就立。
3: 克隆同志，张兰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4: 是，听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
3: 为了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棋子。
4: 什么？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是的，他们虽然在412大屠杀中使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
3: 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他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4: 周副主席，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2: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你听，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2: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垮台就越快。
1: 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
2: 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将活着的张表老交给共产党。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 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可
1: 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2: 哼，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蒋介石是知情的。
1: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
2: 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我们是神交，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为了 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他一手沁园春雪，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 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 我们从神教变成支教了。
0: 政府主席，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接上了关系。
1: 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0: 来电中没说。

0: 报告。
1: 三更半夜的，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跑我这干什么？
0: 这是毛局长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做出的决定。

0: 聂大队长吗？我是严队副。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严队副，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 他同意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
1: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0: 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
2: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是，就要
3: 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 也向主席、李军令状。
1: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
4: 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如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四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汀四桥等地。
1: 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
2: 同意。
1: 下面由少局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0: 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
1: 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
0: 好。
1: 恩来，你的看法呢？
2: 这从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

0: 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哎，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
1: 最后，我再扼要的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宜：一，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善元少将负责。
2: 情报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1: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防部提供共党朱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3: 是。
1: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
3: 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4: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1: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 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您先听我说。
2: 叶祥志和朱山云奉娄仁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12点
0: 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
3: 指示，要你利用今晚一检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嗯，
0: 忙着呢。
5: 啊
0: 啊，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啊，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哎，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5: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5: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5: 哦，啊，这样，
0: 来来来来，
5: 哎，不不不不不，
0: 来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啊，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来了。
1: 欢迎您。
0: 您好，
1: 张澜先生。
2: 你是？
1: 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2: 哦，毛主席。
1: 对，
2: 周副主席。
0: 进去说吧。
1: 好好好，
0: 快请。
1: 请吧。
0: 来，
2: 请。
1: 里面请。

请，走吧。请。

0: 陈云同志，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我是喜忧参半，有时候连觉都睡不好啊。
1: 主席啊，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是啊。
0: 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1: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哎呀，韩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
1: 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0: 韩宁啊，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 红帮、黑社会、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还有比这更头疼的，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据上海的同事说啊。 我们的军队在进占上海之后，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1: 哎，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0: 讲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
1: 就是了不起，哎，还有一件事啊，连我也没听说过，
0: 什么事啊？
1: 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交印。
0: 哦。<笑><笑>

0: 陈毅市长，我赵祖康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
1: 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代理市长。哦，哼，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市长？陈市长有所不知。
0: 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陈良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市长了吗？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市长啊？7天。
1: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我是不会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祖康，请问。
0: 军管会的命令，已执行的如何？报告陈市长，我条条照办。国民政府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1: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
2: 也就是讲啊，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3: 谢谢，谢谢。
2: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嗯，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 要当做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
3: 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
2: 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3: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2: 嗯，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4: 老毛，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
2: 歼灭守敌15万3000余人，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呢。
3: 是啊，
5: 兰兰，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6: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5: 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
3: 好，
5: 是啊。
2: 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笑>好啊，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笑>
3: 好啊，好啊。
7: 主席，据来自内线的消息。 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
2: 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笑>
7: 赵先生，请。赵先生啊，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8: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7: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

0: 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
1: 哦，是件什么大事啊？
0: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竟被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恩伯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
1: 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的发放完毕。
0: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嘿嘿嘿，
1: 他真的是有些办法。
0: 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1: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
0: 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万坚守。”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 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国桢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可惜了，
1: 难怪啊，毛主席。
0: 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真的吗？
1: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
0: 那陈市长，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喽，讲。
0: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
1: 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嘛。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
2: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
0: 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好不好啊？这怕不合适吧？哎呀，
1: 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笑>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啊、再见。
3: 请，好好好。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已经尽了。
1: 就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早就尽了。
4: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1: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5: 新的市政府
6: 立即挂牌。

0: 广大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今天，
1: 国破家给你。
0: 好好好，今天啊，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大哥们，老大姐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解放了，从此就是一帆风顺啊，大吉大利，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闹灾荒了，我们自己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战胜困难，好不好啊？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啊。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2: 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1/10。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3: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2: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0: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2: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1: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3: 有多少啊？
5: 60万。
3: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0: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

0: 不实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染缸染的是里外通黑。我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1: 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
0: 胡闹！对那些亲共的头目张澜、罗隆基处决了吗？
1: 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澜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接管了上海。
2: 表方先生，验电静息，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0: 解放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会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静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通知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清除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1: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十二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是的，小兵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4: 好，主席，周副主席。

0: 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1: 哦，恩来啊，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2: 主席放心吧，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1: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0: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兰先生吧。
1: 也好。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2: 二十年都不止了。
1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1: 还想吃。你馋的最爱吃。
1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快去。
10: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1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1: 来
10: 只回来30多个。
14: 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15: 不想家。
10: 现在只剩了7个。
1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1: 不想家。
1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2: 流星鱼际湖，
1: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1: 浪漫的一个名字。
3: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4: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5: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6: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
7: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里曼山脚下。
8: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胸怀。我是父亲。

0: 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0: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土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别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
1: 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却又都是国家大事。他住在香山，我看还是我去看他吧。
0: 哎，表老，那怎么行啊？表老，您为了新中国不顾生死，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北平，我们怎么能够让您再颠簸劳顿呢？
1: 周先生，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如今我们这新民主党派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啊，谢谢张表老。啊，
1: 张表老，
2: 哎呦，
0: 你好啊！
2: 毛主席，
0: 自四五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四个年头了。
1: 是啊，是啊。
0: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
2: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啊，是啊，是啊，四年了，四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四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
0: 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 恐怕还得要几个四年的奋斗啊！主席啊，
1: 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2: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1: 哎，老夫。
2: 如今劳役，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
1: 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笑>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
2: 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潇洒之风流人物啊！
0: 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抱，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 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笑>表老，说句玩笑话，天下哪有比主人还讲究吃穿的公婆啊？
1: 主席不愧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2: 表老，不瞒您说啊，方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
1: 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0: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
2: 哎。 今日来拜见表老，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啊，小严，
3: 啊，
2: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 不会闹肚子，
3: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
2: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1: 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毛局长，有事吗？来，坐下说吧。
1: 好，坐。
0: 说吧，
2: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面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

0: 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1: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2: 父亲所言极是。
0: 是啊，
1: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0: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1: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0: 是。
3: 报告，
4: 请进。
3: 请。杨部长。
4: 啊。
3: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李培明。
4: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3: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九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4: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3: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4: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3: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
4: 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3: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
4: 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
3: 知道。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4: 啊，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3: 好，请。
4: 潘副市长，我和李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5: 说吧。
4: 通过李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设在上海的九个潜伏台。
5: 同意。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3: 是。
5: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
3: 保证完成任务。
4: 第二，由于李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6: 逆向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

0: 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1: 饶术士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0: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这些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
0: 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2: 是。
0: 严范同志，你接着说。
2: 第三，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0: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父亲。
1: 嗯，
0: 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1: 总裁，
2: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3: 都有。
2: 先说好消息。
3: 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
2: 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
3: 是。
2: 坏消息呢？
3: 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前、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2: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
3: 是。
2: 立即电告白建生，让他密切关注程前、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
3: 是。
0: 父亲。
1: 嗯，
0: 他白建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
2: 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何况，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阻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的比我多多了。
0: 我明白了。
2: 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敖的老先生。
0: 裘敖？
4: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敖先生，可以吧？
5: 我看呢，今天晚上一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
4: 哦，哎，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
5: 到时候你问他吧。
6: 问我什么呀？
5: 医生先生，
4: 好，
5: 来来来，
4: 请请请请请，来，里面请。
5: 心灵问我，说您老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
6: 哦，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
4: 坐坐坐坐坐。
6: 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
3: 好，
7: 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依山老，双方一拍即合，依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每天晚上，依山老就用家乡的汨罗古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遂送名为曰汨罗春。
6: 今天晚上呢，咱们四位乡级同仁均受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

0: 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嗯，
1: 哎呀，
2: 来，
1: 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0: 哎，多虑了，多虑了。当年傅作义、步斌，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

0: 要是毛泽东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1: 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
2: 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1: 一山先生，白崇禧亲率20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
0: 这呀，就是我们今天特意找一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一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
2: 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1: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一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
2: 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我愿意充任说客。
1: 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一山老一壮行色。
3: 好，
1: 来，干杯。
3: 干杯，干杯。
2: 好，
3: 来，
0: 请。
4: 哎呀，此国难之际，一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哎呀，一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
2: 还记得我？
4: 岂敢岂敢。
2: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愚见了。
4: 一山老有话要说。好，我洗耳恭听。
2: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
4: 是是是是。
2: 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诸地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4: 一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
2: 准确地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4: 是是是。
2: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呀，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国共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4: 停，叶山老，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
2: 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舔裂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
4: 那一山老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
2: 先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
4: 是。
2: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
4: 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
2: 为自己。

0: 桂系。
1: 好，依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
0: 第一，归隐广西，或者驾业出洋。第二呢，如果剑生愿意步傅医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剑生无虞。

0: 喂，我是，
1: 啊，我是李宗仁。
2: 刘斐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1: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
0: 请转告刘斐，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2: 德公啊，到时候
0: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1: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0: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2: 据我所知，他蒋某
1: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2: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1: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3: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4: 主席，
5: 主席，
4: 上海金融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3: 啊，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4: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3: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4: 还没有完全占领。
3: 为什么？
5: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3: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4: 是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5: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3: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一切进攻。
5: 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三点指示。
4: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
3: 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既然中央拜陈云同志为经济战线上的主帅，那陈云同志就应该立即披挂上阵，领导上海金融战线上的斗争。
5: 是。
6: 人民币换银元了啊！
7: 银元，银元啊！保息的银元，
8: 我这150万，他那180万呢。
9: 换银元啊！
10: 你这银元现在怎么卖啊？现在是150，
8: 150，
10: 能少一点吗？
8: 我这便宜，先生。
10: 好，把钱给他。好，你们这些我都要了啊。
8: 啊，好，
10: 我给你换，好了好了。

0: 来来来，看一下啊，
1: 怎么卖啊？
0: 150万，
1: 我看看。
2: 老板，有多少我都要了啊！来来，我要，我要，我要。
1: 好，把钱给他。
2: 慢走啊，老板。老板，有没有了？老板，有没有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啊，换银元了。
1: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啊，投机商收进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3: 一块袁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1: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3: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才一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曾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4: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官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
3: 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4: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3: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适时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1: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3: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1: 黄金6180两，白银不足3万两，银元150多万枚。
3: 就这么点钱啊？
1: 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
3: 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万枚银元？
4: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3: 哎，这个银元贩子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
4: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3: 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啊火力侦查。
4: 那好吧。
5: 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
6: 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

0: 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
1: 再铸上一臂之力呢？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2: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10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被那些投机商们
1: 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要筹到10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呐！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 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具有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
0: 这样绝不是空穴来风。
2: 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1: 陈市长。 陈市长，有情况。
2: 好啊，不请全来了，讲。
1: 好，季上海，等一下，看您，过来讲。好，季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
3: 还在夜间利用绑架陈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绝不挂免战牌。
4: 陈市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怎么和他们斗法？
5: 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从调查研究出发。
6: 我是周恩来。
5: 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
6: 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
5: 一夜之间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
6: 主席，建英科陈同志也有类似的报告。
7: 现在北平、天津
6: 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下取缔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
7: 从现在起，
6: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
7: 这十分有必要。
6: 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

0: 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1: 不行，
2: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0: 嗯，可以。
1: 部长人选就是
2: 你我在西柏坡商定的罗日行啊。
1: 你是军委参谋长，
2: 立即下调令让罗日行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
0: 好。
1: 另外
2: 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
1: 主席，
0: 我立即赶到香山去。
2: 好。
3: 主席，少奇同志到了。
2: 好，快请进来。
4: 主席啊。
2: 少奇同志，坐吧。小燕，沏茶。
3: 是。
4: 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
2: 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像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
4: 哎呀，
2: 哎，有点手忙脚乱。嗯，你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
4: 嗯，
2: 很好
4: 啊。
2: 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
4: 主席啊，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
2: 嗯，啊，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我希望你能够在苏联较为全面地考察一下，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4: 好的，好。
2: 你回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
4: 嗯，
2: 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4: 好。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同志组成？
2: 人不要多，我看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
4: 好的。
2: 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4: 好，那随行人员呢？
2: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

0: 主席，少奇同志，
1: 能来啊？
0: 能来，刚和主席谈完嘛。
1: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师家里看一看吧。
2: 啊，好啊，
1: 你们先聊。
2: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1: 好，
2: 晚上我们也去。
1: 好啊，嗯，那我先过去了。啊，
2: 好。恩来
0: 啊，
2: 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主席请讲。
2: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反美、反蒋、反桂，这是十分必要的。
0: 嗯，
2: 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0: 嗯，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
2: 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图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批示，你不妨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0: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
2: 嗯，
3: 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4: 嗯，毛泽东先生应当非常的清楚，美国大使馆不南迁广州，继续留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姿态。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哎，我听说郭听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6: 是的，
7: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6: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0: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0: 因为有你。
3: 到
4: 到，
3: 刘丹旭
5: 到，
0: 逆风矗立。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钱多了好不好啊？
1: 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毛泽东主席自然很清楚美国所做出的这种外交姿态，但是贵国政府依然同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联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切断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联系。按照国际惯例， 在国共两党各分占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外交关系。自然，这也不表明拥护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证明他愿意担负起国际义务的时候， 我们美国政府才能予以承认。我想，我已经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再见。

0: 再见。黄华同学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他来了。
1: 这就叫进了什么庙就得烧什么香，就得按照什么样的规矩办事。
0: 说得很对，金波也是这样一位按规矩行事的好学生啊。
1: 先生您过奖了。先生，我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密电，说中共接管上海之后第一次金融风潮就要吹遍上海滩。
0: 武装占领上海很容易，管理上海的金融却很难。
1: 那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在这次金融旋风中跳舞的吧。
2: 来了很多人，
3: 是吗？
4: 得注意了。
5: 我隆重地宣布，今天的交易正式开始。为了给大家指点迷津，我特意请了金融专家张先生。现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张先生。

0: 登场。
1: 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股民们，根据我的经济情报，土八路入驻上海之后投入了10万枚银元，用这点钱想平抑上海的金融市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呢，投入之后呢，还不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吗？美国朋友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告诉我，中共土八路啊，根本就不懂经济，他们禁不住金融旋风的吹打，用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被金融旋风吹打得晕头转向。

0: 父亲，王仁凤及时的发来了上海交易大厅的消息，其中张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现在的风浪小多了，电令毛人凤转告张先生，只要我们收复了上海，我一定要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是。
1: 怎么了？嘿，这是怎么了，同志们？一个一个像被霜打了一样。嘿，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不相信了。哎，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输在他们手上？哼，
2: 这是一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他们。 凭借着真金白银搅乱市场，而我们的人民币又被拒之门外，这就等于说，我们连还手的权利都没有啊！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3: 曾山同志讲的有道理，这种打法不行。
4: 徐立新同志，你是大经济学家，又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那你讲一讲，怎么个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5: 我的意见，查方证券交易大楼逮捕违法的投机商人。逮捕，
6: 这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执法者，他们是执意打垮共产党政权的违法者，采取行政手段逮捕他们是天经地义的。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介入了这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这些不法商人。
5: 私底下与外国人勾结，我们就可以判他们里通外国之罪。讲的倒是句句在理，可是中央啊，没有给我们授权。唉，我看啊，我们只好给中央打个报告。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嗯，同时啊，杨帆同志要注意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活动。
0: 好，中共接管上海不到10天，物价上涨2-3倍。照这样下去，人民币比金圆券贬值还要快。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但是我正像所有了解中国实情的外交官一样，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不堪救药。
6: 我们未来的美国政府只能与毛泽东的中国打交道。可在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中，却不都是像先生您这样看待中国呀？
0: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我作为美国人，也只能无限忠诚地为美国服务。
6: 您就要离开中国了，只能带着这无限的遗憾回国去了。不。
0: 我走之前，我想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和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谈谈。

0: 亲耳听听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真正的态度。请你再帮我约见一下黄华同学，请他帮我这个忙，可以吗？
1: 好的，当然可以。
2: 在我们接管之前，上海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因此，我们在上海金融界的主要敌人，不是疲软的金圆券，而是坚硬的银元。
3: 真是始料不及啊。
2: 另外，我们在过江之前，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因此，我们实施的金融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先是在乡村扎下了根，在城市解放之后，就很容易在城乡之间流通起我们的人民币。
3: 现在恰恰是倒过来了，先城市，后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行我们的人民币，当然会遇到麻烦。
2: 这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金融现实啊。
3: 陈云同志，你说该怎么办？
2: 啊，主席，在此特殊时期，我建议必须采取强硬的组织措施，查封证券交易所，逮捕不法投机分子。
3: 好，同时啊，恐怕还要制定相应的金融法规，让上海的市民有章可循。告诉陈毅同志，让他迅速搞出一个严惩上海不法投机商的政策，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2: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我是恩来啊。
1: 哦，恩来啊，什么事啊？
2: 有两件重要的事向主席报告。
1: 啊，讲吧。
0: 第一，黄华同志发来急电，
2: 说司徒大使在回美国之前，想来北平与主席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
1: 我看可以啊，但是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北平啊。
2: 我请人与燕京大学的负责人陆志伟谈过了，由燕大出面，
0: 也给司徒过生日的名义，请他来北平。
1: 可以。那第二件事呢？
2: 陈嘉庚先生到北平了，请主席尽快安排和他会见的时间。
1: 哈哈，越快越好。恩来，你还有少奇，都来香山，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华侨领袖啊。
2: 陈先生虽然身在南洋，却功在祖国。您这次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实在是全国人民衷心的希望啊。
3: 好，周公过誉了。大半世纪以来，我最了解海外的游子，他们捐钱捐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翘首盼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因为祖国母亲受人欺负，流落在海外的孩子们是挺不起腰杆来的。
2: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听陈先生的意见啊。
3: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少奇啊，陈嘉庚先生真是中国华侨的一代奇人呢。
4: 啊，是啊，
1: 他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他早年不识一字，却最早认识到国家致富之道在于培养人才的道理，身体力行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中学。更难得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政治家，只是到延安走了走，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4: 所以嘛，您送他华侨旗帜。

0: “民族光荣”这八个字啊，他是受之无愧啊。
1: 主席，你要的日历。
0: 哦，6月7号。
1: 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车到了。
0: 哦，快去迎接。
2: 好。

0: 好，少奇同志，主席，程家庚先生到了。
1: 哎呀，毛主席啊，您亲自来迎接我，我是普通侨胞，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呀？
2: 应该的，应该的。要我说开国元勋，您老也是其中一位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2: 当之无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少奇同志。
3: 陈老，你好啊！
1: 您好，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
3: 陈老，我对您也是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呐！
2: 来，请吧。
1: 好，
3: 请，
1: 请，
3: 请。
2: 啊，这就是双清别墅啊！陈老啊，哎，我特意让他们给您沏了一杯福建好茶，您尝尝。
1: 哦，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啊，
2: 陈老啊，我这个人啊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还真是有点迷信了。哦，您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延安相识啊？
1: 1940年6月，对吗？
2: 对，您又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
1: 6月7号，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10年了。我说好，6是吉利数字。但愿在10年以后的6月相见呐！啊，
2: 今年恰好是第10个年头，啊，不但是6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6月7号，是不是啊？
1: 哎呦，这真是天意呀！啊。
0: 那就按陈老说的来解释，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垮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呀。
1: 对对，还是周公说的对呀。啊，
2: 陈老啊，我们分别整整10年了，这次回国有什么感想啊？
1: 完全证实了我在10年前的预言呢。
3: 看来陈老啊，还是一个预言家呀。陈老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当年的预言都有哪些应验了？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毛主席谈过话以后，曾对国民党中的一些朋友说过一段话。我说，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的，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实际上此人已经40-50岁了，而且做过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2: 陈老，你太看重我毛泽东了。其实啊，中国的救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您陈老也是其中一颗呀。
1: 诚惶诚恐，我怎么敢跟毛主席并肩同论呢？啊，
0: 陈老，您过分的谦虚了。
2: 陈老，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您有什么建议吗？啊，
1: 全国的大事有毛主席、周公、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一切都会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我希望。

0: 党中央能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去，为福建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啊。
1: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委派张鼎丞和叶飞同志去主持福建的工作。
2: 陈老，他们二位同志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叶飞同志还是菲律宾华侨呢。
0: 那我就代表福建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们是一家人，要说谢谢那不就见外了吗？陈老，今天我也有几个请求啊。
0: 请毛主席讲。
1: 如果张鼎丞他们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一定要不留情面地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若有怠慢，你就直接找我毛泽东提意见，告他们的状。
0: 好，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2: 啊。好，请坐吧。
3: 来，坐吧。
1: 坐。我听恩来说啊，当年陈老在南洋也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啊。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这类问题，你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对待这些黑了心肠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太软呐。
1: 少奇恩来啊。
3: 啊，
1: 陈老是过来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老人家这句话，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软。
4: 中央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采取强硬的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坚决打击祸首盐城银元贩子。下面由曾山同志介绍情况。
5: 好，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6月9号，我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同志化妆进入了证券大楼，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与此同时啊，我们打入到证券大楼内部的同志，对证券大楼内设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违法活动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严惩或扣押审查的对象名单。会后，有关同志到许涤新同志那里领取具体的任务。
4: 下面由潘汉年同志宣布行动计划。
6: 好。10号上午8时许，由公安局长李世英亲率便衣干警200名，按照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成5组，控制好各个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由宋时伦同志亲率警卫部队1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准时到达证券大楼，进行军事包围。要按照名单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登记被封堵的人员和财物。
4: 大家都晓得自己的任务了吗？
7: 明白了。
6: 杨帆同志，
8: 到。
6: 与此同时，你要命令王科长立即查封敌人在上海设置的9个潜伏台，勿使一人漏网。
8: 是。
4: 大家都记下来了。毛主席啊，讲过，我们这个手啊，不能太软啊。
9: 6月10日上午10时，我警卫部队严密封锁了证券大楼，我打入内部的公安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封堵证券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接着，命令全部人员2100多人到底层大厅集合，听政府代表训话。至午夜12时，除事先确定当场扣押扭送法院的238名外，其余1800多人经教育陆续释放。与此同时，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上海人民公开我经济措施，并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各类税收等一律收人民币，违令者严惩不贷。就这样，我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很快平息了银。

0: 元风潮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由于王科长带着部队查封了敌人设在上海的潜伏电台，使得在等待胜利消息的蒋氏父子变得六神无主了。
1: 父亲，父亲，回船舱吧。
2: 上海方面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2: 一定是出事了。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2: 王仁凤怎么说？
1: 我问过，他也不知道。
3: 同志们，我们只是小小的出击了一下啊，就给这些个想把我们赶出上海的不法商人泼了一盆冷水。
1: 嗯，
3: 让他们明白还是奉公守法的好。上场如战场啊，啊，我们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下。好，大家谈吧，请坐。
1: 好。
4: 咱们这一次实施的查封证券大楼的行动，在广大的市民中反应还是好的。有的在私下说呀，你们共产党土八路厉害啊，比去年蒋经国打老虎的阵势大多了。
3: 嘿，那是当然了，蒋经国算什么，就连他老子的800万军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个不法投机商。哎，曾山同志，我们这个人民币何时上市啊？
4: 哦，从今天市场情况来看，无论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在使用人民币。当然了，在黑市上也有人偷偷的在炒卖银元呢。
3: 嘿，那好办，我们军管会啊贴一个告示，严禁买卖银元，违者严惩不贷。
4: 是。
3: 哎，狄新同志，
1: 嗯，
3: 听说查封证券大楼以后，当事者的亲属是不是走门子托关系让你放人啊？哎，有没有这回事啊？
5: 有，他们的消息啊十分灵通，很多人找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溃廷芳先生，有的呢甚至还跪到了溃老先生面前请他出面说情。
3: 哎，要我说啊，过不了多久还有人来给我们送钱嘞。
5: 我对溃老说啊，您是我党的朋友，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会依法办事的，对于这批为首的投机分子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处理的。溃老为难地说，哎呀，等我回到家里啊，他们的家属还会包围我，我该怎么办呢？我对溃老说，您就告诉他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政府一定会明断，请在家静候吧。
3: 嗯，讲得好。哎，汉宁啊，那些个被扣押的不法投机商贩服不服啊？
6: 不服。
3: 怎么个不服法？
6: 他们在私下抱怨金银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咱们共产党用枪杆子硬压，从他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呀，这不算本事。
3: 放心吧，等我们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就更没有这些不法分子的地盘了啊。

0: 主席，主席啊，好消息！您看，我们在上海金融战线一出击，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看只能叫出战告捷，或者说打了不法投机商一个措手不及。就规律而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边。主席，您看看这些金鱼，可爱吗？
1: 摇头摆尾，悠闲自得，很可爱呀、
0: 啊！是啊。

0: 哎，小严，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反正不是我抢的，为了让主席的生活更有生气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几条小金鱼的。哟，
1: 周副主席，哎，这缸红鲫鱼不错嘛！哈哈哈哈，主席工作累了，看看金鱼也算是一种休息。

0: 下，我真担心发生意外啊！哎，这个毕石啊，就是不听劝，嗯，只知道工作不知休息。哎，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是啊，前天我代表主席去看了荣桓同志，他也受着癌症的折磨。
0: 哎，工作太辛苦了，早点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治疗吧。
1: 可是我担心路上发生危险。
0: 这样，我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亲笔信，请他派最好的医生来华，给他们治疗。
2: 好，
3: 主席，我把这缸金鱼放在窗台上，好不好？
0: 你等等，毕石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0: 帮父亲把这里扣上。草山。
1: 父亲，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草山。
0: 太不吉利了，得改。
1: 为什么呢？
0: 你想，是我们父子俩落草为寇了吗？
1: 那改什么名字？
0: 父亲一生笃信王阳明思想，就改成阳明山吧。
1: 好，父亲，这个名字改得好。咱们现在就游阳明山。
0: 走。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我父子就是站在这阳明山之巅，也看不到奉化的山和溪口的水了。
1: 到如今，我们的老家浙江也被共军占领了。
0: 我们的老家会收复的，一定会收复的。静儿，别再瞒着我了。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1: 父亲，情况确实不妙。毛人凤发报说，那个叫陈毅的市长，他下令一夜之间就查封了政权大楼，还抓了几千人。
0: 不用那么着急，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父亲的意思是，
0: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抓资本家稳定那里的金融、发展经济的呢？再者，工厂要开工，首先得有原料，得有周转资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钱和原料大部分已经运到了我们台湾，他们能开得了工吗？接着很快就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
1: 哎，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替他毛泽东再做点什么？
0: 利用我们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切断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利用我们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

0: 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是，另外，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的潜伏人员，还有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他个地覆天翻。老蒋在这个陆地上啊，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而如今呢，他仗着手里头有美国人送他的几架飞机。 三天两头来轰炸上海，使得我们的市民不得安宁。很多工厂啊，不敢开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飞机哦？
1: 由于敌人的飞机轰炸，那些不法资本家又蠢蠢欲动，在幕后挑唆一些小工头，四处散布谣言。一些老工人也问我们，上海何时才能正常开工生产？
0: 现在看来啊，我们和不法资本家的较量刚刚开始，好看的戏啊，还在后头。嘿，有多大本事啊，就让他们使出来吧！啊，我陈毅啊，再重申一遍，我呀，绝不冠冕战牌。但是，对待那些个守法爱国的资本家、科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怎么办呢？哼，下面就请夏衍同志。
1: 传达一下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啊！周副主席在北平的时候啊，严肃地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说：“你们到了上海之后啊，要一一拜访他们。”
0: 不允许随便把他们交到机关里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啊，要比你们大得多。哎，周副主席讲得好啊！啊，我们市委啊，不光要有一支打击不法分子的手，应该啊，还有另一支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啊，去拜访那些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科学家。 教育家和艺术家嘛，啊，让他们从心里了解我们共产党，增加对我们共产党管理大上海的信心，没有问题吧？
2: 没有。
0: 好，那我陈毅啊，就打个头炮，为你们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啊。哎，夏衍同志，今天晚上你这个军服。
1: 就得脱掉喽，换成哪件呢？你从香港带回来的西装。为什么？陈师长，这身军装我刚刚穿习惯，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啊！可您又让我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0: 哎呀，很简单嘛！哎，你看我陈毅穿的是什么？
1: 您穿的是便装啊。
0: 我现在是上海市市长，不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了，啊，哎，你呀、啊、是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就应该跟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啊，
1: 才行。嗯，那我就听陈师长您的吧，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0: 哎呀，不是听我的，是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当时啊，选这个上海。 文化局长的时候啊，有人就提出，在老红军里头找一个懂文化的人担任。主席就讲那不行，不能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嘛，啊？<笑>
1: 那主席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0: 我的理解啊，他是怕呀、啊、找一个官僚的官员啊，来管文艺界，会使上海文化艺术界。 举座为之不欢嘛！陈师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今天晚上回去啊，就把这身军装换下来。哎，好，好。夏言啊，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哎，人多一点也可以。最好啊，把上海的这个文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全都请到。我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要团结。 有两位音乐大师，琵琶大王魏仲乐。

和音乐教育家沈志白先生一定要给我请到啊。是，市长，放心，我一定把他们请到。哎，好，好，好。上海文教界的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夏衍，今天。 我向诸位介绍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现在，请陈市长给大家讲。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回吗？
1: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1: 你买手机的，谢谢。
9: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爸，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3: 妈，哎，
17: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18: 喂，
19: 哎呀，弄死你，走得了啊？
20: 妈妈，
21: 你饭来啦。
11: 大家好呀！
2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5: 闯天下的破烂。

0: 在座的朋友们好啊！哎呀，在井冈山时期啊，这个蒋委员长就花重金来收买我这个脑壳啊，谢天谢地，我这个脑壳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哈哈！哎呀，正因为我这个项上人头还在，今天呢，才能有机会跟各位老师学习、交谈啊！我呢，跟很多人一样，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我这个思想怎么转变的呢？在座的都知道，30年前闹了一场五四运动，陈独秀突然请来了一个德先生和一个赛先生，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翻译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吸引我到欧洲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啊，我也矛盾过，消沉过，碰过壁，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说句真心话呀，这条路啊走得很不容易，其中啊有别人推动，环境的逼迫和我个人的奋斗。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陈毅将和大家一起共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不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我这个陈毅市长啊，今天呢，就要使举座全欢呐！啊！
1: 好啊！
2: 好啊！
3: 干
0: 什么？哎呀，老人家，慢一点，慢一点。注意脚下啊，
2: 陈市长
0: 啊，
2: 这位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云济先生。
0: 哎呦，是张局老啊，久闻您的大名啊。我陈毅啊，那可是读着你翻译的小说长大的。你好，
1: 岂敢，岂敢。
0: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1: 陈市长
0: 啊，
1: 刚才我听你说“举座全欢”四个字，我很受感动啊。请问，我现在有困难，你能帮我解决吗？
0: 张老，有什么困难？
1: 陈市长
0: 啊，
1: 我的商务印书馆缺一笔款子，印不了书。不知共产党的人民银行能否贷款给我呀？
0: 张老，需要多少钱啊？
1: 现在的人民币20个亿。
0: 哦，张老啊，如果我跟你讲中国银行拿不出这20个亿，那我是在骗你老人家。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花完了这20个亿以后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啊，除了这个教科书啊，搞一些大众喜欢的画册、通俗刊物啊。如果还搞不好，张老，你就再来找我陈毅啊。
1: 好，我带头给你陈市长鼓掌。
2: 汉年，汉年同志，今天陈市长一炮打红，真可谓旗开得胜啊。
0: 哎呀，少吹牛喽。
2: 潘副市长，你怎么不为我们取得胜利鼓掌啊？
4: 你们看，这美联社是怎么挖苦我们的。中国是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他需要工业上的援助。

0: 以改善生活，不管是被猴子、天使或者共产党所统治着，这种工业上的援助一定来自他美国。
1: 让许地心啊写一篇文章，证明我们离开山姆大叔的施舍也可以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大上海的。
2: 对，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哦，陈市长，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小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毛人凤通过设在其他城市的潜伏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党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活动。
1: 都包括哪些领袖人物？
0: 有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包括您陈市长，全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
1: 问题严重了，我要立刻向周副主席报告，无论如何要保卫好我们的毛主席。
3: 周副主席，罗瑞卿同志到。
1: 哦，哈哈哈。
4: 周副主席，罗瑞卿前来报道，听候您的命令。
1: 瑞卿同志，欢迎你回来，辛苦了。你还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样子啊。快请坐吧。
4: 哎，
1: 小陈，给你熟悉的罗政委沏壶好茶。
3: 是。罗政委，请用茶。
1: 哈哈哈哈哈。罗瑞卿同志，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4: 打仗。
1: 到什么地方打仗呢？
4: 跟着林彪司令的四野出湖南，打广西，解放海南岛。
1: 我看啊，你想打仗的想法还是取消了吧。
4: 周副主席，中央要我做什么工作呢？
1: 随着敌人退出大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中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毛主席商量之后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同志你出任部长。
4: 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还是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1: 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也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你这个部长是罗荣桓同志推荐的，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就点了你的将，我看你还是走马上任吧。
4: 是。
1: 罗瑞卿同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4: 我服从命令。周副主席，我如何着手组建公安部呢？
1: 不要着急，你先去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组建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4: 我懂了。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0: 嘉英同志，哎，
1: 罗政委来了
2: 啊！你好，
1: 快请坐。哎，
2: 嘉英同志，毛主席在吗？
1: 主席不在，这几天主席可忙了。他不仅为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亲自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为构思一篇文章，搞得连觉都睡不好。
2: 那你们这些秀才呢？
1: 我们呢，充其量就是为主席准备一些资料。
2: 主席还是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自己动笔写文章？
1: 那是当然了。
2: 难道你们就不能帮帮忙吗？
1: 罗政委，谁也没

0: 有主席那样的思想和文采，而且主席认为如果由秘书起草讲话稿，他自己就成了秘书的传声筒。结果吗？
1: 结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留下一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0: 是啊，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真是担心主席的健康啊。
1: 哎，主席到底去哪儿了？
0: 主席感觉今天确实是有点累了，就临时决定去卧佛寺变相的休息一下。走前主席特意告诉我，如果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昌子到了，就请他先在双清别墅等一等。
1: 谁陪主席去的？
0: 卫士小严。
1: 是，那怎么能行呢？
0: 罗政委，你去哪儿啊？
1: 去卧佛寺保卫毛主席。快去卧佛寺。
2: 施主，您需要了解些什么吗？
3: 你能知道些什么？
2: 除了我师父以外，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卧佛寺的了。
3: 恐怕不见得吧。
2: 您也知道？
3: 我没有你的口气大，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
2: 那您知道这座卧佛是谁吗？
3: 佛祖释迦牟尼。
2: 啊，对对。
3: 你知道吗？佛祖释迦牟尼，有人说是印度人，有人说是尼泊尔人，还有人说是西兰人。他原本是一个皇太子，有很漂亮的夫人，还不止一个呢。
2: 阿弥陀佛，我怎么又遇到了一位道深的高人啊？
3: 我一没有道行，二也不是什么高人。我倒想知道，你遇到的第一位得到的高人是谁呀？
2: 是我师父的好友，借住在我们这里。他呀，经常和师父谈经论道，懂得可多了。
3: 他都讲了些什么呀？
2: 多了。他悄悄地对我说，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是一个人背靠着梭罗树圆寂的，根本不是这样卧着。身后啊，更没有十二弟子听他的遗嘱。
3: 他就没有告诉你，后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卧佛寺呢？
2: 讲了，可是我
3: 不敢讲，怕亵渎了佛祖，是吧？
2: 对，他说后人建卧佛寺是为了让今天的信徒像以前信奉佛祖一样信奉他。
3: 他的确是一位道行很深的高人呢。他呀，离得大自在的境界不远喽。
2: 看来施主您啊，一定是到了得大自在的境界了。

0: 不敢讲，我这个人呢，命中注定是劳累命，连小自在，怕是也达不到啊。
1: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啊！
0: 我现在就要进去，
1: 真的不能进去啊！
0: 走，咱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罗先生，
1: 阿弥陀佛，
0: 别挡
1: 佛界的僧，
2: 真的不能进去。
0: 不管俗人的事，你还是您去吧。
2: 我看恐怕这次吵架，不只是俗人的事啊。这真不是一位凡人呐。
1: 老先生，我再说一遍，您稍等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就让您进去，好不好？
0: 为什么要我等10分钟？这是我居住的地方，你不知道吗？
1: 老先生，
3: 小严，小严，你和老人家吵什么？
1: 罗政委，这座卧佛寺。
3: 里边住的都是和尚，这位老先生说这是他的家，谁能给他证明呢？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说我们兵站佛地，对佛祖不敬。
2: 老人家，这儿就算是你的家吧？
3: 什么叫就算？这本来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1: 是是是，是你住的地方。
3: 恳请您再等10分钟，行不行啊？为什么？当年中山先生住在香山，去碧云寺凭吊。 都没让百姓等他10分钟，
1: 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3: 什么非常时期啊？就算是释迦牟尼在线，也不能让我等他10分钟啊！
1: 我
0: 说的在理呀，
1: 主席。

0: 长者为上，多有得罪啊！来，帮把手。哎，
1: 我来。主席，我这位施主和您一样，可不是凡人呐。
2: 老先生，是否可以到您的下榻处讨杯水喝呀？好，请。
0: 这二位与我无缘，好，那就让他们在山门外等候。啊，
2: 先生，请。

0: 先用这缸中的泉水洗洗手，我们便可一品香茗。傅先生，这两大柜的二十四史是先生的心爱之物啊。我现如今生活在混沌的现实中，这两大箱子书只能让他躺着睡觉了。
1: 我看先生说的并非是真话呀。
0: 哦，何以见得？
1: 有扬州八怪郑板桥的传世名言“难得糊涂”为证啊。
0: 嗯，先生于不经意间便能看透我心中所念，请。
1: 先生一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
0: 也就是居士而已。
1: 容我说句班门弄斧的话，释迦牟尼由皇太子修成佛祖，其目的并不是消极遁世啊，难得糊涂，相反，他是为了弘扬他所创立的佛法，把众生都纳入他的理想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那都是一样的。
0: 请先生品茗。
1: 啊，禅茶一味，哎，他日傅先生可否赏光到我那里，咱们品茶论道啊？
0: 先生啊，您是论道在先，品茗在后。
1: 先生，淡泊世俗，超然物外，可愿与我这俗人交个朋友啊？
0: 先生，你一定是那种想通过弘扬自己的思想把众生纳入自己理想之中的人，对吗？
1: 傅先生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厉害。
0: 来，先品茶，
1: 好，
0: 后论道。
2: 小严，主席经常自行其事吗？
3: 主席太忙了，根本就没有自行其事的时间。
2: 那他要是有空余的时间呢？
3: 那就麻烦了。你看，像今天，他说来卧佛寺就来卧佛寺，还说佛门禁地，只让我一个人陪同。到了寺门口，还不让我进去。
2: 那要是出了事怎么办？
3: 主席说他命大，绝不会出问题。说来也奇怪，我跟主席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出过一次意外。
2: 要是万一发生了，那就晚了。
0: 多谢您能光顾山门。
1: 傅先生，就此留步吧，咱们后悔。

0: 未有期。
1: 好，替我送送先生。
2: 哎，
1: 请。
0: 小师傅，谢谢你啊。
2: 施主，您谢我什么呀？
0: 哎，谢谢你帮我认识了这位高人傅先生啊。
2: 善哉善哉。施主，我们这座卧佛寺已经很多年没有修缮了，您能不能破费点钱做件善事啊？
0: 好啊，有朝一日不光是卧佛寺，全国破旧的庙宇都要保护好修缮好。
2: 阿弥陀佛。这位高人的口气实在是大呀。
0: 做保卫工作，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们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么大气力。这搞得像皇上驾到似的，不能借口保卫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呀。
3: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
0: 那就更用不着兴师动众嘛。打个比方吧，如果你们让那位傅先生进入卧佛寺，他不一定会想到我是一位要人。假如他真是个坏人，你们这么做岂不是给他创造了算计我的机会啊？
3: 主席讲的也有道理。
0: 什么叫也有道理？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那我们在人民中间就最安全。
2: 主席，克农同志到了。
0: 嗯，
3: 主席，
0: 我正要批评你呢，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3: 那我就站着听主席的批评。
0: 何必站着，坐着不也一样听吗？
3: 是，请主席批评。
0: 克农啊，你告诉罗肠子，我们进北平的当天，我是因为什么对你发火啊？
3: 啊，那天下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由清华园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我出于安全的原因，将园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出家人都打发走了。结果，主席来了以后，要吃没饭，要喝没水。主席在弄清原因之后，就冲我大发脾气了，说。克农啊，你蠢吗？啊，你把水都抽干了，那鱼还能活吗？你呀，就干死在那儿，饿死在那儿吧。
2: 主席，我懂了。
0: 懂了就好啊。克农，该你汇报工作了。
3: 啊，主席，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0: 他们的司徒大使向我频送秋波，且近期还要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或许还有一些什么新发现。
3: 是，
0: 今天请你来我这儿就一件事，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你罗肠子是部长啊，事后你们二人去恩来那里领受任务。总的分工啊，李克农你主外，罗肠子你主内。
3: 是，是。
0: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3: 树已静而风不止。据陈毅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策划暗杀我领导人的计划。
0: 罗肠子，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克农同志分工合作，粉碎蒋某人的暗杀阴谋。
3: 是，
0: 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召开了，一定要确保各位代表的安全，尤其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的安全。
3: 是，
0: 克农啊，你在罗肠子的协助下，尽快把蒋介石的暗杀计划搞到手，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0: 我听说陈毅他们正在上海拉拢资本家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致使我们很多人倒向了他们那边。
1: 没有想到啊，陈毅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0: 总裁为什么独自一人在此湖边？是不是还在为上海金融之战失利生我的气呀？
1: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生气，但是父亲说过两句话：第一，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走吧。
0: 啊，
1: 父亲，毛局长到了。
0: 总裁，
2: 如果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就坐在这儿说吧。更有一番野趣啊。
1: 是，
0: 是。总裁，上海金融战线的第一仗银元战役，
2: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了。
0: 是。
2: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尤其在上海，还有什么呢？
0: 报告总裁，在上海还有两白一黑之战。
2: 两白一黑之战？
0: 是。所谓两白，是指大米棉花；所谓一黑，就是指上海市最为紧缺的煤炭。
2: 很好，
1: 父亲，毛泽东已经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新政协筹备会。
2: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毛泽东召开新政协的这一举，完全就是对着我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来的。现在这些北上与会的代表，也都是当年在重庆举双手拥护过我的人。
0: 总裁，可否对这些叛逆之徒实行清除呢？
2: 你能清除得了吗？
1: 父亲，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该怎么办？
2: 他当然是要北上去的，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也一定会冠冕堂皇的赏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要职。
0: 可否对他执行暗杀呢？
2: 啊，你说什么？
0: 总裁，是否
2: 啊，年纪大了，耳朵都背了，

0: 恩来，中国革命走过的路，就像这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曾经和我们一起攀登过革命石板路的人们。
1: 主席说的对啊，我们是不敢忘记。还有一点，历朝历代似乎青史留名的多为男人，而致史的文人又很少提及女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0: 是啊，中国历史上不乏女中豪杰啊，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抗金平定。

0: 暗乱，
1: 还有啊，哦，还有我的那位老乡，反清斗士秋瑾，为了民主共和，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慷慨就义，唤醒了民众啊。
2: 秋瑾有一首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
1: 嗯，
2: 不惜千金买宝刀。雕裘换酒也康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画壁刀，字字铿锵落地有声啊。
1: 嗯，
2: 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呢。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遗存下来的这种封建才艺思想，让中国的妇女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
2: 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北平来，共同协商民主建国的大业。
1: 嗯，
2: 宋先生在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应该担任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1: 嗯，
2: 真正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1: 嗯，主席，这也是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心声啊。
2: 好啊，我们要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
1: 好。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靖三年，每发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用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也为之大为。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先借引朝至诚迎亚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送大安。周恩来。1949年6月21日。
3: 恩来，
1: 嗯，
3: 给孙夫人的信写好了？
1: 刚刚写好。小超，
3: 哎，
1: 你收好。
3: 嗯。
1: 现在上海刚刚解放，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肆意制造命案，你的一切活动都得格外小心。
3: 是。
1: 嗯。徐寒年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有计划地向上海派遣特务，想通过暗杀上海新的领导人，达到动乱的目的。小超。
3: 嗯。
1: 你的一切行动一定要谨慎，切记不可伤害孙夫人。
3: 嗯，是。

0: 我是周恩来。
1: 啊，恩来啊，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主席，据克农同志报告，韩联同志已经找到
2: 上海的黄金荣。黄金荣这个，
0: 当年在上海鼎鼎大名的文人已经威风不再，他表示，一定会与
2: 人民政府合作，并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
0: 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
1: 好啊，告诉韩联，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兑现我们
2: 坦白从宽的政策呀。
0: 好，
1: 南行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吗？
0: 有啊，他已经见到病重的杜月笙，
2: 并带去了你的政策。杜月笙表示，
0: 他一定写信通知他的门生们，与人民政府合作。
1: 嗯，好，这我就放下一半心了。明天上午啊，在香山讨论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
0: 好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到。

0: 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少鼓掌，现在看来不起作用啊。
1: 主席不是说过吗？积习难改 啊。
2: 好，停止鼓掌啊。
0: 葛宝全同志，
3: 主席，
0: 当年重庆谈判，我们就在山城认识了。
3: 是，
0: 你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我拜读过，很有文采。听说你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很熟悉。贾祥啊，这样难得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4: 主席，我早已经把他列为中国驻苏联使馆文化参赞的第一人选了。
0: 看来我是马后炮喽。
5: 主席，
0: 你是我的小老乡，叫邓立群，在延安的时候就跟着少奇、洛甫同志身边工作。
5: 是的，主席，当时我也很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
0: 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你知道吗？我和你大哥邓飞煌是老朋友了。他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与新疆的警备司令陶之岳是至交啊。可惜呀，你哥哥身体不好，又远在湖南，不然的话，我就会请他出山，飞往新疆迪化做陶之岳的工作呀。
5: 谢谢主席。
6: 主席啊，使者呢？
5: 主席，
6: 是常年跟在您身边工作的同志，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
5: 主席好。
0: 好好。
6: 我们大家都坐吧，
1: 都请坐吧。
0: 好，书归正传，恩来，你先说。
1: 好，少奇同志，你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高岗在沈阳，我已经密电他，等你们的专列到达沈阳，他就随同你们坐火车去大连，然后再一起坐飞机飞莫斯科。
6: 好的，
0: 你一定要通知李克农和罗长子，沿途要注意保密。不要忘了，前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是大特务，绝对不准重演新的黄姑屯事件。
1: 请主席放心，他们二人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0: 少奇同志
6: 啊，
0: 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向斯大林同志说明，我们党的一些做法虽然跟苏联现行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你要向他明确表态，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6: 我知道了。
0: 唯有如此，苏联才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也才会谈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6: 好的，
0: 至于其他问题啊，以后再说。啊，
6: 好。
1: 有什么事随时汇报。
5: 是。
1: 一路顺风。
5: 谢谢周副主席。
1: 好，
0: 使者同志，你等一等。
5: 主席，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到莫斯科之后，把这几本小人书交给江青，让李讷学习之余看一看。
5: 《三国演义》《岳飞传》。
0: 是啊。让您呢从小就要学习做一个坚定的爱国派。
5: 是，主席。周副主席，那我们先走了。
0: 好，
5: 再见，主席。再见。
1: 好，再见。
0: 恩来，南下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了吗？
1: 啊，有了。柯龙同志说，他已经通过程兴龄、刘斐联系上了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现在去做他们的工作。
0: 好，
4: 新云先生，我受族兄的委托前来香港见您，就是想听听您对湖南未来前途的看法。
7: 你见到南来的刘斐了吗？
4: 见到了，并当面转交了族兄的亲笔信。
7: 他是什么意见
4: 啊？一，他不便来湖南接任族兄湖南省主席一职。二，他让我转告族兄不要辞职，要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以实相欺，以便伺机起义。
7: 我看这不单单是刘斐先生。

先生的意见，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湖南既是桂系退守的前沿阵地，也是蒋介石建立大西南联防的屏障。

0: 你回到湖南之后，可以对族兄程颂公说，我此次香港之行是受润之和周公之托来见你的。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的意思。
1: 哦，毛主席和周公还有什么委托吗？
0: 这个是我写给程颂公的亲笔信，请你转交给他。信中不仅写了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而且也写了毛主席对程颂公的殷切期望。
2: 虽然我的族兄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可他手中没有几个兵啊。陈明仁手里有兵，可他因四平战役一事老是犹豫再三，不知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啊。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房屋会。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

0: 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上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跟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那条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只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还要重用他。
1: 有毛主席这几句话，陈明仁将军就能尘埃落定了。<笑>你说，程宋公还有什么顾虑吗？他就是担心桂系白崇禧，这个人诡计多端，他也在极力的拉拢刘斐。德公，这是我行前。
2: 张行言、邵力子两位老先生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收阅。这两位老先生是受命劝降的吧？哼！这两位老友岂止是劝降啊，可以说是在投书骂我。 由黯然，你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关上门，说自家的事吧。君从故乡来，地知故乡事，啊。咱们还是请刘斐老弟先谈谈吧。
1: 唉，现在啊，胜败大局已定。 世人都知，已经无可改移。可是让我起疑的是。

0: 您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又为什么不按之前的诺言签字呢？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是投降。你让我怎么来签字？这签了字又怎么执行呢？
1: 一切都被老蒋控制死了。可是您既然已经到了桂林，为什么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0: 要说这个事情呢，一言难尽。德公从桂林来到阳城，首先，绝对是从大局考虑的。再者是老蒋的苦苦相求啊。

0: 你看看，这是他当时写给我的信，说的是如此诚恳呐。我看了之后啊，倒是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来，说的是那猴子想吃苹果，经不住猎人拿苹果的再三诱惑，终于落到了猎人的手里。 这上面写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定要把军政财大权一起交给德公。哎呀，这军政财三权不正是老蒋手中的苹果吗？事到如今，连广州的大权都落在了薛岳的手里。德公，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只要负责到底了。不行啊，德公，您这样替蒋介石负责，是替罪魁祸首蒋介石垫棺材底儿啊！于党、于国、于人民、于您个人，都不应该呀！九九归一，那就九九归一。
0: 回广西，咱们打游击去。打游击？嗯。谁能打得过共产党啊？那你说怎么办？当务之急，只有请德公下野，因为您已经失去了和谈的资格。由建功你。 率领湘桂两省军政和部队进行局部起义，这样可以救全追随我们多年的部下呀。
1: 那我们呢？
0: 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如果你们打败了，往国外一跑。 部下往哪里去呢？失败就失败吧。算了，这起义投诚的事儿，我干不来。
1: 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们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作为老朋友，我要尽一句忠言：如果你们失败，
2: 千万不能再去台湾了呀！哪个王八蛋会去台湾？父亲，你为何而笑啊？
3: 我在笑中华民国的戴总统，就说出这样的粗话，说什么哪个王八蛋才会去台湾？等到大陆。 全部陷于共军之手，他不来台湾，还能去哪儿啊？
2: 你向毛泽东投降。

0: 二，去国外当狱工。
1: 共军已经派出桂系倒戈的元老对他进行游说，看来降共是迟早的事了。
0: 这一点呢，绝无可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了解他白崇禧，绝不会向毛泽东投降，也绝不会让李宗仁向毛泽东起降。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假借毛泽东之手，清除桂系。
2: 报告。
0: 毛局长。
2: 总裁，共军把宋庆龄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潜伏的弟兄们难以下手。
0: 意料之中，电告你那些弟兄们，毛泽东已经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届时他宋庆龄一定会北上凑这个热闹。
2: 总裁，根据您刚才的预料，我们想了一个在半路上暗杀宋庆龄的方案。
0: 哎，说说看。
2: 宋庆龄离沪北上，必经南京，世人皆知，在南京渡过长江，必须用船把专列运抵北岸。因此我们设法把炸药偷偷地放在专列上，等到专列运到长江中心，再按下气爆工具。
0: 毛局长，千万别忘了，你的对手是周恩来、潘汉年这些玩情报的老手，你想把炸药装到火车上，他们肯定已经有所防范了。
2: 总裁，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当发现宋庆龄的专列运上浮船时发生变化，我们将会立即命令水手潜入长江，对浮船进行爆破。
0: 这个计划可行，但你们怎么知道宋庆龄北上列车的时间段呢？
2: 请总裁放心，绝无问题。
1: 过去我们在情报战线上一次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看来共党打入我们内部已经很深了。
0: 何止是深，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密布在我们所有的重要机关，所以你毛局长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得从杜绝泄密开始。
2: 是。
3: 周副主席，蒋介石下达了炸死孙夫人的命令。
4: 这个蒋某人天理难容。
5: 你们有没有对策？
3: 要躲过蒋某人的暗杀很好办，就是在过江的时候彻底调换北上专列即可。
5: 关键是要保密啊。
3: 为了万无一失，我南下上海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5: 不行，你目标太大了，容易走漏风声，反而适得其反。我立即给潘汉年同志发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3: 周副主席，这是一件涉及上海、南京还有其他部门的大事，我怕汉年没有这样的权利。
5: 还有陈毅同志吗？他不仅是上海的市长，还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
6: 陈市长。
7: 哎呀，我不看你带来的材料，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从外地搞来的这些煤炭、棉花、大米，两白一黑，到底能维持多少日子？
6: 很难说。
7: 为什么？
6: 因为时下的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从江西、安徽，甚至从刚刚解放不久的湖北调来的一些大米、煤炭，一上市就被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资本家一抢而空了。
7: 那我们就拿不出一点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吗？
6: 时下是求大于共的特殊时期，陈市长，我觉得我们只有采取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7: 很好，中央财经主任陈云同志要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做决定。
6: 是。华田同志
2: 啊，

0: 陈市长，您一定要压住火，说话轻声一些。您看，陈市长，您压压火。哎呀，好，那你来讲，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啊？
1: 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去办。
0: 不过，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什么？我这个市长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1: 对不起，要委屈您市长大人了。
0: 那好，等事办成了，这功劳可就归我这个市长喽。
1: 嗯，到时您还得命令南京市长也要听我的。
0: 好，只要你把孙夫人平安送抵北平，我这个市长就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1: 福建危在旦夕，湖南也会有不战而改变颜色的可能。难道福建真的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共军之手吗？是的，把那个早就想投奔中共的陈仪押解台北。是。 找个机会处决他，不要手软。从现在起，我们要密切地注视湖南的动向，要加剧湘桂两省的矛盾，利用白崇禧监视程潜、唐生明，而必要的时候，让我的爱将陈明仁取程潜而代之。
2: 毛局长，上海金融界、两白一黑这场战役，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正如我写给您的报告那样，等着上海的粮食、棉花，还有煤炭即将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就将全面动手。总裁，我们已经摸清了陈毅等人的住宅办公的地方，希望你能批准我们向上海。
3: 派遣专门的杀手，这个不就是你毛局长的职责吗？还要我批准？
4: 是。
3: 看来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白崇禧集团，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4: 主席，那湖南的工作，
5: 选派得力的人潜入长沙，确保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您为家乡的父老免遭生灵涂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看这次啊，只能请李老出山了。李老，哪位李老？
4: 李希九。
5: 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他。
3: 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 李老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潜入西安，在幕后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事后，他应邀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我和李老相谈甚欢，受益匪浅呢。
5: 主席，我听说他的女儿李之光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来到延安，是主席您亲自出面，请他做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儿子。
3: 还有侄子也来到延安，您让他的侄子李银桥出任了您的侍卫长。说来话长啊，他不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而且倾其所有，帮助李大钊同志建立了中共北方省委，结果他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落了一个败家子的骂名。<笑>
5: 既然如此。 我今天就以主席的名义去请这位李老。
3: 嗯，我看还是由小超同志去探望他，他是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5: 哦，难道小超大姐和这位李老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0: 小超，
1: 哎，
0: 你看谁来了？
1: 李老。
2: 小超，
1: 李老，您好。
2: 哎，你好。
1: 来，这边请。
2: 好，请。
1: 哎呀，李老，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李老，长者为上，请。
2: 谢谢谢谢。哎呦，恩来啊，小超。
1: 哎，
2: 今天这桌酒菜没有超过润之定的标准吧？
1: 没有。
0: 哎，小超，你看李老这觉悟。
2: 哎呐，
1: 李老。主席还特意吩咐一定要多加几个菜，而且啊还派人送来了您家乡的美酒衡水老白干。
2: 哎呦，润之想的总是这么周到。
1: 来，李老您坐。
2: 哎
1: 好，
0: 来。小超，
1: 哎，
0: 今天你也喝点。
1: 好，
0: 李老，今天请您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1: 嗯，
0: 周李两家有缘上辈相识，您大我26岁，按理我应该在家设宴招待您。再说了，小超说您是他的恩人，他要还债啊。
2: 还债？
1: 嗯，
2: 小超啊。
1: 嗯，
2: 你欠我什么债啊？
0: 这样吧，我们边吃边听小超慢慢道来，好不好？
2: 好好。
1: 哎，
2: 哎，谢谢。
1: 来块鱼。
2: 哎，
1: 早在建党初期，北方的一些党员大都是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两袖清风，有的人呢甚至连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我记得当时您跟我说，首长在北大图书馆任馆长的时候给毛润之的月薪是8块大洋。您说以后啊我也给你们每个人每个月发8块大洋。另外啊，当时北方的党委没有活动经费，于是您就每个月拿出500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有这事儿吧？
2: 啊，这事儿有啊。记得当年啊我对你说，古有李白，千金散尽换美酒。
1: 嗯，
2: 而今我呢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能够发达兴旺，让全中国的受苦百姓能有饭吃。
1: 嗯，来。
0: 李老，新政协筹备会没有邀请您参加，那是因为主席给您安排了重任，但是新政协正式开幕的时候啊，李老您必须参加呀。
1: 嗯，
2: 我已经老了。
1: 李老，您要是不参加的话我们都会有意见的。
0: 啊，对呀。
2: 啊，那就听小超的。啊，来啊。
0: 嗯，
2: 我那位叫李琦的外甥还好吧？
0: 嗯，
2: 这些年他没有给党添麻烦吧？
0: 李老，他很好。前些年他给彭老总当秘书，现在在平原省所属的安阳担任书记。
2: 哦，
1: 李老，今天在这儿您一定要多吃点，等主席请您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我做的这样合您老的胃口了。
2: 那为什么呀？
0: 李老，主席的饭菜就一个字，辣呀。
2: 对，确实如此。
1: 来，您多吃点。
2: 哎，好好好。

0: 哎呀，这可是你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呐，很久没有喝到了。<笑>
1: 李老，不瞒您说呀，这茶来的可不容易。林彪解放岳阳不久，我的老乡滕代远，就从原产地给我搞了这么。

0: 一点军山银针，又托人从长沙大老远的才捎到北平来，我是舍不得喝呀，这茶只能是招待您老了。
1: 哎呦，等你的家乡湖南解放了，我就请程前老弟多弄点真正的君山银针来，还你这个人情如何？
0: 哎呦，这话就说远喽。哎，今年的春茶看来是合不上了，如果我的家乡到八月还不能解放，那你我就只能遥望着八百里洞庭兴叹喽。
1: 既然有程前、唐生智等这些乡级的军政元老在，还愁湖南不能和平解放吗？
0: 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呀。
1: 这样吧，润之，你给他们写封信，我来给你当这个信使。
0: 不敢当，不敢当啊。
1: 哎，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还记得当年中山先生决意改组国民党，却遇到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对，那是我和你还有程前等人一起力挺中山先生的革命义举啊。
0: 那时候先生以德高望重之身带着我们这些小年轻东征西讨，浴血奋战，这些经历啊，我毛泽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呢。
1: 而今为了湖南的百姓能够免于生灵涂炭，我也当力促他们做和平解放派。
0: 那就拜托了。来，
2: 主席。周副主席来电话说，明天要继续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问您能不能参加。
0: 能。
2: 周副主席还说，这样一来，主席每天往返于香山、中南海之间，很辛苦。他和叶剑英市长的意见是，请主席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去住。
1: 中南海可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

0: 陈毅啊，今天能不能把主席从香山请进中南海，就看你这位北平市长的了。主席为什么不愿意搬进中南海住啊？
1: 我也不完全清楚。

0: 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中南海。主席，我们的想法是，
1: 我不管，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住中南海啊？皇帝住的地方就那么稀罕吗？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0: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剑英同志这次来是想征询一下主席的意见，没有定案，还可以商量嘛。那我也再次表明态度，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红墙内，与群众隔离开来好吗？安全吗？
2: 恩来啊，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绝不做李自成。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您住在香山，这可怎么啊？

0: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开会方便，而且还可以多听一些党外朋友的意见。再说这些老先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来来回回到香山不方便也不安全呢。
1: 主席，借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先搬到中南海试住一段怎么样？
0: 主席你看呢？

这次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的命运一旦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本来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先生参加是不行的。
1: 的确如此啊。
0: 小超同志启程南下上海了吗？
1: 还没有。
0: 为什么呀？
1: 日前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同志说，一是宋先生身体有病，再是他认为北平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地方，不愿意来北平。
0: 是啊，24年前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他的一些不孝弟子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北平演出了不少丑剧啊，这对宋先生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1: 是啊，宋先生一到北平，自然会想起当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往事，所以除去奉安大典那一年他不得不来碧云寺夷陵外，20多年都没有来过北平了。
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次我再写一封信，请小超同志携信南下上海，当面恳请。我想宋先生一定会以国事为重的。
1: 嗯，可以。
0: 我马上给宋先生写一封信。
1: 哎，主席啊，不要那么着急嘛，今天晚上你写好以后让佳音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是求贤若渴呀。

0: 咱们该回菊香书屋休息了。朱熹，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当年的慈禧太后住在故宫里边，她到底喜欢吃什么？
0: 慈禧太后的御膳房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1: 可是她偏偏喜欢吃窝头。
0: 我不信。
1: 是真的。31年前，我第一次进北平的时候，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个地方。一到小吃店，就听见小伙计在喊：“栗子面的小窝头，又香又甜，是老佛爷最爱吃的。”喊得我呀，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那您就买它一斤尝尝，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
1: 哎，舍不得呀。那时候啊，我给李大钊同志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个月才8块大洋。哼，所以啊，我就暗自发誓，我再进北平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老佛爷吃的栗子面窝头，到底是个啥滋味儿。你笑什么呀？
2: 我是笑啊，如今主席都搬到中南海里边来了，和当年的老佛爷成了邻居，还想着那个栗子面的小窝头。
1: 你可不知道啊，我还馋老北京的各种小吃呢，什么豆汁儿啊，薄脆呀、哎窝窝，驴打滚，茶汤啊，那叫好吃啊。嗯，甭提了，
0: 真有那么好吃吗？
1: 反正比你们家乡的羊肉泡馍好吃。
0: 那可不见得。
1: 哎，你想想看，老佛爷吃的和你这个放羊娃吃的，那是一个水平吗？
0: 说的也在理，他吃的肯定比咱吃的好。
1: 吃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啊，一是去夜市，再就是吃那刚出锅的。怎么样，我带你去吃一次啊？
0: 那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1: 哎，不用怕，咱们突然溜出去他们不知道。再说了，我就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了。哎，咱们马上就走。
0: 不是，主席，主席，那可不行，我跟您不一样，出了问题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主席，请您原谅我，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必须要遵守。
1: 这规定是没有错，但是把我跟老百姓隔开是不行的，老在这中南海里边转悠我憋得慌，见不到人民的主席，那我还算什么主席啊？算什么人民领袖啊？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的，干死的。
3: 主席，周副主席打来电话说小超大姐已经安抵上海。
1: 好啊，立即电告陈毅和潘汉年同志，让他们尽快安排小超同志拜访宋庆龄先生。
3: 是，
1: 去吧。
0: 主席，
1: 我在这儿转一转都不行吗？

0: 您看，第三野战军开始向福建进军了。
1: 啊，先放着吧，不急。
0: 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1: 被你猜着了。刚才潘副市长打电话，说他今天呢要亲自陪一位贵宾登门拜访。
0: 那得是位什么样的贵宾啊？还得潘副市长亲自陪同。
1: 先不急着问，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啊，好。
1: 快去开门，迎接贵宾。
0: 是。

0: 孙夫人，
1: 小超，辛苦了。
0: 夫人，我们终于迎来这天了。
2: 好。
1: 哦，快请坐，快快快，快请坐。哎，上咖啡。来，请。
0: 好，谢谢。
1: 夫人，按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我们先办公事，再续以往。
0: 好，听小超同志的。
2: 好，谢谢。
1: 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
0: 谢谢。
3: 清陵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志起务确为盘，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1: 啊，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亲笔信，也是请您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
0: 谢谢。
1: 行前，主席和恩来再三叮嘱，夫人自有难处，不必马上答复。
0: 感谢润之，感谢恩来。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我必须跟小超同志讲清楚。
1: 夫人请讲。
0: 在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蒋中正请了一帮无聊的文人写了很多文章，说我不是孙先生的正统夫人，说我无权代表中山先生，他还搬出先生的前妻卢夫人。

0: 这件事情主席和恩来知道以后震怒，同志们也众口一词说蒋介石无耻。
1: 为了证明我为人的清白，我暗自也立下了遗嘱，死后绝不葬在中山陵。
0: 夫人，您
1: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先生的夫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亲生女儿。我死后就葬在父母的身边，对此我看得

0: 蒋中正还会说些什么？
1: 啊，夫人，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陈毅市长特地请我代他，敬请夫人莅临。
0: 嗯，我一定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1: 夫人，请讲。
0: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我写几句贺词，到时候请小超同志在会上帮我朗读一下，可以吗？
1: 当然可以，这是为我党增辉的事情啊。
0: 也是我的荣幸，谢谢。

0: 请，周副主席到了。啊啊，来坐吧。好，佳英啊，把这两份文稿交给胡乔木同志。
1: 是。
0: 恩来，少奇同志有消息了吗？
2: 好，你看，
0: 少奇同志已经安抵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破格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2: 而且苏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规格很高嘛。啊，我想这是主席一边倒的政策，打消了斯大林同志的疑虑，再是国际政治大背景的需要嘛。
0: 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
2: 是，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
0: 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态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啊。
2: 对，所以少奇同志来电的意思是，先由我方代表团起草一份文字材料，
0: 经中央批准以后，再送斯大林，这样对两党的谈判会有好处的。这些意见，书记处都已经讨论过了，执行就是了。
2: 另外，小超同志已经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宋庆龄先生。
0: 庆龄先生是个什么态度啊？
2: 据小超说呀，庆龄先生见了他之后，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0: 是啊，20多年以来，宋先生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战斗，是该回到大家庭来了。
2: 真的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
0: 电告潘汉年，务必做好保安工作。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靠暗杀起家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一定要确保宋庆龄先生安全地到达北平。
2: 请主席放心。

0: 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1: 总裁，
2: 说吧。
1: 报告总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到了上海，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于昨日去拜见了宋庆龄。
3: 知道邓颖超这个时候南下是什么目的吗？
1: 不清楚。
3: 那邓颖超是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委，东征的时候他做过宋庆龄的秘书，而那个时候周恩来也是我的政治部主任。现在由邓颖超出面亚迎宋庆龄北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啊。
1: 那为什么要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全程陪同呢？
3: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的要员，

0: 是周恩来最信得过的部下，由他全程陪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吧。还有父亲，我刚得到密报，说陈赓也到了上海，难道他也是为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的安全而来的吗？不，他现在已经是四兵团的司令兼政委。 绝不会来上海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这只能说明宋庆龄北上的时间快了。
1: 秦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密切地掌控他们离开上海的时间。你知道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这一天。
0: 毛泽东通常都会发表讲话，搞什么庆祝活动。你们看，我们该给毛泽东送点什么礼物呢？
2: 父亲，依我看，我们可以给他送一些庆祝的鞭炮声。
0: 你代我通知空军司令，7月1日这一天前后，轰炸北平、上海。

0: 夫人，请坐。大家都坐，都坐。今天啊，庆祝大会的司仪是潘汉年同志，汉年，你就宣布大会开始吧。好。
1: 下面，我宣布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根据陈毅市长的建议，有请邓颖超同志代表孙夫人宣读贺词。

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个获得解放的百姓的心。一句话，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0: 韩宁，为了确保孙夫人的安全，你和陈毅市长不仅把会议提前召开，而且还改在了晚上。我担心呐，这事儿要让毛主席知道了，就他那脾气，哼，非让你们在7月1号的大白天召开这次大会。
1: 这还真是毛主席的性格。

0: 主席，接通了。
1: 啊，你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唐藻臻吗？啊，我就是啊。您是谁？
0: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泽东啊。
1: 你是润之啊。

0: 呀，看看我有没有忘掉你这个老同学啊。
1: 哎，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是开国领袖，日理万机呀、啊、
0: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呀、啊、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呢？
2: 有啊，有
1: 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系主任黄国章，还有齐白石老先生。
0: 太好了，太好了。
3: 润之啊，大家
1: 可都想去看你啊。
0: 哎，不要不要，还是我去看你们。
1: 好好好好好。哎呀，
4: 你的老同学是国家领袖，得带多少保镖来呀、啊、
1: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人吧。
4: 哦，这我就放心了。
1: 啊，这几个字写的都挺好的。哎，这个错了啊，来给我。啊，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耳朵，它是一个从这一块直接下来的。哎，你看，这就对了吧？
0: 老同学。
4: 哟，
1: 润之。哦不，毛主席。
0: 哎，叫毛主席就生分了。还是叫润之亲切啊。
1: 啊，这是我的夫人。
0: 啊，嫂夫人好啊。
4: 毛主席好。哎，您的保安人员呢？
0: 啊，好。
4: 啊，就一个啊。
0: 啊，
4: 哟，
0: 哎，这又不是皇上驾到，一个都嫌多呀。哎，好好好。哎哎，我呀，我是来串门儿，啊，是来看老同学，不要写什么标语嘛。哦，对了，来的时候啊，秘书让我准备点糖，说肯定有孩子，你看，这还真派上用场了。来，哎，来，
5: 谢谢毛爷爷，
6: 谢谢毛爷爷，
0: 嗯，
6: 谢谢毛爷爷，
0: 好，
7: 谢谢毛爷爷。
0: 哪个是你的孩子啊？
4: 啊，这个，那两个大的上学去了。
0: 哦，好啊，
1: 来来来，请。
0: 好。
6: 毛爷爷，毛爷爷，我还要一块儿。
0: 哦，还要一块儿，多吃多占。嗯，没有喽，没有了。这样吧，下次我来呀、啊。多给你带一块儿，好不好啊？
7: 好，
0: 给你补上啊！
1: 来来来，请。
6: 这个糖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0: 嫂夫人，
4: 啊，
0: 这些年来，你跟着我的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4: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啊，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们了。
0: 是啊，虽说我们进驻北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中国一旦成立，一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授们的生活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
4: 请主席。
1: 来，请坐。
0: 好好好，
1: 有润之这句话就够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刘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艰巨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之的到来。
0: 谢谢老同学啊。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8: 对，我对家人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等一位敢评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0: 谢谢李先生，您还记得当年那位给你抄文章的学生毛泽东吗？
1: 李院长，润之还曾帮你抄过文章。
8: 是啊，
9: 我黄某人可以证明。润之还记得我吗？
0: 地理学家黄国章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当年黎先生办湖南公报， 我帮着先生抄文章的时候。

0: 他就对地理有着特殊的爱好。
1: 我更记得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啊，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后来呢默默无闻，第二个凡是发现文章中有的问题，他就当众提出来并加以润色，这个人成了大戏剧家，就是田汉。
0: 对，
2: 第三个青年发现不好的文章是坚决不抄，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啊。
0: 黎先生过誉了。平心而论，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黎先生是可以与我研究学问、研究天下大事的恩师啊。
2: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来来，
1: 既然润之称黎先生为恩师，那今天就由黎伯乐做东喽。
2: 哎，今天我做东。
3: 哎，不不不，既然是来我家，这个东啊还是我来做。
0: 大家就不要争了，今天我请客。
2: 嗯
0: 啊，贾英啊，
4: 主席，
0: 去订一桌饭。
4: 好，
0: 今天就在你家，咱们一块儿吃好吗？
2: 好，
1: 好，
2: 好极了，
1: 好极了。
0: 今天啊，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千万不要客气啊！啊，
2: 主席，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解散。主席，您看呢？
0: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还应该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
1: 那我们就把主席的意见带回去。
2: 对，
3: 润之啊，你对我们有什么希望也可以说说啊。
0: 我希望大家不但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更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啊，
2: 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大家干杯。
3: 好，
2: 来，
3: 干杯。

0: 我们的顺治啊，你是国家领袖，赶快防空。
1: 是啊，不要管我，这种事儿我经历多了。倒是你们，赶快带孩子们到防空洞里躲一躲。
2: 那你，
1: 快去吧。
0: 对，
1: 主席。
0: 夏英啊，小燕，快送二位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去。
2: 主席，
1: 快去。
2: 主席，那您呢？
1: 快去。
2: 是是，
0: 跟我来。
1: 哎，
0: 主席，
1: 注意安全。

0: 我们虽然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但总不能让群众像现在这样到处躲飞机啊。让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我们计划购买一批飞机，一是为了迎击敌机，也为了将来解放台湾做准备。
1: 我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就算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飞机，可是我们还要训练飞行员吧，这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呢。
0: 那就请斯大林先援助我们300门高炮，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呀。
2: 嗯，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我们拥有高炮之前，还是请主席暂时回香山居住吧。
0: 不行，那你和老总他们呢？
2: 我们和老总会注意安全的。
1: 这你就放心。
2: 请主席回香山还有一个考虑，能保证主席写出纪念建党28周年的重要文章。
0: 这个理由嘛，可以考虑。
2: 另外，美国外交部远东司、联合国司共同提出的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你们都看过了吧？
1: 嗯，看过了，
0: 看过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1: 按照美国的计划呀，他必须尽可能。

0: 能的争取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联合国实质上就是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吗？
1: 按照联合国章程，必须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据外电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
2: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哼，我就不相信这个蒋某人愿意背卖国贼的骂名。
1: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现在在美国政界掀起了谁丢掉中国的大辩论。当年在重庆时期，和我们比较友好的美国外交官都被宣布为调查的对象。
2: 这也证明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正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恩来，我看应该把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这个特务大本营给它端出来，让世人们看一看这些美国佬是些什么货色。
0: 对，
1: 好，我立即通知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下令动手。
3: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京、博彦仓、吴仁杰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报机六部、发电机三台、密码16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4: 主席，您下令摸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真是大涨中国人的志气。
2: 还不够啊，小严，给我接通胡乔木。
4: 是，请给我接胡乔木同志。主席，
2: 乔木吗？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听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发一篇阐发我外交政策的书评，昭示中外，我们绝不允许心怀敌意的外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3: 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5: 岂有此理。
6: 奇怪啊，中共的态度为什么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5: 哼，这些都是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那些政客们所引起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
6: 这会影响先生北上的计划吗？
5: 当然了。
6: 这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的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
5: 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随着这一事件的突然爆发，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甚至是中苏关系都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6: 是啊，
7: 我看这斯图雷登的所作所为是想拍中共的马屁。可惜啊，毛泽东他不赏脸。
0: 这是

0: 张总，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发来的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由联合国暂管，知你意，请父亲详查。
1: 什么叫联合国暂管啊？说白了，就是他美国托管，要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
0: 台湾绝不允许联合国托管。父亲说的对。还有，父亲计划在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您是不是写一份严正声明？
1: 当然。等我这份声明写好之后，立即电告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
0: 请他把这份严正声明转交给麦克阿瑟。
1: 好，再有就是，为了争取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可否借此提出在台湾建立反共前哨的理论？
0: 这个计划可行。

0: 主席，您在这写了一夜了，回房间休息吧。
1: 哦，你也去休息吧。
0: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派人送来的急件。
1: 小严，接周副主席。
0: 是。请给我接周副主席。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他这份声明有一个阴谋，
1: 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是的。
0: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反共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第四条声明中这样说：“美国政府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以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堵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
1: 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
0: 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

0: 美国政府
1: 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新的中国
0: 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吗？
2: 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这篇文章里提到，基于我党28年斗争的经验，
2: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3: 静波，随着美国参众两院辩论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了。
4: 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应当继续主宰中国？
3: 唉，历史的轨迹往往是如此可笑。几十年过去了，又如大梦初醒，突然我们发现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4: 照这样看来，你还继续北上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吗？
3: 我也是本着无限忠诚于美国的理念，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4: 据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反对您成行啊。
3: 我现在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些人都是来自夜郎国的，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建波，你看见没有？
4: 好了，我懂了。只要中苏结盟，早已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同盟者。
3: 如果真是这样，这或许是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5: 父亲，好消息，好消息啊。
6: 什么事啊？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5: 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6: 啊。来，
5: 好啊。
7: 美国政府对中共以间谍罪下令逮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人员非常恼火，有许多议员要求严惩中共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6: 美国的态度意料中之事，这当感谢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大忙。
7: 还有啊，父亲，据美联社透露，您在去年用援华拨款所购买的军火武器，美国政府啊也已经同意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6: 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静儿，你得记住，只要中共倒向了苏联，与美国对立起来，那么不用你我父子多说什么，美国就会把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
7: 父亲，照如此下去，保卫台湾的任务就交给美国人了。
6: 啊，坐下。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有所耳闻，他们必会有大的动作。我想毛泽东一定会在7月1日这一天做一篇大的文章。
8: 老毛，老毛
9: 啊，
8: 明天是党的生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联合在仙农坛运动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邀请你我参加。

0: 好啊，我一定参加。好，另外，你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看了，很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纲领啊。嗯，事情是大家做的。
1: 我只不过是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这篇文章是属于党的，我已经通知全部同志，明天要新华社全文播发，以此来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啊！
0: 好。

0: 主席，恩来啊，你一定是在研究国际大事吧？哎，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来，主席，坐，我坐这儿吧。恩来啊，来，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当前世界政治板块的两极是美国和苏联，而其他国家呢？
1: 都是受着这两极板块变化的影响。新中国尚未建立，但它却是当今世界上潜在的大国呀。因此，我们进驻北平之前，美国希望我们不要投靠苏联，而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会不会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这就是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 斯图雷登大使又主动约见黄华的根本所在啊！
0: 当前，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斯大林热烈欢迎绍基同志访问苏联。相反，美国呢，公然撕开了他慈善的伪装，借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名义，以吞并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接下来。
1: 他又会重新武装蒋介石和日本，形成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的包围。
0: 而斯大林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也会关注这一点呢。完全正确。主席，绍基同志发来密电，明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我想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建立中苏联盟。
1: 我们捅了美国这个马蜂窝，我想他们一定会从各个方面主动出击，对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全面封锁呀。
0: 从目前国际政治角力的大格局出发，我们还是希望斯大林和绍基同志的会谈取得更大的成果呀。
1: 中苏结盟。

0: 正阳门下，一辆当当车缓缓驶过，街道两侧的风景掠过车窗，一幅传统的商业风俗画卷徐徐展开。这里就是北京城最具魅力的传统商业街区大石蜡，雅致的青砖路面，古香古色的建筑商铺，热闹非凡的戏园茶社，五彩斑斓的手工艺品，构成了鲜活多姿的老北京风情。如今大石蜡街区已经成为中外游客来到北京旅游的必到之处。
1: 大石蜡商业街坐落于北京的南中轴线上，它的北边就是正阳门。作为北京城最具特色的一条传统的商业街，大石蜡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从辽金元明清直到今天，这条古老的街道不仅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更用它的繁华讲述着一个个商业传奇。
0: 大石蜡历史文化街区是位于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商业街区，它东起珠宝市街、粮食店街，西至南新华街、延寿寺街，北至廊坊头条、北火上胡同、东南圆胡同，南以大石蜡西街和铁树斜街为边界，总占地面积达到47.09万平方米。其中最热闹的还属天安门广场以南前门大街西侧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不到300米的街道上就汇聚了26家中华老字号，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商业文化，也见证着大石蜡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传统的四合院就隐藏在商业街的背后，巷弄间孩子们嬉戏欢笑，树荫下老人们谈古论今，100多条纵横交错的胡同织成了老北京共同的记忆。李正荣老人住在大石蜡的榆树巷，他在这里与邻里相伴已经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
2: 胡同很霉烂，
3: 街坊村里有困难有问题，就是街坊村都给予帮助，就是生活很和谐也很局气。
1: 局气怎么讲呢？
3: 局气就是说把别人困难归功于自己，帮人克服一些叫局气，很有面子，也就是另外一个呢，这个点商业发达，商业老板让利于这个百姓，你比如这个钱还有一零头就抹掉了，要一整数，这样商业来就越来越发达，因为他人气足。
0: 对于久居此地的居民来说，老街就如同一本厚重的大书，里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元朝时这里还属城郊，南方商旅经由大运河把货物送抵元大都后，在城门外上岸就地搭建棚房装卸存储货物，逐渐形成一片街市。到了明朝初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重新疏浚运河，实现南粮北运，又从南方迁入大量人口来此居住，占尽天时地利的大石蜡日益兴旺。
3: 明朝孝宗弘治避免盗匪啊和一些犯罪分子吸入啊，就建立木质栅栏。这个木质栅栏在这个经济重地来说比较大，又比较高。人们呢一问说你这东西哪儿买，我就是想买这大栅栏。它是按北京口语话就叫大石蜡了。

0: 从古至今，大石烂就是民生与国运的见证者。它紧靠北京城的中轴线，距离皇城不过2公里。凭借地理优势，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到这里采买生活所需。清朝中后期，大石烂街区发展到鼎盛，数不尽的老字号在这里陆续开业。创立于嘉庆年间的马聚园，在清朝时是给官家做官帽的，如今店内的帽子依旧工艺精湛，用料讲究。开业于咸丰年间的内联升，售卖的是传统的手工千层底布鞋。这里的每双鞋都要经过9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仅千层底的缝制就需要2000多针。而张一元则开业于光绪年间，浙江龙井、福建乌龙、云南普洱，中国各类名茶都能在这里寻到踪影。当然，也少不了北京人最喜欢的茉莉花茶。一家家老字号为今天的人们留住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也为后世的商家留下了许多古老的商业智慧。
1: 在老北京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做头顶马聚园，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所有的这些老字号啊，之所以能够历经上百年而长盛不衰，最重要的秘诀就是赚钱只赚该赚的钱，做事儿不做亏心的事儿。
0: 大石烂商业街20号是一座3层楼的中式建筑，中医药老字号同仁堂已经在此经营了300多年。不光是北京人，许多外地人都会专程来到这里购买所需的药材。一家药店如此深入人心，它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清康熙年间。有一年，北京大兴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太医岳显阳奉命前往。当时朝廷下拨了大笔赈灾款项，不料却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到达灾民手中不足1/10。面对穷人无力看病，岳显阳心中万分悲愤。回到皇宫后不久，他就决定辞去太医一职，到民间开设医馆。
2: 你在宫里只能是为一些宫里的人部分人看病，他想为更多的人看病，不管他是贫还是富。
0: 宁做良医，既是养生，不做贪官，残害百姓。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岳显阳倾尽所有，于1669年在老街上开启了一间医馆，并为其取名同仁堂，寓意不分贫富贵贱，以医者仁心，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最好的医治。医术关乎生死，医德决定成败。在此后的行医生涯中，岳显阳要求医馆的伙计们，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做到不违背良心，不见利忘义。
2: 您看看这个古训，炮制非凡，必不敢省人工。那边品味随贵而不敢减物力，我们就是说从心里头要对顾客负责，一味药也不能马虎，该是哪儿的就是哪儿的。比如说党参，那就用山西的党参，不管在市场多贵。
0: 从清康熙年间的一家小药房，到今天扬名海内外的现代中医药集团，同仁堂不为技艺精湛，更凭价值坚守。如今同仁堂已经在全世界5大洲27个国家开设了143家分店，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医药文化的一扇窗口。才字道生，丽园一曲，凭借着这样的文化底气，大石烂成为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最鼎盛时期，老街上共有26家银号、87家钱庄、92个行业、782家店铺。老北京的7大戏楼有6座在大石烂。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

0: 闹繁华亦莫过于此，是当时人们对这片街区的赞誉。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大石烂却经历了一场近乎覆灭的灾难。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一场大火在大石烂熊熊燃烧起来。当天正赶上刮风，风助火势，很快整个街区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损失难以计数。一家来自山东的丝绸店铺瑞福祥也在这次火灾中被烧成一片废墟。
1: 瑞福祥呢，整个的建筑都烧塌了，在整个建筑群里头就剩这个石头的这个门脸，这个牌子
2: 就只剩这儿了，
1: 只剩下这个留下来了。估计他这个损失要远远超过10万两以上。
0: 当年火灾发生后，不仅老街上的商家们损失惨重，许多已经下过订单的客户也心急如焚，纷纷赶往现场。面对一片混乱，瑞福祥掌柜孟进侯宣布了一个决定：凡是瑞福祥欠客户的钱一律奉还，凡是客户欠瑞福祥的钱一笔勾销。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人们都不敢相信瑞福祥真的能做到。
1: 瑞福祥是从全国各地的分号聚拢资金到北京，当时聚拢资金16万两。
0: 大火烧光了10万两白银的资产，又再拿出16万两白银赔偿客户，瑞福祥不惜动摇根本，倾尽全力兑现诺言，让许多客户免受火灾牵连。商议有道，得道者多助，深受感动的人们打心底里不愿瑞福祥就此没落，大家开始行动起来。金融界为他提供免息贷款，客户纷纷追加订单。在所有人的支持下，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瑞福祥这块金光闪闪的招牌又重新在大石烂挂了起来。
1: 做生意首先先要取义，有了大义才能有回报。大商不算，大的商家不要算计小的利润。
2: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是这种付出，我们收获的会更多。
1: 对对，
0: 大商无算并非真的不算，只是心中有杆秤，今天为地利民为先。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一场大火折射出世道与人心，也让大石烂再次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街区繁华更胜往昔。如今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鲜玩意儿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买到，天南地北的小吃也大都汇聚于此。全聚德的烤鸭早已是北京美食的标志，乾隆皇帝赐名的都一处烧麦，门框胡同的门框卤煮还是跟百年前一样，而位于廊坊二条里的爆肚冯也依然顾客盈门。
3: 爆四样多上来，
4: 牛百叶、牛肚仁儿，这是羊肚仁儿，这是羊散丹。
2: 又嫩但又有嚼头。
4: 对对对，
2: 这老北京要说这个肚好不好，怎么判断的？
3: 外边这层黑皮儿啊，它那一个那个颗粒啊叫草芽子，立的不能掉毛，不能脱皮。
2: 一定要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对，我奔着来了，来了以后头慕名而来，结果你服务态度这样，东西那么次，第一人家特失望，第二呢也损了咱们老店的形象。
0: 北京人讲究有理有面儿，在大石烂做买卖从来靠的不是吆喝，唯有扎扎实实的口碑才能聚拢人气。历史上老街发达的商业也带动了休闲娱乐业的发展。在大石烂街区的南边有一处貌不惊人的公园，名叫金运园。

0: 这里就是中国京剧的发祥地。清乾隆年间，原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定居在大石栏的胡同里，而公园就是他们交流的舞台，各地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在此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
1: 只是穿过几条小巷，就可以远离商业街喧嚣的人流，行走在这样一条充满着老北京味的胡同里，心也会一下子静了下来，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悠悠的京剧唱腔。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京剧名角活跃在大石栏的这片舞台上，我身旁的这座四合院就是京剧大师谭鑫培的故居。从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算起，谭门一脉已经传承了整整七代，直到今天谭家依然还有人从事着这门古老的艺术。
0: 谭家故居在铁树斜街和大外廊营胡同交叉口，由两进四合院和一座二层小楼组成。这一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回到了这里。
2: 像我们六八年才搬走，我是四九年出生的。你看我们这谭家几代人都出生这样，说实话也挺绝的。有时候做梦啊，很少梦见这个现在的事儿，一做梦就梦见这老宅子里边的故事。
0: 离开这里时，谭孝曾还不到20岁。如今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这座小院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
2: 说那楼底下就是我爷那个餐厅，他每次吊嗓子都在餐厅吊。他为了上那儿啊，那是闭音，他这一关门一关一拉帘啊，就不扰民。
0: 谭孝曾出生时，他的高祖谭鑫培已故去很多年，他的爷爷给他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谭鑫培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伶界大王，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对后世影响深远。1905年，大石栏商业街上中国第一家影院大观楼的掌柜任庆泰向谭鑫培提出一个请求，拍摄一种当时中国没人拍过的会动的照片，要把他的名作京剧《定军山》拍成电影。
2: 我的高祖谭鑫培先生是一个非常开化、非常开明，所以一说给他拍电影，他没有任何的排斥，欣然接受。
0: 当时西方默片电影刚刚传入中国，整个中国也没人知道电影应该怎么拍，更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拍摄成功，风险之大难以想象。
3: 拍定之战，他由于是不像现在还有片酬，谭鑫培老先生是义务出演，是吧？当时就是为了合伙把这部戏拍成张电影，留存一世。
0: 在拍电影的那段时间里，谭鑫培老先生放弃了不少登台演出的机会，由于没有收入，他只能用自己的积蓄来供养戏班。
2: 拍完以后就在咱们这个大观楼电影院首映，大家老百姓过去接触的都是国外的默片，他突然说，哎呀，今天要放京剧了，是谭鑫培谭老板拍的，那大伙儿呢涌进电影院的，据说那天是万人空巷。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谭二人不计个人得失，迈出了中国电影最为艰辛的第一步，而大观楼也因《定军山》留存百年，成为中国电影史的一座丰碑。
4: 孔子说过一句话，就是你放于利而行多怨，就是说我只为了挣钱，我只为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利润化呀，你会多怨恨。如果单纯的求利长不了，所以这些老字号他们都是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影响下来的商人，所以有些事情他们实际上是不计利益，就实际上是有大局观。
0: 在大石栏，生意与生活密不可分，商业氛围与烟火气息相交。

0: 相融。
1: 小爷子，您吃了吗？
0: 傍晚时分，四合院里奏响了锅碗瓢盆的乐章，炸酱面的香味飘散开来。胡同里玩闹的孩子，好奇的游客，热心的小店老板，满面笑容的老人家，共同组成一幅其乐融融的温馨画卷。每到周末下午，大石蜡的居民们就会聚在铁树斜街93号院里，教授孩子们制作各种小物件。老北京兔爷憨态可掬，小毛猴们形态各异，还有面人、脸谱、木雕，一个个小物件仿佛就是一个个小世界，人间百态尽在其中，欢乐全凭寸心感知。
2: 我请您吃饭。
3: 您请我吃什么呀？
2: 我请您吃南北。
0: 在大石蜡，精卫的生活随处可以寻觅。正阳门旁的老舍茶馆里，叫上一杯清茶，听上一段相声，台上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老舍茶馆的创始人名叫尹盛喜，当年他是大石蜡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1979年改革开放后，老街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有一天，街上发生的一幕让尹盛喜心里很不是滋味。
4: 就发现南来北往的这种客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渴了，他会用天安门浇花的皮管子，然后蹲下来嘴对着皮管子来解渴。
5: 我觉得、哦、就直接喝自来水，
4: 直接喝自来水，因为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又能够解渴的这些饮品。
0: 京城人好客，向来讲究礼数，游客来了怎么能没水喝？当时尹盛喜就决定做些改变。正巧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让他想想办法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尹盛喜一琢磨，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带领大家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茶摊，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几年后，茶摊赚的钱越来越少，不是喝的人少了，而是成本在不断提高。
4: 别的东西在涨，而2分钱的大碗茶一直没有停过，它始终是2分钱。好多职工就说不值，我们应该跟着市场的节奏来改变2分钱茶的价格。
0: 面对涨价的建议，尹盛喜却不同意，这本来就是件为大伙服务的好事，绝不能随意涨价。为了解决员工们的工资，尹盛喜决定售卖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后来又经营各种日用百货，但是大碗茶的价钱却仍然是2分钱。一碗碗茶水传递了善意，谁都没想到这2分钱的小买卖最终竟做成了大生意。来喝大碗茶的客人总会顺手买些小吃百货，生意越做越红火。1988年，老二分小茶摊变成了老舍茶馆。如今的老舍茶馆是一个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每天晚上都有原汁原味的京剧、单弦、杂技在这里轮番上演。不过，茶馆门口的老二分小茶摊价钱还是2分钱一碗，顾客们还是无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光仿佛永远停留在了40年前刚刚开张的那一天。小商靠勤勉做事，大商靠忠厚做人，数百年前的商业规则依然支撑着大石蜡的永续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古老的街区经历多次修整改造，街道变得更宽阔更平整，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人数高达16万。如今前门大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来自中国各地的40多家非遗小店让人目不暇接。铜器红

0: 布块、竹编工艺、陶艺，从这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里，不仅可以看到精雕细琢，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位于前门大街中段的华苑安徽非遗馆，就是一个好去处。
1: 我很好奇，为什么安徽的非遗馆选在大栅栏做这样的一个陈列呢？我们也是。
2: 看中了就是前门整个600多年的一个人文历史，我们其实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安徽的文化呢，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3: 街区北部的北京坊刚刚修复完成，百年历史的劝业场以及千祥驿、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这些历史建筑。 与周围别有特色的小楼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一家家满含趣味的甜品屋、咖啡店点缀其间，把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如今的大栅栏，繁华不分昼夜，生机不减当年。它承载着文化记忆，又富有时代精神。老街不老，与时。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洲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3: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洲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者。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经历了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鸟，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渠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

0: 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1: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2: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3: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

0: 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它奴役的俘虏。
1: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1: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有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2: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使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1: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2: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陵啊，湖南宛陵。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易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易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4: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5: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

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游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占中西的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偷袭，差点迷路，好在有猫头鹰的指引，我们走出了石林。
1: 无人村密室，
2: 怎么河流都干了？
3: 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2: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4: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
3: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4: 哦，那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3: 少贫嘴。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璎珞国的遗址。
4: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了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3: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4: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5: 钟灵姐姐、婆妃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3: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看来这里真的是璎珞国的遗址，
4: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3: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4: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5: 不要吵了，
3: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 璎珞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鸿飞呢？
4: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璎珞国的遗址喽。
3: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4: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要不要璎珞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3: 你就是故意找茬，
4: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5: 你们别吵了，
4: 闭嘴。
3: 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6: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3: 您好，请问一下。
4: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3: 古国？你是说璎珞国吗？
6: 你竟然知道璎珞国？
3: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璎珞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7: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3: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6: 我是璎珞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6: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3: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6: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3: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
4: 请借我确认一下。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6: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那走吧。
6: 木乃伊大人，

0: 赵成的女儿赵林。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0: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2: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0: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1: 赵林，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
2: 啊，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1: 再见。
0: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1: 他跑。
3: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1: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就收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2: 黄飞人呢？
4: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
0: 诅咒？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彻底变成一具木乃伊，沉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1: 让我看看，这也没有，这页也没有。
0: 我来，我是伊洛国后人，熟悉伊洛国文字。
1: 找到了，笔记上说受到诅咒的木乃伊会不停地吐泡泡。
0: 让我看看。
2: 木易呢？那木易！
3: 救命啊！
1: 你是不是男人？
2: 是吗？
1: 上！

0: 无人机玩得不错呀。
1: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
2: 还有梦梦，
1: 梦梦也立功了。
2: 木乃伊来喽！
3: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

0: 那你们加油吧！喂，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没关系，下次注意。
1: 我分了啊！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0: 上集，大勇美琪伪造伊洛伯遗址骗我们笔记本，还好鹏飞看出破绽，我们将计就计。沙海迷途，
1: 啊，好渴呀，好饿。要是现在路过一只兔子，我一个饿虎扑羊就把它……
0: 你就把它怎样？
2: 把它安全的送回家。哦，对了，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片沙海啊？
0: 我们的指南针坏了，得跟着赵林他们才能走出去。
3: 哼，什么破阵！
4: 我看到了，果然他没有指南针。还记得我的计划吗？
2: 当然。拿走他们的指南针，威胁他们交出笔记本，如果不肯，就让他们困在这片沙海上。
4: 很好，到时候见机行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说我们怎么转了好几圈都出不去，原来是我们的指南针晕了。
5: 指南针也会晕？
7: 赵琳姐姐，给我看看。
5: 现在没工夫说笑，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6: 指南针的基本原理是在地磁场的作用下，手磁针一端指南

0: 弊端之北。从逻辑上来说，指南针失灵很可能是周围有干扰磁场的东西，而这片沙海里最与众不同的就是这些黑色的石头，看来是这些石头干扰了指南针。午饭时间到了，萌萌都饿了。
1: 食物只剩三人份，水也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无望绿洲，不然根本撑不到明天。但是如果我们走对了，绿洲应该很快就能到，食物和水就不是问题了。
0: 嗯，无望绿洲就是我们的希望。
1: 啊，嘿嘿，
2: 看来不是你们的希望，而是我们的希望。
3: 没错，现在把笔记本交出来，我们就带你们去无望绿洲。否则，
2: 也坏了。看来指南针在这片沙海用不了，白忙活一场。
3: 指南针给我，我有办法。
4: 喂，等等，
3: 赵林同学，还你，刚才都是误会。我们合作吧。
1: 合作
3: 啊，对对对，我们愿意出人出力与您一起走出沙海。
0: 此情此景，我想起了农夫与蛇。
4: 蛇在哪儿？
2: 有点骨气，他们是不会答应你的。
3: 就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要不然我们就困在这个沙漠里，孤单寂寞冷。你们会这么狠心吗？
2: 会。
3: 啊，那就再见了，让我们自生自灭。可怜我的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我想回家。
5: 虽然他们不是好人，但如果困在这里的话，
1: 好吧，但是你们可别动什么坏心思。
3: 一定一定，
1: 大家先一起想办法走出去吧。
5: 你恢复得也太快了吧。
2: 既然我们是团队，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
0: 刚好我们缺水。
1: 就只剩一口水，
0: 他们哪是加入我们，分明是赖上我们了。
1: 到了绿洲我们就不怕了。
3: 对呀，不要那么小气嘛，我来负责备食物和水，减轻你的负担。我做的记号都不见了。
1: 记号？用小石头很容易就被风沙盖住了，没用的。
4: 我也是想帮忙记录呀，免得一直绕圈。不然你们有其他办法吗？
0: 不如试试无人机，无人机一出肯定行。
1: 什么都没发现，
2: 浪费时间。
1: 加油，
3: 继续努力。你的无人机也没啥用吧？
0: 那也比你做记号强多了。
4: 你，
1: 大家别气馁，否则就真的出不去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再找不到方向，天黑就更麻烦了。对了，手表，我怎么给忘了这个办法？我记得有一个用手表判断方向的口诀：时间一半对太阳，十二所指是北方，下午两点就是十四点，一半就是七点，表盘七点对准太阳，十二点就是北方。无望绿洲应该在那边。
3: 嘿嘿，赵林同学可以啊。只要碰到什么时候才能翻得过去啊。
2: 还笑，你还有力气是吧？
6: 总之不行，可以省力。
5: 为什么走之字形可以省力啊？
2: 因为啊，
0: 走之字形可以减小坡度，是对探险很有用的知识。
1: 没错，对探险有用的知识我平时看到都会记下来，我当探险家的梦想可不

0: 我是说说而已。你们快点儿！把背包还给我吧，我肚子饿了。啊？食物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吃了？
1: 哼！没有证据可别乱说。
0: 你都打嗝了，还说没有？
2: 哼！就算吃了又怎么样？把伙伴饿晕了你就高兴了？有没有点团队意识？
0: 你们行了行了，别吵了。当务之急是先找到无望绿洲。
3: 别担心，我还有几颗糖可以应急。

0: 只沙狐可能受伤了。
1: 啊，那怎么办？洞口有荆棘，进不去啊。
2: 我们把荆棘拔掉试试。
3: 嗯，
2: 用力点。停停停，沙子都掉进地缝里了。
3: 把石头搬开试试。
2: 不好，要塌了。
4: 有绳子吗？这根木棍撑不了多久。快来帮忙！

0: 我没事儿，但小狐狸好像昏迷了，你们快去看一看。
1: 这么小一只，它应该就生活在附近，它好像很渴。鹏飞，水。喂，
2: 哎呀，就别浪费水了，要是有点孜然就完美了。
3: 不吃干嘛救他？
4: 你想都别想。
1: 啊，
3: 我都快饿晕了。
4: 跟着他应该能找到水源。
1: 我们找到绿洲，可日记本不见了。鹏飞和梦梦，你们吃了什么？请期待下集《奇异果实》。

0: 上集，我们在沙海迷路了，大勇和美琪吃光了食物，我们救的小沙狐引导我们找到了绿洲。奇异果实，
1: 水，水呀、啊！
0: 大家别急着喝，野外的水要先处理后才能喝。
2: 处理？
0: 先过滤，去除杂质，再煮熟杀菌就好了。
1: 从来没觉得水这么好喝过，嘿嘿，谢谢教练同学。
2: 好喝是好喝，就是太麻烦了，哪有直接喝来的过瘾？
0: 野外的水杂质和细菌很多的，直接喝的话容易生病。
1: 对，就是，赵林同学说的太对了。嘿嘿，
2: 我劝你分心致营，别当叛徒。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空前的机智。

啊！

0: 过瘾！哪里有厕所？哪里有厕所呀？我憋不住了！不管了！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王妃，怎么了？
3: 他俩不见了！糟了，爸爸的笔记本。
4: 你忘了，赵琳姐姐，你说保险起见，让我枕着笔记本睡觉的。
3: 可是，还少了样东西。
5: 我说什么来着？我这次绝对空前机智，笔记本到手了。我这就给老板报告喜讯。
6: 你还敢再笨点吗？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笔记本。
5: 咋可能？这是。

0: 记本。
1: 那个日记本对我很重要，我一定要拿回来。
2: 哎，不就是个日记本吗？从逻辑上来讲，风险和收获不成。

0: 好吧，还是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吧。好特别的果子啊，
1: 这个绿洲感觉不太一样了。有吃的了啊！蹦蹦吃果子了，
0: 哎，先别吃。
1: 蹦蹦，快吐出来！
2: 今天优惠，拔一送一哦。
3: 我不要拔牙。
2: 看了这么久，
1: 我终于有自己的狗啦！
0: 都说了别吃。
4: 走，我们去散步。
2: 笔记本交出来。
5: 对，交出来。
1: 把日记本还给我。
4: 大狗狗，来来来，我带你们一起去散步。
5: 最讨厌别人叫我小名了。上。

0: 帮忙拉一把呗。
1: 让你钻，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这味道。梦梦，是谁欺负我们家狗？给我出来！是你，说话呀，是不是瞧不起我？
2: 是，别闹了。走，他们来了，
1: 都怪你拖后腿。
2: 现在怎么办？
1: 奇怪，
2: 跑哪儿去了？

0: 看看。说，是不是瞧不起我？
1: 别跑！
0: 说话呀！不许拿我们家的狗粮！
2: 变得这么厉害了，
0: 闪开大勇！别动！
1: 嘿，还有吃的，
0: 正好也饿了。不能吃，那个果子有问题。
1: 激将法，哼，我才不吃你那套呢。
3: 这难道？

0: 是老板给的录像奖励。哇哦！
1: 啊，笔记本。
0: 哦，小黄鸭。
1: 章鱼，救命啊，我被章鱼缠住了。
2: 早就说了，这果子有问题。
3: 你怎么抱着我兄弟？
4: 他饿了，我们去前面找点狗粮给他吃。
5: 一起吧，我最爱吃狗粮了。
4: 鹏飞和梦梦得靠陶醉瀑布的一落花恢复正常，我们赶紧出发，请期待下集《再遇沙湖》。

0: 上集，鹏飞和梦梦误食陶醉果，笔记本也被抢走了，但我抓住机会拿回了自己的东西。再遇沙湖，你们跟景点别再走丢了。唉，人呢？
1: 鹏飞，梦梦，
0: 人呢？到哪儿去了？
2: 我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0: 梦梦，你不是树袋熊，快醒醒！
2: 我就是一只树袋熊，大头大脑毛茸茸。
0: 你快下来！
3: 交给我吧。

0: 记住，你不是树袋熊，因为我是树袋熊。
1: 我才是真的树袋熊，你太偷太脑吗，肉肉？
0: 我是比珍珠还真的树袋熊。

0: 走啦！
1: 站住！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你们。
2: 你是谁？你们不至于这么怕吧？对不起，打扰了。我的朋友们吃果子中毒了，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们吗？
1: 别过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小心！危险！
0: 这投掷技术。
3: 好甜的感觉。
2: 又是你。

0: 醒了。别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叫赵琳，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憨憨。
0: 憨憨，我的朋友吃完那些红色的果子就变成这样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我知道，我的家族就住在这片绿洲里，我们族训的第二条就是绝对不能吃陶醉果。
0: 陶醉果？
1: 嗯，吃了陶醉果的人会一直做梦，还会做出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奇怪行为，而且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直到耗光所有的体力。
0: 那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1: 传说只有陶醉瀑布里长的伊洛花才能解除这种状态。
0: 伊洛花？
1: 但是据说那儿住着一只凶猛的秃鹫，任何闯进他地盘的人都不可能出来，我必须救我的朋友。
0: 拜托你告诉我，
2: 陶醉瀑布在哪儿？
3: 求求你救救他吧。
1: 我
0: 怎么了，憨憨？啊，
1: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既然陶醉瀑布，那作为报答，我带你们去。
0: 谢谢你了，憨憨，你真是太好了，
4: 太好了。

0: 们应该是饿了。
1: 咕咕噜，咕咕噜，咕咕噜。
0: 鸿飞，接着。嗯，快吃吧。对了，涵涵，我吃陶醉果是你们的第二条祖训，那第一条是什么？怎么了？
2: 没事，我们得抓紧点了。
0: 丛里，快出来！
3: 我只是一条毛毛虫，
0: 鸿飞。
4: 这位同学，你有什么烦恼吗？
5: 大师打扰了。
0: 小心！沙虎，
6: 老孙，
2: 来人！
0: 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

0: 手下败将，还不速速投降。
1: 嘿嘿，憨憨在哪儿？憨憨，憨憨
2: 在这儿啊。

0: 你没事吧？
1: 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
2: 来，吃俺老孙一棒！
1: 你忘了吗，憨憨？沙狐族的第一条族训是什么？
3: 不要相信人类。啊！
0: 这些沙狐攻击我们，说不喜欢人类，为什么？啊！憨憨不见了，请期待下集《伊洛传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哎，我听说郭汀爱人的外婆是九原县的。
6: 是的，
7: 各个县都有不同的方案，见过的旧方案这次就不看了。九原县从来没去过，转一圈也正常。
6: 那领导也没去过我们县呢？我们县的方案也挺特别的。侯处，那个我们跟九原县就在一条路上，您费心安排一下，到时候顺道拐个弯到我们县来坐坐。
8: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班彦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9: 他住的这个最好的暂时吃几着，肥也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这老人也不好走。
10: 在那日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工吃出来，家给么过啊，还得给。
8: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0: 这些在国家看好，娃娃给你捡点，明天捡点，嫁给你丈夫啊，还准备再把钱这样还准备。
11: 这个毕竟是回到这金州啊，金州大金州这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点增收。
12: 那原来这里弄子土包包呗，到现在呢，成下金屋了。
9: 搬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老人这么好，现在都。至少以前啊，你看，俺们活活得了不得，你看。
8: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

0: 挑苹果的那个饼的，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1到8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0: 青海多地开展双节市场及消防专项检查，筑牢节日消费和安全防线。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措施，对省委常委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带头表率作用，提出要求。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夯实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根基，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强农惠农富农，增加农牧区收入，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从习近平总书记给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守人民公安为民初心，扛牢职责使命，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青海。会议强调，省委常委班子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对党忠诚、能力提升、真抓实干、团结协作、遵规守纪上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落实

0: 实解难题上，自觉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努力把省委常委班子建设成为让党中央、让全省人民满意的坚强领导集体。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回头看，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全省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以更大力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协同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六大攻坚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做好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扛牢保安全、护稳定、守底线的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地质灾害防治和系统防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保障两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4号，省委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基础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国土空间规划、教材建设、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应急管理、消防事业、能源、光热发展15规划。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章为根本，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要着力做好三农工作，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高平安青海建设质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强调要聚焦产业4D 建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筑牢水库安全防线，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培养优秀创新人才，加快教育强省建设，要构建多元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推动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要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光热技术创新能力，推进荒漠化防治和

0: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要深入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打造有特色高质量的教材体系，要建好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保工稳价、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全省人民度过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生产供给平稳有序，市场需求优化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发挥关键支撑作用。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1%、26.8%。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2.6%。35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25.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52.2%。分产品看，碳酸锂产量同比增长48.8%，电解铝、电解铜产量分别增长5.6%、3.2%。原盐、鲜冷藏肉产量分别增长81.8%和14.7%，汽车用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铜箔产量分别增长85.9%、24.1%和1倍。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66.13亿元，同比下降2.5%，超八成商品零售额保持增长。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9个商品类别中，16类零售额增长，增长面为84.2%。网络消费增势较好，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3%，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增长27.3%。一到八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1%，降幅比一到七月收窄2.1个百分点。新兴领域投资快速增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倍，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9.3倍，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62.7%，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教育投资增长4.5%，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55.3%。
3: 9月22号，由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青海省新闻学会举办的青记讲堂全省新闻战线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进企业首场活动在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办。
0: 活动现场，5名优秀新闻工作者结合一线采访经历，深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鲜活生动故事。一段段饱含温度与力量的讲述，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新闻工作者锤炼四力、践行初心使命的职业担当，也具象呈现出青海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践成果。本次巡讲创新，把新闻人的一线故事送到文旅企业生产发展一线，搭建起新闻从业者与经营主体交流沟通的平台。接下来，巡讲活动将陆续走进企业、校园、军营、社区，让主流声音和优质内容占据传播主阵地，为新青海发展赋能助力。
1: 中秋国庆节日将至，为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现将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4: 原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2001年至2026年，党小勇及其亲属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

0: 像烟酒、虫草、按摩椅等礼品及礼金，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亲属使用。党小勇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古洛州委原常委、达日县委原书记詹玉平违规收受礼品，将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等问题。2021年至2026年，詹玉平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白酒、黄金手链及摆件等礼品，多次将应由本人支付的旅游费用交由管理和服务对象支付，要求管理和服务对象为其在外省休假期间租赁别墅。詹玉平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9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海东市财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龙学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2022年至2026年，龙学成多次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及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牛羊肉等礼品及购物卡。龙学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玉树州囊谦县农牧科技和水利局原副局长、水务局原局长索南东州违规接受宴请、公款吃喝等问题。2021年至2025年，索南东州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饮用高档酒水，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以为他人举办欢送宴为由组织公款吃喝，多次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高档烟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供其本人及亲属使用。索南东州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上述案例有的违规公款吃喝接受宴请，有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转嫁个人费用违规借用车辆，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热衷特权私利，触碰纪法红线，性质严重，警示深刻。节日期间，四风问题一发多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严格自律，严守节日纪律红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保持严的基调，坚守节点，寸步不让，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强化监督执纪，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随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入推进，青海广播电视台挂图作战，合力攻坚。作为青海省建强守牢新闻舆论主阵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标志性政治工程，青海汉藏双语数字高清广播电视编播中心顺利完成新旧系统全流程割接，实现正式全面投运。
2: 8 7 6 5 4 3 2 1，
3: 9月22号18:30，随着新闻导播简洁有力的开播指令，全面换新的青海新闻联播节目在高清编播中心顺利开启首次直播，标志着青海广播电视台新旧技术系统割接任务全面完成。高效有序的制播流程，平稳流畅的播出信号，清晰细腻的高清画质，全方位彰显高清编播中心推动内容生产传播系统重构、流程重构、手段重构的硬核实力。从老旧系统有序退役到全新平台稳健起航，不只是声频面貌的气象一新，更是青海台策划、采编、 抑制、审核。

0: 波发全链条的提质升级。作为系统性变革引领工程，高清编播中心将有效助力青海台加快建立一体测材、多元生产、全媒体传播的生产架构，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区域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1: 依托新的高清编播平台，我们可以贯通一线采访、素材回传、高清剪辑、汉藏双语适配、智能媒资归档、安全播出的全闭环业务链条，进一步强化内容生产全流程管控。新闻演播室实现了功能全面升级，青海新闻联播等主要新闻节目全新亮相，将成为宣传大美青海、展示江源担当的亮丽窗口。
0: 技术的革新为汉藏双语传播赋能增效，平台的升级让主流思想舆论更加壮大。作为全国涉藏宣传的重要阵地，安多藏语广播、安多藏语卫视倾心传递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心声，忠实记录青海发展历程，生动呈现涉藏州县沧桑巨变，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的昂扬风貌，充分发挥党和人民连心桥的作用。高清编播中心的全面投运，推动青海台藏语节目实现前期采访、后期制作、播控传输的全流程标准化、高清化、智能化，节目视听体验得到全面提升，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涉藏舆论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涉藏州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 高清编播中心及新闻采编、移植播出、双语媒体管理、数字化传播与议题，新建全媒体智慧调度中心、新闻演播室、开放式编辑区、4K 超高清审片室、专业配音间等多场景功能分区，打破了长期制约生态发展的场地狭小、设备老旧、流程割裂等瓶颈，大幅提升了安多藏语节目的直播能力、节目质量和融合水平。
0: 此次新旧技术系统全流程割接，是青海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也是近年来青海台规模最大、体系最全、标准最严、变革最深的一次播出系统整体升级迁移。青海台严格对标国家广电总局安全播出管理规定，遵循先试运行、后分批割接、再全面切换的科学路径，开展全链条实战演练、全员实操培训，严守安全播出底线，确保新旧系统无缝衔接、平稳割接。9月15号24时，在播总控技术顺利实现割接、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基础上，青海台新闻综合广播、藏语广播等四套频率，青海卫视、安多藏语卫视等四套频道圆满完成旧系统最后一次播出任务。9月16号0时，全系统割接顺畅实施，一气呵成，实现安全稳定播出。从老旧系统设备到全媒体数字赋能，每一次调试、每一档升级、每一处优化，都凝聚着青海台广播电视人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坚韧与担当，淬炼出实干笃行、百折不挠的广电铁军精神。
3: 新平台承载着新使命，新阵地要有新业绩。高清编播中心的正式投运，标志着青海台系统性变革迈出坚实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深入落实15规划部署，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格局变化，内容上一体策划采集制作，传播上一体统筹大屏小屏，技术上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架构上一体推进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青海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矩阵。
0: 生平新貌，传扬青海故事，双语联动，凝聚奋进伟力。青海广播电视台将以高清编播中心全面投运为契机，向心而行，向荣而兴，奋力书写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金秋九月，硕果飘香。我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晒丰收成果，亮富民成绩。
4: 西宁市黄中区在湘区卡阳景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精心设置逛农展、赛农俗等六。

0: 特色功能区域，来自各乡镇的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全方位展现黄忠区以高质量农业筑牢发展根基，以高品质建设美丽乡村风貌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体育中心主会场内，全市六县区及市直部门共设置53个标准展位，冷凉蔬菜、高原果品、特色农加工产品悉数亮相，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成果。
1: 这次我们带来了软栗果汁、果酒、秋梨膏等产品，所有原材料来自于民和本地的优质软栗。目前我们的产品实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远销省内外，
2: 将全面展示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农民的精神风貌，多方联动提升城乡消费市场，弘扬农耕文化，讲好新时代海东三农故事。
0: 海东市循化县通过川椒技能竞赛、特色农产品展销、拉面技艺展示、民族传统射箭赛事等活动，集中展现全县三农发展丰硕成果。
3: 今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果蔬都迎来好收成，看着满山的收获，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丰收，也让我们农民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
0: 海北州在门源县北山乡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销大集，农耕文化展示集中呈现从二牛抬杠到全程机械化的变迁，科技成果展示青稞、油菜、饲草等产业两种两法两技。农畜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同步开展牦牛肉、藏羊肉、青稞等特色产品直播带货、品鉴促销，非遗展销、传统手工月饼赛等活动，让群众在品味丰收中感受海北非遗文化魅力。
4: 我们将持续挖掘高原特色种植资源，做好高产抗逆优质新品种选育，完善粮繁体系，把新技术好品种送到田间，用科技守护高原粮仓，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青海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与普法引导，全方位筑牢群众节日消费安全屏障。
6: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等重点场所，以月饼、肉制品、乳制品等节令热销食品为检查核心，严查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严控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安全指标，确保食品来源可溯、安全可控。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坚守诚信安全经营底线。
7: 重点对月饼、生鲜、餐饮等领域开展了专项检查，严查过度包装、价格欺诈、食品安全等问题。从检查情况看，整体市场秩序良好。节日期间，我们还会安排值班巡查，消费者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6: 海西州全域铺开专项排查工作，德令哈重点核查商超食品资质、进销货台账，严查月饼过度包装、价格欺诈等问题，细致整改经营细节隐患。格尔木芒癌聚焦商超食品质量与市场价格秩序，严处违规行为。都兰、乌兰、天骏、大柴旦等地全面排查生鲜粮油、肉蛋奶、药品安全隐患，重点整治酒店电梯、厂区锅炉等特种设备安全问题，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保障双节市场安全有序。
8: 持续加大节日市场巡查频次和抽检力度，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为扎实做好中秋国庆节假日火灾防控，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联合多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

0: 电等突出隐患。同时，玉树果洛等地的消防部门深入街头牧区，运用藏汉双语宣讲家庭防火、草原用火、电动车充电知识。西宁、海西、黄南针对民宿、夜市、商业综合体、工厂企业开展面对面消防培训，提升单位自防自救能力。节日期间，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险情快速处置，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入秋时节，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青海湖入口处，水鸟翩跹起舞，牛羊漫步湖畔。
2: 碧水草甸与生灵相映，勾勒出灵动鲜活的高原生态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你眼中的青海是什么？
1: 大美青海江河之源，
2: 是日出青海湖，夜落星之谷，
3: 是飞驰人生，
4: 风景美，人更美。
5: But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For everybody, very nice.
6: 青海是一个高原，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7: 大山、大江、大河。
2: 我眼中的青海，自由。
0: 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颜色？在你眼中，青海是什么模样？
8: 我眼中的青海就从青海湖开始。
0: 青海湖是很多人认识青海的第一眼。对于杨成才来说，湖泊、草原、枸杞、星空，这些看似熟悉的青海，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
8: 我是青海人，从事旅游业呢42年，一直从事导游工作。我总觉得呀，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把我们青海的美呢，通过我传播出去。所以啊，这次我和宋孝龙、汤姆，我们几个人一起，用当代年轻人喜爱的新语态、新技术、新媒介，去重新诠释和传播咱们大美青海的最独特、最本质的文化之美、生态之美。
0: 从带人看风景，到走进田野，走进村庄，走进那些还没有被更多人熟知的地方，杨成才开始关注的已经不只是看到了什么，他更在意的是一处风景、一种物产、一段文化，怎样才能真正进入游客的体验，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离开的时候除了带走照片还能记住什么。从青海湖出发，他们把脚步扎进乡土田野，这一次一起走进海西。
2: 大家好，我们一行又在青海的路上。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把青海最美的风景展现在

0: 的面前。
1: 一个记录影像，一个负责传播，三个人在田间走、看、拍，也在琢磨怎么把眼前的一切讲得更生动，怎样让这些来自青海的好东西不只留在田间。
2: 你看那个昆仑山雪水划过来浇灌的枸杞，你再看那个蓝天白云，就这个纯净的天空下

0: 身，而是它背后的土地、生态和生活。
1: 我觉得青海，尤其在海西这个秘境啊，能发现的物品特别多，总是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根本就探索不完，发现不完。所以青海的这个枸杞啊，真的值得去推出去，太多的青海好物需要我们去向外介绍、向外推荐。
0: 在他们的讨论里，枸杞不再只是田间的一种作物，它可以落在一片枸杞园里，落在一条旅行线路上，也可以落在游客的一次亲手采摘、一次深入田间的体验中。当农业和旅游真正连接在一起，产业有了体验，风景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一颗枸杞也就成为认识柴达木、认识青海的一扇窗口。
1: 我们要去的星之谷是游客的一个打卡地，或者一个旅游的一个核心吸引物的部分。我们想把它产品更丰富一些，体验更深度一些，所以想着跟游客能够深度融合，带动旅游，带动乡村振兴。
0: 从一颗枸杞到一片秘境，所有文旅人一直在想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好的资源怎样才能找到属于它的打开方式。
2: 如果说夜里面在这个地方，我估计是肉眼可见能够看到那个星空还有银河的，
1: 以这个作为近景，再映照一个银河，宇宙的那种星辰大海的感觉油然而生。
0: 当一处空间真正有了生命，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壮观，而是因为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经历。有人来拍星空，有人来这里打卡，有人带孩子认识地址，也有人把一次次旅行拍成属于自己的影像。
2: 大多数现在年轻的女生，她们的核心是为了打卡，你得让她们打卡，她们不打卡就感觉好像这次等于白来了。
1: 没有融进去，没有体验进去，没有走进去。所以这个景区的发展呢，还要把这个场景留出来，让观众呢，让游客呢参与进去，这就是个大的电影的拍摄地，让游客成为主人公去拍摄。
0: 从观景到参与，从一次打卡到一段自己的故事，他们希望做的是让游客不再只是风景的旁观者，而成为青海故事的一部分。当人与土地真正产生连接，旅行留下的就不只是一张照片，青海的故事也就有了走得更远的可能。
1: 我们还要走出去，主动地把青海的故事，关于我们的生态的故事，关于我们的体育赛事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文化的故事和我们的文明的故事，向世界传播，传播我们青海的价值，传播我们中国的价值。
0: 一处风景有了自己的表达，也就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可能。在青海，杨成才和伙伴不断走进新的地方，寻找新的表达。而走出青海之后，他又把这样的尝试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英国交流现场，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讲的不是一个遥远的地名，而是一片与自己相伴几十年的家园。青海的山河、生态、文化，以及这里正在发生的故事，被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在青海，他帮助景区寻找表达方式，多年的对外传播经历让他清晰认知，单向的对外推介是有效的发声，而让远方的人亲自走进来，沉浸式感知才是最有力量的传播。
1: 我们不光是走出去，还要请进来。这次的蓝莓之行，这些朋友们呢，到我们青海来，到我们玉树去，来用真实的体验，再通过他们的镜头语言，再传播出去，让澜沧江的沿线的这些朋友们产生一种向往，来青海旅游，我们青海的美誉度、知名度就上去了。
0: 一江蓝莓水串联起山河脉络，也连接起跨国情谊。循着澜沧江的源头，来自蓝莓流域的多国媒体嘉宾跨越山河，溯源而至，奔赴江源之约。这一次，远方的访客真正走进青海，扎根江源，他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屏幕里碎片化的风景，而是完整、立体、鲜活的高原大地。依托蓝莓媒体对话平台，各国嘉宾围绕流域、生态、保护、跨国文化

0: 传播、跨境联合创作、多语种对外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为蓝莓流域文旅共生、生态共治搭建起了坚实的桥梁。
1: 我来到这里感觉很好，这里天很蓝，风景很美，山河辽阔。
0: 有人看见山河，有人记住味道，有人被烟火打动，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也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于是青海也就有了更多种模样。而当一个地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亲自看见、亲自体验、亲自讲述，它的故事就真正地走出了自己的家门。青海的美从来不止在远方的尽头里，每个人眼中的青海各不相同，但所有人的奔赴都让这片高原被看见、被热爱、被铭记。

0: 在福建省晋江市，每个周末，传统的布袋木偶戏都会在青阳山下上演。灵巧的木质人偶在艺人的手中上演着一幕幕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古老的唱腔时而温婉，时而激昂，演绎出一个个忠孝仁义的故事，成为当地人难以忘怀的乡音。咿呀婉转的曲调在红砖古厝间回荡，也让这片有着千年历史的街区多了一份独特的韵味。
1: 武甸市传统街区啊，称得上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天然建筑博物馆。这里的街道不宽，但却遍布着130多座独具闽南特色的传统建筑。走在街巷当中，放眼看去，四周都是成片的红砖红瓦，让人印象深刻。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岁月的冲刷，沉淀下了一种庄重古朴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推开一扇扇门，去探寻那些时光深处的故事。
0: 晋江是福建经济最发达的县市，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的前10名。树有根，水有源，对这座辉煌的城市来说，它的历史始于青阳，它的根就在一片被称为武甸市的地方。武甸市东起南山路，西至梅园路，南临湖光路，北连洗马池路。在这片占地面积126亩的土地上，一座座传统的闽南建筑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显得古朴雅致。雕梁画栋的红砖大厝在绿树的掩映下鲜艳夺目，凝结着一代代闽南人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2: 我们闽南的建筑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受中原建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这些闽南人呢，都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
1: 在哪些上面，因元素上面可以看出来有这样？

0: 中原的特色。
1: 有啊，安宁区的是这个慈龙，中原是用这个来象征这个绿色的辟邪。那我们这个地方闽南这边也经常用这个慈符，跟中原是一脉相承。
2: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族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史称衣冠南渡。跋山涉水的人们来到晋江时，在这片山海之间寻得了一方安宁，也给这里带来了崇文重教、尊贤重德的儒家文化传统。唐开元年间，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青阳山一带成为前往泉州的必经之地。为了方便往来的客商，当地人在山脚下开了五家店铺，渐渐形成市镇，五店市由此得名。那时的晋江因三面临海，时常遭遇水患，四面的海水摧毁良田，淹没房屋，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样的情形让一位吴姓乡贤十分痛心，于是他开始出资要修筑一座堤坝。
1: 那当时在那个条件下呢，修个围堤可不容易，一冲就垮了，一冲就垮了。
0: 垮了还继续修吗？
1: 还继续修啊，因为里面是万亩良田啊，老百姓难以生存的水田嘛，不修怎么行啊？
2: 几年之后，吴公的家产耗费一空，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在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上继续生活，他想到了一个无奈的办法。
1: 他家财已经耗尽了，围堤还没有修成，所以他决心以身济海，啊，来求得海龙王的保佑，把围堤建起来。
2: 吴公投海的消息传开，乡亲们悲痛万分，人们为他建起一座庙宇，希望子孙后代能永远铭记这位先贤。虽然古老的庙宇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更迭中，但五殿市的人们却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也把吴公崇尚道义、舍己为人的精神延续至今。始建于明代的布政衙是五殿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老屋最初的主人蔡立敬曾官至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在家乡建起的老宅里生活过蔡氏家族二十多代人。蔡国荣从小在这里长大，尽管老屋已经被改造成了家风家训展示馆，但他对于里面的一切还很熟悉。
3: 他收集的就是晋江的各个盛世的家风家训，混成这个修仙、齐家、济歌、平天下四个部分。像这边这个是金简洪氏家族他的家训，他主要讲的是传统道德是我们做人的守则，时刻不能丢弃。
2: 走进五殿市老街的任何一间院落，最醒目的都是各个家族的家规家训，他们或惩恶扬善，或寓意深远，教导后人为人处事的道理。而凝聚起一个个家族情感寄托的是家庙。每逢清明冬至，人们都会在家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缅怀祖先，追思祖德。家庙的门前，功名旗迎风招展，记录着家族的荣耀。
4: 功名旗杆，
5: 这个是家族里面有人中举人了，中进士了，中状元了，就可以立这个功名旗杆。一般呢是为了给家族里面树立一个榜样，就是为了给家族的后人啊，激励他们要发奋读书，求取功名，报效国家。
2: 在这种慎终追远、崇善向德的氛围浸润下，明清时期的五殿试共走出了十一名状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状元乡。庄氏家族在历史上也人才辈出。明嘉靖年间，

0: 福建沿海倭寇横行，曾任刑部员外郎的庄用斌告老还乡后，组织起乡民守卫当时的军事要塞泉州。有一次，晋江百姓受倭寇侵扰，纷纷逃往泉州避难。等他们到了城外，却发现城门紧闭，眼看倭寇就要逼近，绝境中的人们哭成一片。看到家乡的乡亲受难，庄用斌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立刻找到泉州知府，请求打开城门。然而知府却担心放难民入城会有奸细混入其中。
1: 当时他就说，平日里我们找他们捐税收粮，在这关键危难时刻怎么能抛弃他们呢？他说，我敢用我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绝对不会混进坏人进来。
0: 在庄用斌的极力劝说下，知府终于同意打开城门。为了甄别逃难的人群，庄用斌不顾年老体衰，一直站在城门口，把全部乡亲都接入城中。
2: 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介乡绅，并没有官职在身，为什么他敢于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是用家族来担保？
3: 对，
1: 他心里面呢立下了志向，把我们家族的先祖当作他的榜样哦，然后呢到他这一代呢都是遵循这个忠孝廉洁的这个儒家思想来的。
0: 庄用斌不惜以整个家族的性命冒险，拯救了上万乡亲，武甸市人敬佩他的德行，在击退倭寇后推举他为乡约长，制定了劝学、劝农、禁偷盗、戒赌博等一系列乡规民约。为了树立典范，庄用斌提出建立乡贤祠，把那些武甸市的前辈贤士供奉进庙堂，永享后世香火，也成为后人的行事楷模。
4: 那这乡贤祠的位置哦，它原来是一座神庙，叫做石鼓庙。那后来建乡贤祠的时候，就把这个神庙把它搬到两边，然后中间就建起了这座乡贤祠。
2: 中间的位置留给乡贤。
4: 对。
0: 在庄用斌看来，神明是远在天边的护佑，但乡贤却能实实在在地引导民风，民风正则代代贤，家国兴。
5: 你看，这是我们的九位乡贤。那当时这选举乡贤，它有个标准：论德不论官，以贤不以德。
6: 那就是
5: 说，要论你这个人的德性好不好，不是论你的官资大小。啊，你没有做官的，只要你在乡里面有很好的声望，就是乡贤。还有个以贤不以足，就是说你的品性好，不是看你的家族的背景。
0: 乡有君子，民病时不朽，邦之典型，德与枚俱新。因为乡贤祠的建立，武甸市人有了不求成圣但求尽贤的人生追求。老街里走出的官员大多刚正清廉，忠勇不屈，商人们也讲究义在利先，经商有道。也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为晋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7: 费孝通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爱祖国要从爱家乡开始，爱家乡要从爱家乡的先贤开始。我们总觉得社会长久的安定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达到这个目标呢？一定是那个人治疗，他不要走太远，就在乡里面乡贤祠里面转一圈，哦，我就看到啊，哎呦，有这样不朽的人物在做他的榜样。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我们人呢就朝着啊，做一个完人，能够被历史记住。

0: 悟的真正的人都放下去。
1: 古老的故事不仅仅留存于古词、碑文、族谱中，每逢节假日，传统的高甲戏都会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孝亲记唱的是孝敬尊长的故事，横撇竖捺的匾额高挂戏台之上，寓意做人做事要行得正，站得稳，如同戏文里的人物，嫉恶如仇，善恶分明的传统道德追求，也就在诙谐幽默的表演中流传了下来。
2: 当地人告诉我说，每到年节都会有很多从这里走出去的侨胞回乡探亲。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晋江一直有着十户人家九户侨的说法。闽南人世世代代重视亲缘，重组上弦。当年下南洋的华侨们作别故土，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多年之后，他们不仅为家乡带回了财富，建起了一栋栋深宅大院，也把对故土的深情和眷恋深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
1: 始建于民国年间的朝北大厝是武甸市面积最大的一处建筑，大门两侧的墙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盖人有亲疏贵贱，至于贤不孝，皆无同胞的家训，记录着这个家族为人处事的原则。
3: 就说不要把人呢、分到各种各样的，我们应该包容，应该有大爱的情怀，你才能成为君子。那如果呢，对这些人关爱的众生关爱了，那你就等于对贤圣贤呢、也是敬爱了。因为这些是他们提出来的理论、理想、思想，我们把它应用好、传承好。
4: 像这个家族啊，是从哪里来的？
1: 朝北大厝的主人庄朝北，早年在菲律宾谋生，生意成功后，他花费重金请来当地手艺最好的匠人，在老街上建起一座精美的房子。
3: 晋江就闽南呐、华侨啊，都有这样一个传统，一定要回老家去建房子，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生活所迫啊，成功完了回去呢，要光宗耀祖。
1: 然而，就在大厝即将完工之时，抗日战争爆发。那个时候，只要铺上石城，给木料刷上油漆，房屋就可以完工。但是，庄朝北却让人立即停止了施工，把建房余下的钱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抗日。
5: 你这个国家如果有难的时候，你这个小家也不可能安定。
1: 虽然是一幢尚未完工的房子，但在晋江人心中却是他们最看重的闽南大厝。没有石城的土地，没有上期的木料，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乡贤家国天下的情怀。如今朝北大厝成为了武甸市民俗展馆，还原了过去闽南人家的生活场景，人们把它精心保护下来，成为前人德行的一座丰碑。因为从小听着乡贤故事长大，晋江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身处何地，都始终心存家乡。1993年，在国家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动工扩建的晋江机场，所需的2.4亿元资金全部由地方自筹，人们几百数千的捐出一份心意，数目不大，但积少成多。机场的建成不仅方便了百姓出行、侨胞探亲，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机场建成后，苏千树几乎每个月都会坐飞机从香港回到晋江。忙完生意，他会带儿子回到武甸市的老宅走一走。
6: 这大部分就是在那一起走的周围啊， 都感谢以内